0: 猛一回头，看见了墙上挂着的图像。哎，怎么这图上的朱元璋和台上的朱四一模一样啊？莫非他就是朝廷要犯朱元璋吗？老贼把牙一咬，我管他是不是呢，先把他当朱元璋抓住，给我儿子救救急再说。他想到这儿，急忙吩咐三军，快把擂台给我团团围住。这命令传下，众将全都下了弹压台。陈也先上马横刀，大喝一声，大胆反叛朱元璋，你往哪里走？本帅请你来了。朱元璋闻听一愣，心里的话，坏了，人家认出来了。就在这一愣的功夫，猛然间陈世仓左腿飞来，朱元璋一闪身，又把陈世仓的脚脖子抓住了。这和刚才老英雄抓陈世仓如出一辙。朱元璋在台下看着，哎，刚才的打斗他记在心中啊，就知道陈世仓会有这么一手，他也学着这老英雄梅世祖，一下又把他脚脖子抓住了。这小子真是既吃不记打呀，啊，你刚才明明露了招，被人拿住，还没长记性，又在朱元璋这儿失手被擒了。这个时候擂台下边可乱了，三军们大喊，杀呀拿呀，别叫打擂的反叛朱元璋跑了哇。朱元璋一想，现在不反也不行了，陈世仓啊，今天我就拿你先开张吧。只见他右手攥住脚腕子，腾出左手用力一按他的心窝，陈世仓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摔在擂台之上。朱元璋飞起右脚，照定他的心窝，猛踢了一脚，只听扑的一声，身手小太保陈世仓口喷鲜血，死在了擂台上。这一下子三江大帅陈也先急了，紧忙吩咐三军将擂台围住。看热闹的百姓们一阵大乱，四下奔逃啊。兵丁们把擂台围住，嗖嗖嗖，这箭似飞蝗雨点一般射向朱元璋。朱元璋捡起陈世仓的死尸来拨打凋零，不大的功夫，死去的陈世仓满身都是箭，哎，就像个刺猬一样，整个一个豪猪啊，可把三江大帅给心疼坏了。不但箭没射着朱元璋，反把自己死去的儿子给乱箭沾身了。他心中又是恨又是急呀，忙叫人抱干柴要火焚擂台。兵丁们在擂台之下点起火来，这擂台下边是木板子呀，上边是炉席，沾火就着啊。霎时之间浓烟翻滚，烈焰奔腾，万道金蛇乱窜，大火熊熊的越烧越旺。正在这危急之时，朱元璋看后边没人上来，赶紧往后撤。来到后台一看，原来后台地面不大，紧靠着山坡呀。朱元璋快步逃上了后山。这时候两面的追兵可就围上来了，凋零箭不住地向他射来，他一边躲着凋零箭，一边往上爬，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一看，这可坏了，此处啊，是绝壁悬崖，下边涧水滔滔，压塞牛吼一般，这边的山头离那边的山头有三丈多远了，跳是跳不过去了，往下一看，万丈深渊，只能听见水声，看不见下边的底。往下走，这更是寸步难行啊！左右有追兵，后边的擂台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 这真是到了绝境啊。朱元璋正在情急之时，猛然间一支凋零箭直奔自己的哽嗓咽喉而来，他一闪身刚躲过一只，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奔他的双腿，他赶忙往上掌身躲过这两支箭，双足刚一落地，谁知道啊，脚下这块山石是活动的，两腿一蹬，石头一动，两脚再也站不住了，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呼的一声掉下了山涧。朱元璋把眼一合，心说这回可完了呀，想不到我朱元璋奔波半生，壮志未酬，竟死在了山涧之下，他现在只等一死了。忽然间耳听咔吧一声，觉着好像被什么东西刮着了一样，睁眼一瞧，哎，这可真巧啊，这山涧石缝中哎长着一棵大树，树脑袋不知道哪儿去了，只剩下了半截粗壮的树干，那树杈正好挂住他的丝鸾带，把他吊在树上了。往下瞧，两只脚的下边是黑沉沉的万丈深渊，往上看，离山顶还有三丈多高，这真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朱元璋挣扎着脱开树枝抱住树干，喘息一会儿定下神来，那上边陈也先看见朱元璋坠下悬崖，赶紧带兵沿着江岸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边这朱元璋啊，他歇了一会儿，向四外看看有没有道路可走，忽然间就看见左边四五丈远的山崖上好像躺着一个人。朱元璋开始还以为自己见鬼了呢，怎么会有人躺在这种地方呢？他揉了揉眼睛，仔细向对面看，只见对面那人突然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哎，还真是个人。这人呼的一下站起来，沿着山崖朝朱元璋这边走来。远看呢，这人身材高大，胸宽背厚，头如麦斗，黑哇哇的一张脸，狡猾的狮子鼻，二目鸾铃相似，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塌鼻梁，翻鼻孔，火盆口，大耳相称，汗下络腮胡子，头上没戴帽子，头顶挽了个牛心发髻，穿一身青色短衣短裤，挽着裤腿，手里提着一只四根尺的大铁矛，矛上链子一大堆呀，哗啦哗啦直响。朱元璋看罢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呢，心想这深山老涧水声哗哗，风声呼呼，行人不过飞鸟难栖，这来的是什么人呢？干什么的呀？瞧他那凶劲儿，莫非又是个歹人？朱元璋正想着，就听那个大个用嗡声嗡气的大嗓门说：
1: 嘿，我说你为什么寻死啊？
0: 朱元璋听他说的话呀，并无恶意，便说道：我在悬崖上边被人推下来挂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够地，差点被摔死了，哪里是寻死啊？那大个说：
1: 哦，你是个遇难之人呐，那咱把你救上来吧。
0: 说着话就把铁锚哗啦啦坠下去，对朱元璋说：
1: 你抓住铁链子不要往下看，要抓紧，一撒手可就没命了。
0: 这时候朱元璋已经没别的法子可想了，只好先上去再说，便紧紧抓了铁锚，这大汉轻轻的就把他提上来了。朱元璋上去后正要叩谢他的救命之恩，大汉说道：
1: 你先别谢我，先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朱元璋

0: 说道：“我姓朱，叫朱元璋。”大汉闻听，把铁矛一扔，扑通一声跪下了。
1: 哦，老人家在上，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0: 朱元璋一看可就愣了，我在这山涧中挂着，突然间来这么一个人，手拎一个大铁矛把我救上来，我报了姓名之后给我跪下磕头，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啊，来到地狱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做梦在山涧上睡着了呀，这是个梦啊，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朱元璋就掐了掐自己，一看挺疼的，这不是梦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人说话也没半点恶意，也不是什么妖怪，倒是一个很直性的人，而且跟我还挺近乎。他跪下磕头，管我叫老人家，这叫什么称呼呢？哎呀，这今天可真是邪了啊！他想笑又不敢笑，赶快用手相搀：“这位壮士，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么会这么称呼我呀？”大汉一笑说道：“
1: 师父，我等你半年多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把我收下吧，我跟你学点武艺，咱们好一块杀那些狗赃官，我给你牵马坠镫，心甘情愿。”
0: 让他这么一说，闹得朱元璋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办才好。想我朱元璋落到如此地步，今天是后有追兵，前有山涧，身陷绝境，我的命都保不住呢，还收什么徒弟？看来这个大个啊是个傻子，缺心眼儿啊。于是他说道：“你跟我这么一个人干什么呢？我不能收你啊。”“
1: 为什么呢？”“
0: 哎，我被官兵追到此地，生死难说，怎么能连累于你呢？”这大个说：“
1: 哼，不用怕孙江元帅，我准救你就是了。不过你不能让我白救你，你把我收下，改明儿个咱们一块儿去找老道去。”
0: 朱元璋越听越糊涂了，就问他：“你说什么老道啊？是谁呀？”“
1: 连老道你也不知道啊？”“他姓刘，叫温什么温神，是温神吧？”
0: 朱元璋差点儿没惊出声来。“是刘伯温吗？”“
1: 对，刘伯温，就是他让我在这儿等你的。”
0: 到这时，朱元璋方才明白，原来这是刘伯温的安排。他又问：“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华云，号叫镇江，人家都叫我华大愣。”
0: 朱元璋心说：“这可真是啊，一辈子跟愣字犯上冲了，刚有个何二愣，这又来个华大愣。”但是朱元璋想不明白，这刘伯温呢，果真是如此神机妙算不成，能派人在此地等候大救于我，这是什么能力啊？都传说道人们都会八卦占卜，这难道是这么神吗？他想不明白呀。咱们书中暗表，这个华云就是此地人士，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的度日，家里一贫如洗呀。华云虽然力气过大，可是因为他缺点心眼儿，还笨手笨脚的，什么也不会，就等着老太太给人做点缝补的活计来贴补家用。娘俩相依为命啊，日子特别的苦。有这么一回啊，老太太突然重病卧床不起，这下娘俩算是遭了大罪了。娘在床上奄奄一息，自己这什么也不会，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老娘再不吃点好的，这身子可真就完了。华云一瞪眼睛：“
1: 娘，你等我，我出去挣钱去。”
0: 说着就出去了。功夫不大，哎，你还别说， 这傻小子真带回钱来了。
1: 娘，你看这是钱。
0: 他娘也感到惊讶呀，这孩子这今天挺能的呀，还会挣钱了。
2: 孩儿啊，你是怎么挣的钱呢？
0: 娘，我这挣的可快了，那啥，道上有个人正走着呢，我上去给他一巴掌，我说给我钱，他吓得就把钱给我了，这不我就挣来了吗？他娘一听差点没气死。
2: 云儿啊，你这叫挣钱呐、啊、你这叫抢啊，快给人家还回去，娘可不用这钱。
0: 华云没办法，又追回去把钱还给人家，还不住的赔礼道歉呢、
1: 我娘说了，抢来的东西不能吃，叫我给你们送回来了，还说让你们别生气，你们要是生气的话就打我一顿，那你们就打吧，多攒没气儿算完了。
0: 挨抢的这位叫老何，都知道这村子里啊，这华云这智商不太高，也不往心里去。华云这就出门往家走，可是刚一出门就听身后有人叫住了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眼睛干涩痛痒。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包括每天我们都离不开电脑啊手机啊这些大屏小屏的这个前提下，你的眼睛还好吗？我相信啊，在看我们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可能会有不少人都有眼干的一些问题。那么眼干只是一个症状啊，还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病症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这个标准，有一个度。如果真的这么严重的话，你有关注过这个眼干的症状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权威人士和我们一同来说一说眼干到底什么诱因啊，那如何来干预，怎么来解决，生活当中怎么

0: 眼角疾病的高发季节。那么眼科门诊呢，每天呢接待了大量的有干涩呀、逆光啊、异物感呀、流泪的和视力模糊这样的患者。那么这些呢，症状呢因人而异，有的严重呢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今天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大家聊一聊这些症状的眼科疾病，就
1: 是、所以它跟我们的季节还是相关的。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替听众朋友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咨询哈、啊，除了跟季节有关，和我们身体的一些病症有没有关系呢？那么眼睛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干燥的问题呢？老师？
1: 啊，那是这样啊，慧宇。那么除了和季节的原因呢，那么干眼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最主要呢，它主要是慢性的炎症。那么炎症呢，目前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干眼的因素。干眼呢与慢性或者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比如说肥胖呀，还有高血脂啊，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啊、狼疮、哮喘、湿疹、过敏，还有荨麻疹等，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干眼。其次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老龄化。那么衰老呢，也是干眼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啊，老年人的循环中，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以及急性期蛋白水平比较高。那么运动呢，饮食也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并直接影响到炎症的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老龄化呢，也是导致干眼的一个因素。其次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大气的污染。那么我们的人眼呢，与外界环境是直接接触的，那么外界环境中大气污染就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眼表，对眼表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主要就是说大气污染中的有害的成分啊，比如说颗粒，可以直接溶解到我们的泪膜之中，对眼表的上皮细胞产生了毒性的作用，导致呢细胞的死亡。其次呢，就是说这些成分呢，往往是酸性的，比如说二氧化硫啊，这些溶于水的改变啊，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泪膜的渗透压和 pH 值。再有呢，大气污染中的致炎物质也可以激活呢眼表一些炎症的反应，导致炎症细胞的体内啊，以及炎症恶性的循环。之后呢，还有的有研究呢表明，大气污染中也有一些物质能够诱导眼表的细胞表现出一些遗传学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就是说大气污染呢对我们眼睛损伤也是很大的。再有呢，就是功能性的干眼。那么临床上呢，有一些啊，就是患者，那么他呢临床检查没有发现相关干眼的一些体征或者客观的病理改变，但是呢他还是有干眼的一些主诉的，比如说觉得眼睛不适啊，一些症状。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呢，我们呢所有的眼科在临床上的检查的一些体征，比如说包括泪液分泌的实验呀、还有泪膜破裂的时间呀、这些呢就是都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我们还要看起来呢它和正常人一样，但是它是有症状的，那么它是不是干眼呢？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它就是功能性的干眼。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没有

0: 的缓解。所以呢，就是说除了排除这些所有的一些疾病，但拥有明确的干眼症状的患者呢，我们也就可以称它为功能性的干眼。再有呢，就是医源性的。那么我们在眼中呢，有一些手术，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屈光手术、隐形子的手术啊，或者是白内障的手术，术后的患者呢，都有一些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干眼的症状，有的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常规的干眼检查它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用就是说眼科特定的角膜分析胶显微镜检查呢，去往往观察得到角膜的神经是明显神经呢，它那个组织它明显的减少，并且呢可以发现炎症细胞的一个侵入。那么呢，这些呢也是在临床上影响干眼的一些医源性的原因，也是呢我们临床的医生、眼科医生以及一些白内障医生比较热门就讨论的话题。再次呢，还有呢就是遗传的易感性。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呢就很多疾病都是与遗传相关系的，我们还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有些同样的，就是在雾霾的环境中啊，为什么有些人表现出了干眼，而有些人呢却没有什么感觉，一切都很正常。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办公室我们长期用电脑，那么同一办公室内，那么有些人呢长期使用电脑，他并没有一些不适的感觉，那么有些人可能看了一会儿他就受不了了，那么有的人呢看一天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无所谓的事儿。那么同样的就是还有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干眼的类型，那么有的人对用药就是效有些某些药很敏感，用药效果特别的好，那么有的人就是换了一支眼药水，另外一支眼药水，那么它并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呢，就可能就涉及到了一个干眼的遗传易感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也是临床医生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研究，我们呢就是期待的这个遗传因素的研究成果，就是为我们解开那个干眼的一个谜底呢。
1: 其实我们说啊，看来导致干眼的问题还蛮多的哈，我们平常只是说眼睛干涩而已，但是在我们的医疗的这个系统当中，在我们的专业人士当中，它已经有干眼症了，已经成为一系列的症状了。那么眼干有人说那可能就是泪腺分泌的过少呗，真的是这样吗？也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说什么泪腺分泌过少就滴点眼药水它不就不干了吗？这样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吗？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眼干的问题不可小视，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习。刚才啊，我们的专业人士也说到了，还有这么多的诱因导致我们眼干的问题，那我们得学会防才行。而且呢，刚才我们有人就在公屏当中说，我平常啊就备着这个润眼液、眼药水，只要眼睛不舒服了滴两滴就可以了。那么首先这个问题就是也有两个这个分支的问题。一，眼干真的就是只是限于泪腺分泌过少吗？第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滴眼药水就可以解决吗？我们来问一下潘老师。
0: 是的，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就干眼呢，咱目前的那个治疗呢，主要就是说干眼治疗方面呢，主要就是用眼药水，比如说含有玻璃酸钠的一些滴眼液，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就是抗抑制眼表炎症的一些滴眼液，那么有一些呢，白领呢就是喜欢网购，他网购一些呢抗疲劳的眼药水，比如说大家对。最常用的就是日本产的，经常就是网购或者是托朋友啊或者亲戚从日本带过来的眼药水。那么这些眼药水呢，开始洗起来的时候它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而且呢它见效也非常快，眼表的那个红血丝呢也非常明显是一个神药。那么这些眼药水里其实它的成分中往往 含有一些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那么血管收缩，这些短期收缩呢，药效会很快的出现。那么之后呢，血管会反射性的扩张。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加速眼红，然后呢，就是进而呢损伤了眼表的微环境。所以呢，我们并不建议长期的使用这样子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其次呢，就是说眼药水是一方面，但是治疗上呢，我们还可以用泪点的栓塞呀，还可以就是说它呢就是属于无创性的治疗，操作也很快捷，那么在临床上逐渐被就是一些患者所接受。那么呢，它要联合眼药水呢，就可以呢就是说就减轻局部用药的使用的频率，也减少了因为频繁的眼药水造成的防腐剂的毒性的作用的积累这种风险。所以呢，就是说以药联合治疗呢，可以提高干眼症的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在居家呢，可以进行热敷熏蒸。热敷熏蒸呢，这个就是说对眼科呢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疗法。那么它呢，就是说只可以呢导就是影响的，就是导致你的直指异常性的干眼呢，这种直指呢就是容易排出，这样呢就可以减轻一些症状。那么再次呢，就是说咱们现在比较就是现代的一个治疗呢，就是强脉冲的激光治疗。那么说到脉冲呢，就说到这个脉冲激光，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激光，那么它呢，感觉上呢，就像一个按摩器，在你的眼睑，就是咱们的眼皮呀上面进行按摩，而使它里面堵塞的那些皮脂排泄出来，这样呢，它呢既可以就是利于皮脂的排出，那么呢，它可以有杀灭螨虫的一个效果，对于螨虫导致的这种干眼的患者非常有效果。所以呢，就是说它已经被列为我们中国眼科专家共识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了。总之呢，就是说治疗的方法还是很多的，但是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干眼的一个分类一个轻重程度来选择治疗的方法。
1: 这样我们就更清晰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我们公屏当中向您咨询哈，说小朋友也会出现干眼症吗？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遇到的最低龄的这个患者群体，一般有这个小学生吗？或者最低的还有多小的这个小朋友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现在呢，干眼呢，逐渐呢，就是说从高龄的向低龄化的趋势转化了。那么在我们现在学生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初高中的学生呢，就是尤其现在在疫情期间呢，我们都在家在上网课，那么他在家呢使用呢就是电脑的机会时间呢就过多了，那么在临床上呢，也可以叫做视频终端的一个综合征。那么这个呢，就长时间的就是看着电脑，它呢就会引起眼干涩的一些症状。那么尤其是说我们在看电脑的时候呢，那么眨眼的次数会减少的，而且它就是这种眨眼呢，我们平时的这种眨眼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要保证内膜菌。

0: 年表。那么人每分钟呢都要眨眼24次左右。那么在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时候呢，用长期凝视这种这种屏幕，然后眨眼的次数明显减少，每分钟呢就大概只有4到5次。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尤其是低龄的儿童，现在呢也开始有看手机或者玩手机上那种小游戏的一些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那么都会导致呢，就是说这种干眼的症状。
1: 所以可能更小的这个低龄化的群体也不少哈。平台当中有人就说了，说现在眼部周围总是感觉酸酸胀胀的，眼干是常事儿，眼睛的分泌物也不少。49岁女性，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筛查和治疗呢？请教一下慧宇和老师。
0: 是这样，如果您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呢，我是建议呢，您第一时间呢应该来到我们医院，然后呢给进行一些相关的眼科的检查。那么我们在排除了您是否有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要排除你是否就是眼压的情况呀，你这种酸酸胀胀呢，一般是青光眼的早期的一些明显的就是表现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要进行一些排除青光眼的检查，一个是眼压，包括眼压UVM 房角的检查以及视野的检查。在排除有青光眼的这种疾病之后呢，我们呢还有进行看一下是你的前房的一些深度呀，是否又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的前房比较浅，也会引起这个眼酸胀。那么还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巩膜炎的一个症状。那么巩膜炎呢，虽然呢它呢就是说在眼表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体征，但是呢它是患者是有一个酸酸胀胀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需要给他进行 B 超的检查。那么排除这些最主要的这种两种疾病，青光眼以及巩膜炎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给你进行一些干眼方面的排查，比如说进行一些泪液分泌实验、泪膜破裂的时间的一个检查。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定为你到底是不是有干眼这个症状。
1: 这是一个筛查的方式和方法哈。大家伙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也会请教我们的今天的我们的连线专家和大家共同分享。刚才也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也说了，说我平常就有眼干的症状，和我吃什么有关系吗？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要向我们的专业人士请教了，为大家来解密也揭秘这个眼干和我们的饮食有没有关系，平常吃的什么样的东西会不会真的导致我们眼部的一个干涩和影响了我们泪腺的一个分泌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教授潘鑫教授。潘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饮食方面通过我们的临床的这个一些经验给我们说一说吧，什么样的一些饮食真的会和我们的眼干的症状有关吗？
0: 好的，慧宇，是这样，饮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而且呢，有一些比较就是有一些比较一些饮食呢也会就是导致干眼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被称为一些快餐的一些廉价的，就是说像垃圾食品啊，被称为垃圾食品这些快餐，那么它过度的那个热量的摄入也会导致呢就是说眼睛干涩。那么还有冷链食品，那么冷链食品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它那个嗜冷细菌呢就会过度的生长，这些细菌呢在零下的1度到10度之间它会大量的繁殖，那么这些呢会引起严重的就是肠道炎症的改变。那么刚才像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种慢性的一些炎症也会导致干眼症状。那么慢性炎症呢主要呢就是跟自身导致的自身免疫性就是功能下降，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表，引起了眼睛的干涩呀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就是说这些过度的热量啊，还有一些是就是说这种冷链食品都可以就是说引起我们的干眼。那就是说怎么来改善就是说这些就可以

0: 一些就是抗炎也是抗炎效果的一些饮食，比如说发酵食物，它呢可以诱导呢抗炎分类的一些化合物的代谢，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天然的一些抗氧化的一个活性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咖啡呀、茶、巧克力，还有一些豆制品啊、酸奶，还有一些啤酒啊、葡萄酒啊，这些食物都可以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可以多进食这些具有抗炎这种效果的一些食物，就是这个是食品上，比如说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还有呢，我们呢就是说可以多吃一些益生菌，那么益生菌呢可以调节肠道的微生物群的组成，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提倡比较摄入的无热量的人工甜味剂，那么它呢可以改变肠道的微生物群的菌落，那么都可以呢就是说改善我们的肝炎的一些症状。
1: 所以通过您说的这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肠道，从而改善我们肝炎的症状，这给大家再细说一说好吗？因为这两个距离真的是比较远，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0: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肠道的就是说一些比如说正常的菌群遭到破坏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炎症的一些反应，那么这炎症反应呢不仅仅局限在肠道，那么它呢就是说可以激发呢全身的一些炎症的一些反应，那么这些炎症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就是说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活跃，那么这些免疫系统呢活跃之后呢，它可以导致一些比如说抗炎的一些反应呢，那么这些我们就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眼表，那么眼表呢最后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眼睛的干涩呀或者是不适的一些症状，那么就像我们平时刚才之前向大家介绍的，比如说一些哮喘呀或者湿疹过敏，这都是与我们的自身免疫反应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种自身免疫呢，这种反应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就是各个器官呀，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讲到了肝炎这些
1: 原来是这样，就是说有时候肝炎症它是由一些细菌啊导致的，而这些菌群的一些问题可能真的是跟我们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菌有关，比如说肠道的这个菌群失调，所以像您说的可以通过益生菌的补充，可以改善我们的胃肠功能来解决，但是前提是你要搞清楚肝炎的这个诱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找对了这个诱因才能对症下药，是这样吧潘教授？
0: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那么筛查这个诱因难吗？比如说通过一个眼底的测试啊，还是要通过血象的检查呀，还是通过什么几个步骤能准确的筛出来我这个肝炎症到底来自于哪儿呢？
0: 肝炎症呢，就是说在筛查方面呢，就是说现在临床上还是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能筛查得出来的，因为肝炎症呢，它呢就是说是终归呢就是我们的包括呀直指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泪液呢成分呢就包括直指，还有一些黏蛋白呀，还有水层嘛，这些如果哪一层方面的就是说成分遭到破坏，那么都可以导致我们的肝炎。但是呢，据具体的筛查，我们在临床上目前来说还不能就是逐个的进行直指方面的，或者是黏蛋白方面，或者是血液层方面的进行筛查。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就是说检查的一些检查的仪器呢，现在就是说越来越多了。那么最基本的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泪液分泌实验。那么在临床上比较快捷的方法，就是在临床上我们给你用一个试纸来检测你到底就是说泪液分泌的程度到底降低了多少，来进行就是区分你到底是不是肝炎。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仪器，比如说现在呢就是说可以用一些就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眼表的综合的分析仪，就可以观察出来十多项的一个体征。那么比如说 这些呢，再加上呢角膜共聚焦显微镜检查，还有螨虫的显微镜检查，还有一个结合应激细胞学的检查，就可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结合这些仪器的检查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就是基本上就能够确诊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肝炎。现在临床上就是说检查的仪器呢，就是说会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到正规的一个眼科的一个有正规的眼科门诊，或者是它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肝炎门诊来进行综合的分析，由我们专业的肝炎医生来进行就是分析这个检查的结果。
1: 大概明白了，其实就是要综合性的一个分析和筛查，而不能单一的靠一个筛查来进行一个最终的这个判断。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我们大家伙对于这种眼肝的问题引起一个重视。你眼肝多久了？眼肝的症状有什么样的？只是一个眼肝吗？眼肝到什么程度了？其实每一个细节对于医生的判断和用药以及干预都非常之重要。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也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潘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聊近期的这个信息热点哈。那我们看一下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卧虎镇前六家子村抢抓春耕播种忙，特色产业育希望。
1: 每当呢到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啊，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呢备春耕的问题，因为呢这关乎于呢我们的生产生活，春雨润如酥啊。那么农忙正当时，眼下呢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朝天椒育苗工作伴随着一场春雨全面开启，而今年呢村里精心的规划了20栋专用的大棚，全面推广朝天椒的种植，通过创新播种面积为特色产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奏响了乡村振兴的这个乡村振兴交响曲啊，这个椒是辣椒的椒。
0: 那走进我们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这个朝天椒的种植大棚，可以看到我们农户们呢可以说是正在分工协作，手推种绳播种机，然后呢按照预定的这个行距进行精准的铺设、覆土、压实，一系列动作呢是非常的熟练了，而且是非常的流畅。据了解呢，编绳播种技术是将种子按照预设的株距均匀的编于这个可降解的纸袋当中，实现的精准下种，既节省了30%以上的种子，而且呢又能确保出苗整齐，大幅度的提升了种植的效率。
1: 为持续做好朝天椒特色产业，前六家子村呢在镇党委的大力的扶持下持续发力，依托呢村级党组织统筹管理，统一呢提供优质的种源和技术指导和收购服务，助力

可以实现农业增收，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呢，二十栋大棚的播种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嫩绿的新芽呢也即将破土而出。下一步，前六家子村将以朝天椒产业为抓手，持续完善产业的链条，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的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让火红的朝天椒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椒。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新立乡的这个疏浚沟渠筑牢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那为进一步提升农田水利的保障能力，年初以来呢，新立乡严格的落实事实任务的清单，大力推进沟渠疏浚作业，保障作物生长，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当前呢，该乡呢正对公平村的3800延长米的沟渠开展了集中的清理作业，挖掘机的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呢正忙着呢清淤除杂，一条条畅通的沟渠在田间延伸，为春耕生产注入了活水。据了解，新立乡始终将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统筹推进全域沟渠疏浚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顺利完成4个行政村8400延长米沟渠的清淤整治，累计清理淤泥杂物超2000立方米，构建起干支相连、灌排畅通的水利网络。此次的疏浚工程彻底打通了农田灌排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内涝积水的问题，更让周边的农田实现了早能灌、旱能排，为粮食稳产高产筑牢水利根基。

0: 那眼下呢，可以说是春日融融哈，和风拂面，确实可以用春意盎然来形容现在的天气了。
1: 嗯，
0: 那我们也能看到，在白天也好，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路面上的行人或者是广场啊、公园的人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辽阔体育公园呢，也成为了我们市民休闲散步、放松身心的一个好地方，也是一个大家热门选择的这个场所。大家在惬意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呢，也自觉以文明举止去守护我们公园的美景，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休闲与文明相得益彰的动人画卷。
1: 走进辽河体育公园呢，满目清新，舒适宜人。早春的阳光呢，透过了疏朗的枝桠，在地面呢洒下柔和斑驳的光影，微风轻拂，那裹挟着草木清润的气息，让人们的每一次呼吸都身心的舒畅。这个悄然间呢，驱散了平日的疲劳和喧嚣。
0: 在休闲的时光里呢，我们也能看到文明的新风也是处处可见。市民们自觉地践行文明游园的理念，公园内秩序井然，温。

0: 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和谐，大家或开展文娱活动，或者是休闲的漫步，或者说呢在静坐休憩，在优美洁净的环境当中尽情享受着舒适惬意的休闲时光，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欢愉。
1: 公园呢既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是展现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如今呢辽河体育公园内呢优美的生态与文明的氛围相得益彰，市民们在尽显呢自然的馈赠，拥有美好生活的同时，一点滴文明之举呢守护公园的景致，让文明成为休闲时光里最美的风景。这不仅呢彰显了市民良好的文明素养，更绘就出了双辽宜居人民幸福的生动图景，让大家在家门口啊能够呢拥抱自然，尽情的悠然的惬意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2: 影子拉长那道眼神。

0: 那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的时候也在聊哈，说眼下这个季节到底吃点什么水果好？总觉得在这个春天不吃点水灵灵的东西，哎呀，自己
1: 不水灵哈，
0: 干巴巴的。
1: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总觉得干不齿叶的。
0: 哎，对，干不齿叶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贵族水果价格大跳水。哎，我就想，贵族水果能跟我搭边儿？它现在价格大跳水了，是不是它平民化？我能有近距离的去跟它接触了呢？
1: 哎，喝水的时候有水中的贵族哈，那吃水果的时候呢，还有贵族中的水果，你瞅瞅哈，总觉得自己的身份啊就不那么匹配，但是如今呢却悄然的能够摸到它的边儿，也似乎感觉到除了大自然的馈赠，也证明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的提高了，幸福感层层的升啊。
0: 是的，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当这个季节咱们就研究吃一种水果，
0: 哎，就是其实不能说每到这个季节咱就研究一个水果哈，就是我们每个不同的季节我们都会在
1: 研究，
0: 就真的应了那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
1: 对，
0: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研究点吃的方面，
1: 少吃半口都难受。
0: 对，眼下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水果中的贵族啊，就是这个蓝莓。
1: 蓝莓啊，你瞅小小的那一块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论它的这个斤呢，它不照榴莲便宜多少。
0: 那我其实你看小小的一盒蓝莓哈，觉得啊好像买一盒没有像榴莲那样上百的那么贵。
1: 哎，对，这么大一盒10块钱，但你没想啊，保证它有
0: 就几粒儿啊，
1: 它的粒儿也是屈指可数啊。
0: 是的，那蓝莓自由呢，在这个春天可以说是刷屏了。以前呢，我们买一小盒，哎，20-30，可能更贵一些。那现在呢，我们眼下看到的价钱就是说，半斤装的蓝莓才19.9元。
1: 就喜欢9.9元、19.9元的，
0: 其实不应该用才19.9元，其实半斤19.9元它也不算是便宜了，相对于这个苹果啊或者香蕉啊橘子这样的水果来说，但是我们和以前的这个价格来比的话呢，半斤19.9元确实是有所下降了。
1: 哎，就喜欢这19.9元、9.9元的，29.9元都觉得贵。
0: 哎，对，就是这个喜欢99的这个数字。
1: 哎，对，那价格有人在想，那价格咋就跌了呢？今年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挣多了吧。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轮价格回落不是单纯的产能过剩，而是中国蓝莓从小众高端走向了大众普惠的关键一步，更是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就喜欢听这种典型缩影。
0: 对，
1: 特别开心。
0: 对，不像说以前买这个其他的西瓜呀或者是香瓜哈，说为啥今年这西瓜这么便宜，是不是种多了卖不出去。其实眼下我们看到哈，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2026年3月份以来呢，蓝莓的价格较春节期间几乎是腰斩，多地的超市半斤装从30元降到了19.9元，批发市场呢一箱也从150元降到了80元左右。云南优质的蓝莓地头价呢也是跌到了每公斤30元，同比降幅呢约是50%，但是销量呢却是翻倍的增长，消费者可以说我们确实是哈实打实的受益了，
1: 开心。哎，其实呢，我觉得从看水果上，我就觉得我们在国内的老百姓的幸福感是攀升的，我们可以实现水果的自由。大西瓜我们随便造啊，苹果随便吃，你无论是这个阿克苏也好哈，这苏那苏的，反正俺们就吃。还有就是啊，我觉得这两年呢，除了蓝莓之外呢，你比如说车厘子啊，还有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榴莲呢，它的价格都是让我们能够，以前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哈，得一咬牙一跺脚。现在尽管呢也稍稍的跺了点脚，但是脚不那么疼了。
0: 哎，对的。
1: 哎，短期看呢，云南产区天气好，蓝莓呢扎堆成熟上市，鲜果集中涌向市场，长期看呢产能持续扩张是根本原因。2020年中国蓝莓的产量呢是34.7万吨，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到2025年全球产量已达到了81万吨，5年提升了2倍多。但注意，国内的需求量仍然是100万吨，还有约19万吨的缺口，天花板还没到呢。
0: 哎，意思咱们还得继续种哈，并不是产能过剩了。云南呢是中国蓝莓产区的后起之秀，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哈，它光照足，温差也比较大，那蓝莓的甜度就高，果粉呢也比较厚。而且还能从11月份卖到次年的5月份，填补了这个冬春季节水果的一个空档。2025年呢，云南的产量是28万吨，占全国的3成左右。红河州一地种植呢近15万亩， 这个设施化的这个设施化率哈超了90%，像这个卓美呀、佳沃呀等等300多家的企业，可以说在这儿开始聚集扎堆儿。
1: 技术呢更是革命性的，当地的南高丛蓝莓配合这个机制盆栽水肥一体化，亩产的超过2000公斤，是传统种植的2倍多，手机就能够控制水肥，加上国内蓝莓在新鲜度成本上全面碾压了进口水果，那么价格自然也就越来越亲民了。
0: 嗯，
1: 产量全球第一，但最大的短板依然是品种，那么主栽品种几乎全靠进口，高端的种苗呢依赖度是超70%的，种植户要付高额的专利费。国内自育品种呢虽有突破，但市场的占比不足10%，推广难，认可度低，产业扩张的根基并不靠牢。而另一个忧患呢是上市太集中了，目前全国蓝莓供应依然是扎堆在3到4月份，占全年产量近一半，价格的冲击呢，价格是极易被冲击的，这也是今年呢价格腰斩的关键原因。
0: 嗯，那价格普跌呢，但是市场不是一刀切的，普通的中国走低，高品质的大果啊这样的特色的品种依然是非常抢手的。目前呢高端礼盒蓝莓的单价仍然可能会卖到25到49元左右，
1: 价格下来了，产业上去了，农户收益了，这才是蓝莓自由的真正含义。那第一呢，我们要攻克呢种业的这个芯片，
0: 嗯，
1: 第二呢是全链条的体制，第三呢是品牌的分层，
0: 嗯，
1: 也就是说在2026年春天的蓝莓价格跳水是产业转型的必经之路，种业自主、错峰上市、深加工延伸、品牌分层，这些课题既考验智慧也蕴含机遇，只要呢攻克核心瓶颈，坚持呢全链深耕，这抹呢蓝紫色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啊。
0: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这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到过，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解压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
1: 从半宿半夜咱们开始绣十字绣，
0: 然后呢是钻石画。嗯，
1: 对，
0: 然后是数字油画，
1: 对，
0: 眼下呢就是拼豆，但是说实话，这个拼豆我有点没有加入到这个流行的大军当中。
1: 我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报呢拼豆哈，
0: 嗯，
1: 但是呢，我确实是没见过拼豆长啥样，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能够亲身感受到，一是呢孩子也没有时间，二是呢，对于我一个人到中年哈，拿着保温杯里的枸杞去，我多少有一些呢融入不到人家的群体里去啊。
0: 我呢有一次尝试着想要接触更加年轻人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呢我发现我首先耐心上哈没有人家那么足，还有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颈椎啊等各方面的眼力哈，我有点跟不上了。
1: 你已经不是那个半宿半

0: 半宿绣十字绣，
1: 不行了，
0: 成宿成宿织围脖的你了。
1: 哎，对，我确实是有点跟不上潮流了。嗯，那眼下呢，拼豆虽然说我们两个不能去融入进去哈，但是它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欢。
0: 嗯，尤其是很多的青少年啊、少年啊，还有年轻人。
1: 对，那它呢，其实这个玩法也挺简单的，就是通过这个排列组合的方式，你选好彩色的这个小豆，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相应的模具当中，按照这个图案我们去进行拼凑，然后再进行加工固定成型。各种各样的创意，各种各样的造型，你都可以去进行这个你想要的。然后呢，简单来说就是咱先拼好，拿熨斗把它烫一烫，完事儿了。
0: 哎，觉得呢这个流程呢是不是挺简单的？
1: 嗯，
0: 但是依然还是有隐患出现的。
1: 对，
0: 最近多地出现了拼豆玩具引起的安全事故。在三月中旬呢，在山西运城一名小女孩的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了拼豆玩具配套的熨斗起火的视频。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间熨斗起火了，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了。
1: 嗯，
0: 受伤的女孩的妈妈说，经过这个事儿之后觉得挺害怕的，想引起更多妈妈的注意，孩子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这个多操心一点。而今年三月，在贵州省的贵阳市，一名小女孩也是因为玩拼豆，在呢这个熨烫的环节当中发生了触电的事故，最终小女孩因为医治无效不幸的离世。而目前警方呢正在对事故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1: 其实像拼豆玩具引发的一些事故呢，也是引起了很多部门的一些相关部门的注意。
0: 嗯，
1: 三月下旬以来呢，贵州省贵阳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展开了针对拼豆玩具的专项检查，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玩具配置的这个加热设备存在着外界电压超标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像刚才两个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熨斗，就是我们在熨衣服时候用的那种非常普通的熨斗。
0: 嗯，
1: 那你看这个熨斗哈，如果说是在成年人的使用下，可能安全隐患会小一些，但是在一些对于安全隐患安全意识薄弱的孩子面前来说，它的这个危险性哈就大大的放大了很多。
0: 另外，熨斗的质量也一定是要引起注意的，
1: 对，
0: 毕竟它连接的是220伏的电压。
1: 对，
0: 这个电压对于我们来说是正常的使用电压，但对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1: 嗯，
0: 那而且呢，任何的这个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呢不应超过24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符合玩具的相关安全标准。贵州省的市场监管认证认可检查处的四级调研员呢吴春轩呢说，220伏肯定不属于儿童玩具了。同时呢，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的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找不到任何的商品名称和厂家的信息。那么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管局质量科的工作人员呢杨柳表示，这个产品你这些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完全没有，供应商的只有他的微信，而现在目前没有呢提供出供货商的资质，他需要提供呢三 C 的强制性认证，但我们看了一下没有看到这种认证。当天执法人员将所有问题的拼豆玩具下架，并对玩具进行扣押。目前呢，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呢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呢已经立案并展开了调查。
1: 拼豆玩具所引发的一些事故呢，其实大多都集中在熨烫的这个环节，像前期的拼豆啊，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哈。那但是呢，玩具在熨斗的这个作用之下，到底藏了哪些的安全隐患呢？那记者也是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0: 嗯，
1: 那一起呢来看一看检查的结果到底是如何的。
0: 嗯，
1: 那记者来到了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的检测院，工作人员呢也是网购了两款热销的拼豆玩具，价格呢都不到30块钱。
0: 嗯，
1: 随后对玩具当中配料的小熨斗进行了检测，将小熨斗偷电3分钟之后，两款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通电时间不断的延长，温度还会持续的上升。
0: 你想想啊，有的小孩可能玩的尽兴他就忘了
1: 啊，对，
0: 那这个温度就会一直上升起来，那就是很危险。如果说我们这个熨斗，我是这样设想的，到一定的温度它自动断电，
1: 嗯，
0: 或者是说到一定的温度呢它自动的这个进行供应的停止，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呢能够提供安全性的。
1: 嗯，
0: 或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能够呢通过充电的方式 把充电呢充好了之后，然后再进行呢这个熨烫。
1: 嗯，
0: 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说，拆解小电熨斗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发热体没有呢控温的装置，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继续的工作，热量是不可控的，所以会导致烫伤的危险。而玩具的电熨斗没有呢配支架，儿童在使用过程中随意的摆放，发热体很有可能接触易燃物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发火灾等危险。那工程师发现啊，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面、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的规范。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还说，第一是电源的软线不耐高温，当发热体啊触及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呢护套或是绝缘，导致呢触电的风险。第二就是发热板和底板均属于金属的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当然有可能导致触电，这个电熨斗是两级插头，应该对它做接地处理，使用三相的插头。
1: 嗯，其实不仅是玩具熨斗本身是不符合要求的，那专业人员也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长时间的处于密闭的空间，那散发出的有毒的有害的这个气体，
0: 嗯，
1: 也同样是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的。那宁波市质检院国家文教用品质检中心副主任田旭玲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材料可能会散发出一些像酸类啊，或者是不饱和的这个氢类啊，或者是甲醛、乙醛呐、一氧化碳等等一些这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如果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们长时间不通风的话，它也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危害的。
0: 所以购买拼豆玩具要认准呢正规的产品，坚决不买三无的产品，尤其是配套的加热设备。如果说呢商家配备的是外接220伏的试电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拼豆玩具在加热的时候，请务必在通风的环境下操作，儿童使用加热工具必须全程看护。总体来说呢，拼豆虽然很有趣，但是我们要牢记，别让解压的神器变成了伤人的利器。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哈，说被骗了10万元不甘心，
1: 我不甘心，
0: 那我肯定也不甘心。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那
1: 对，
0: 挽回我们的一个损失。
1: 我虽然不甘心哈，但我呢，我知道我们要以法律为这个边界的、
0: 对的，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士，她不是这样的。她虽然说被骗了10万元，她肯定也不甘心，但她怎么办呢？她设了一个局，她反调骗子。他想，哎，我能不能从你这儿把这10万块钱我再骗回来？
1: 哎，对，你骗我，我就骗你。
0: 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哎。但是有的时候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
0: 对的。
1: 那你看这位女士就是这样哈，那险些把自己送入了险境。在2月份的时候，上海浦东发生了一起诈骗案件，曲女士在网上遭遇了投资理财的诈骗，在损失10万余元后呢，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36计里的将计就计，哎，主动的调骗子线下见面，哎，咱俩见面啊，试图自己追回损失，而这一行为是很不可取的，也着实让人为他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呢。我在这想啊，咱虽然是女汉子，但是咱不能这么，就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彪悍。
0: 他被骗了10万块钱，不甘心。那女子呢，竟然想要我亲自会一会你，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
1: 你那个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我得溜、
0: 看一看。
1: 哎，对。
0: 在警方实施抓捕的3个小时之前，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汇源派出所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的一个预警。辖区的徐女士呢，疑似正在遭遇电话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呢，就赶往曲女士的曲女士家经营的这个店铺去了解详细的情况。那民警赵晨浩表示，预警信息呢是曲阿姨近期在手机上安装了多个投资理财的平台，近期登录了相关的涉诈网址，当天上午呢取了35万元的大额现金。电话呢没人接，店铺呢也没人管了，曲女士拿着这35万元的现金到底去哪儿了呢？当务之急呢，首先咱得找到曲女士的下落。
1: 哎，瞅瞅你这多吓人啊。那么随着警方呢，随即呢警方呢启动了多渠道的核查，调取了视频，那么来查询曲女士位置的同时，联系到了其家属，也就是她的儿子。那么曲先生也立刻的赶到了派出所，在与曲先生的沟通中，民警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的很多呀。那关于35万元的现金去哪儿了，曲女士及其丈夫对儿子呢曲先生存有明显的隐瞒行为，而此时曲先生似乎还是蒙在鼓里，有点懵懵的。因为此前母亲遭遇诈骗，而当天呢是父亲陪着取的钱，并且呢提前告知了取款的原因，而在已知被骗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再一次陷入到骗局呢？此时曲先生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0: 警方怀疑曲女士此时正还是在和骗子保持着联系的一个关系，甚至呢她想准备再次的转账，不知道曲女士会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那民警呢建议先冻结她的银行卡，确保现有的钱款是安全的。听到了这个母亲还在和骗子保持联系呢，那曲先生也非常的着急，他先给父亲打电话确认了35万元现金的真实用途，没想到父亲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答案，
1: 晴天霹雳啊。
0: 那
1: 曲女士之前因为投资呢被骗了10多万元，不甘心这些钱财损失，我不甘心，所以和骗子私下保持联系，并约骗子在线下见面。意识到父母可能正面临危险，曲先生赶紧联系父亲询问他们的确切位置，充当车手取现，嫌疑人被刑拘了。老人带着35元现金呢找骗子讨个说法，您瞅瞅，却不知道这一步啊有多大的风险。而此时呢，两辆没有牌照的车在小区附近等候，很可能是骗子派来取钱的所谓的车手。危险一步步的逼近，警方一边保护夫妻俩的安全，一边也准备伺机抓捕嫌疑人。
0: 民警表示

0: 和对方承诺的报酬。
1: 曹某表示，如果我拿到10万，就给我500元。那今天让我来拿40万，为了2000元，曹某铤而走险，从湖南啊来到上海，替诈骗团伙来取赃款。而且并非无知被诈骗团伙利用，而是他主动搜索了对方。犯罪嫌疑人曹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取钱的车手已落网，那该诈骗团伙还要继续追查。曲女士向警方讲述了自己遭遇到诈骗的详情。那么民警也表示啊，那么曲女士在网上认识了骗子，骗子呢诱导她下了一款投资软件，让她先呢在投资软件上进行小额投资。那么曲阿姨开始是有获利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骗子慢慢的获得了曲阿姨的信任，最后她在骗子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额的投资。核心的套路就是高回报低风险，从小额收益到大额骗取钱财，再加上各种理由继续进行行骗呢。
0: 进行了大额投资之后，曲女士发现投资的10多万块钱没有办法提现。察觉到上当的曲女士不甘心自己的钱就这样被骗子骗了，她决定呢，她和丈夫就决定了，咱也骗一骗骗子。于是呢，假意同意线下支付追加投资，想引诱骗子出来当面的对质。幸好警方的反诈预警机制和及时的发挥到了作用，民警在关键的时刻呢，也是及时的介入，保障了曲女士夫妇的人身安全，未知的风险也没有发生。那这起案件呢，也提醒大家哈，遭遇诈骗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的选择。
1: 哎，不要觉得自己啊就可以去应对。
0: 对。
1: 那么民警也说啊，这个你无法确定线下的骗子到底有多少人，也无法确定你跟他碰面之后会发生什么。最有效的就是第一时间报警，只有警方介入，我们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冻结相关的资金。通过资金查找相关的线索，这种既能保证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也能最大程度的挽回损失。网上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诈骗团伙向你啊收取保证金呐、解冻金等等，这些呢几乎都不用想，都是诈骗。不要安装陌生的 APP， 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

0: 要求。那我们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说 AI 合成前咱得先懂点法。
1: 也就是说呀，各位宝子们哈，不是有 AI 呢就万事大吉了。我觉得呢，法律是用来呢约束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不是说科技先进了，我们就可以呢超越法律的红线的。AI 盗脸的担忧让很多的公众人物啊就很闹心，现在也延伸到了普通人的身上。此前呢，有很多人、很多演员在控诉啊，说这个 AI 呢盗刷了自己的这个脸或盗刷了自己的声音。那近日也有博主反映啊，那么在短剧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反派人与自己的古装造型有点相似了，从妆容到衣服到配饰几乎都是照搬的。事情发酵后，相关的平台已经全面下架了此前的短剧。
0: 那 AI 生成当中呢，有很多的内容比较神似，或者说有一些雷同。那到底说是技术上的巧合还是蓄意的侵权呢？其法律的风险其实远远不止涉嫌侵犯的肖像权。从司法的实践来看呢，已经有不少相关的案例进入到了这个诉讼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像这个声音呐、或者说是相声啊，这个影视剧片段呐、等等，通过 AI 换脸之后，它就可能会侵犯到著作权。用 AI 合成那种克隆的名人的声音，那可能就会侵犯到他们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权益。
1: 其实呢，这 AI 合成啊，不是你免责的理由，在司法实践当中，个案的裁判呢，进一步为技术。

0: 责任的，就是你就豁免了。
1: 对的。
0: 所以说呢，在当下数字蓬勃发展、前景广阔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的拓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么在我们技术合成的这种技术合成之下呢，我们不会获得，如果说你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会有豁免，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啊。
1: 对的。
0: 如果说我们踏到了法律的红线，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1: 对的。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我们也其实要有一所防范的，防范被盗刷这个刷脸呐、或者刷声音，我们也要学会维权，要增强我们的个人保护意识，特别是像这个人脸呐等这种生物特征的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知识权和人格权，一定要注意到审慎注意的一个义务。我们在防范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这个相关的知识产权。
0: 怎么事情发生，第一时间要固定我们的证据。
1: 对，
0: 哎，更好的为自己维权。
1: 对的。
0: 也呢，绘就出一句话，就是数字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唯有以法治为根基，技术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那网络空间才会更加的清朗有序。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她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

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堆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1: 天一次节拍千金不换，此生何用生生叹。
0: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爽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火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艳照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琴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琴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原式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里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们之间就像是没有天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十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

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高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是让我们这个产生一些错觉的食物呢？再来看一看蛋黄。哎，蛋黄呢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哈，他只吃蛋白，把这个蛋黄给丢掉。其实我们也知道它非常的浪费。与鸡蛋的蛋白相比，蛋黄呢确实还有很高的热量和脂肪，但是呢这个很多营养素其实同样也在蛋黄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钙呀、磷呐、镁呀、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等，这个呢是蛋白当中不能所含及量的这个东西。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吃蛋类是50克，50克呢大约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包含这个蛋黄的。那计算下来，一个鸡蛋的话，它的热量大约也就是66千卡，它都没有半个苹果高，所以说完全是不用担心的。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篇这个研究表明，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且全蛋的饱腹感呢也是优于单独吃蛋白的。如果说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那么可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呢也会减少后续餐食的这个能量的摄入。那怎么吃才比较合理呢？首先就是减脂期的话呢，每天是一个全蛋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血脂异常，那我们可以每周吃5个全蛋，也就是说我们每周选择2天是休息的。推荐的做法呢依然是比较清淡的做法，像水煮鸡蛋啊、蒸鸡蛋羹啊、荷包蛋都可以。其次呢是用少量的油去煎的鸡蛋，最不推荐的就是用油去炸蛋，这样的话热量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也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9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牛油果哈，牛油果呢被称为森林黄油，哎，一听到黄油之后，可能想，那它是不是又是热量比较高呢？脂肪含量呢可以高达每100克当中有15.3克，比猪瘦肉还要高，是它的2.5倍。那热量呢，其实同样它也不低，高达每100克当中还有171千卡。这个呢确实是远远超出了很多日常的水果，比如说像橘子啊、苹果啊、香蕉啊，大约是它们的4倍、3倍、2倍这么多。虽然说牛油果脂肪含量比较高，但主要呢都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非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啊和中风的一个风险，同时它是有益于改善血脂水平的。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当中的牛油果的摄入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营养的饮食的一个营养，并且呢体重跟体重的增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可以有助于管理体重。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一个牛油果可以改善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的代谢相关的指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

0: 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 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

0: 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聚绒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1: 怎么种种都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贡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4: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3: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5: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3: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6: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是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3: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7: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3: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

0: 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1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

0: 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在酒席宴前，张作霖把眼光就落到他儿子包布身上。他儿子看上去24、5岁，也是大块头，大脸盘子，小眼睛，但这个人呢有毛病，属于弱智人，跟正常人不一样，痴傻呆迷。你看就这么长时间，张作霖审问他爹，冷一阵儿，热一阵儿，饥一阵儿，善一阵儿，他在旁边坐着无动于衷，俩眼睛光盯着茶几和条案上的瓜果梨桃和点心，没住嘴在这吃，就好像他爹是他爹，他是他，根本不相关似的。张作霖早看清了，不过他这阵心里头一壮个，他知道达尔汗王在蒙古威望颇高，在蒙族人们的心目中他是偶像，不然的话沙俄为什么非请他出山，就因为他有好

0: 不着力。这会儿张作霖另有打算，他看看这个小子，他问王爷，咱扯点闲白，唠点闲嗑，您一共有几位夫人？我们管夫人叫福晋，哎，不管是什么吧，我是一妻六妾。
1: 哦，
0: 那么这位是哪位夫人生的？原配的夫人所生，他叫包布，今年多大了？你看呢？看外表24、5岁。哎呀，你猜错了，没那么大，他块头大，瞅着年纪就大，实质才21岁。王爷，我挺喜欢你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的。哎，好什么好，我就为他操心了，在他身上花钱无数，你看傻了吧唧的那个样，我瞅着能不堵心吗？也不尽然，王爷，我看你不必堵心。你看这个人外表憨傻，内里肯定怀揣锦绣，将来前途无量。王爷，为了使你彻底放心，咱们再亲近一步怎么样？师长，你说吧。我有俩女儿，我打算把我大女儿张怀英许配给包布，咱们结为亲家，你愿意不？
1: 你说什么？
0: 我把我女儿张怀英许配给你儿子包布，咱们俩嘎亲家，你乐意不？哎呀呀呀呀！我兄弟，老哥哥不是相信你，你不是耍我吧？上有天下有地，当家有良心，我张作霖能拿孩子的婚姻开玩笑吗？可也是，那我是求之不得呀，谢天谢地，谢谢佛爷，谢谢佛爷保佑。换了酒杯，这事儿定下了。张怀英啊，就成了牺牲品了。那在旧社会，这种事儿屡见不鲜。你看历史上那个外族实在打不了了，那个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呢？为了使他不侵犯，两国别再打下去了，就用婚姻这个手段变成和睦的国家，这是一种手段。唐太宗李世民怎么样？还把文成公主远嫁到西藏。另外昭君怎么样？昭君出塞嘛，也去合婚，用这种方法换取边境的安宁。张作霖打的什么主意？他想借助达尔汗的实力把他紧紧给拉住，迟早有一天，我张作霖还得把蒙古据为己有，那我没有人怎么能行呢？得有可靠的人，要想给我卖命，要想可靠，只有做出牺牲。因此他也不管他女儿幸福还是痛苦，就嫁给这么一个傻家伙。张怀英后来啊，真都过了门了，不过过的时间不长，就离了婚了。那是后话，咱先不提，单说眼前。换了杯， 这事儿定下了。达尔汗特殊高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顿时这个气氛和情感他就变了。达尔汗王从心往外感激张作霖，就觉着我得怎么报答他呢？张作霖看出来了，说大哥你呀、不用管别的，现在兄弟我也有为难的事儿，就是解白城子之围。如今28师师长冯林葛被困白城达8个月之久，里无粮台，外无救兵。我呢，不是怕打仗，我是怕老百姓跟着太受涂炭。再跟您讲，我舍不得我这些弟兄们做无谓的牺牲，能省一颗炮弹就省一颗，能省一粒子弹就省一粒子弹。大哥您能给我帮个忙吗？想什么办法这个战争能够避免，能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2: 兄弟，
0: 我记得你好像问过我这话，那阵我就说过，你要说这个用东西用钱和旁的事儿，我连本儿都不打，马上我就给你打死，我全力以赴。唯独这个事儿挺棘手啊，为什么呢？围白城的一个是白银达奔，一个是申伯勒，这两个后生都在血气方刚，野蛮的不得了，号称五虎将。这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你知道叫冯林葛把他们手下打死了多少人？冯林葛被困8个月不假，但是这两位也损失惨重啊。我跟他们关系是不错，能否把他俩说服了，这玩意儿可没有底呀。不过呢，可以试一试，成了你别感谢我，不成你别怪我。我大哥您这说哪儿的话去了？您尽到力了，那办不成那也没办法。那行，那我可以给他们俩写封书信，把当前的形势对他们讲讲，劝他们放下武器。好嘞，我就要的是您这句话。书说简短，张作霖陪着达尔汗在黑水指挥部度过这一晚上。到了第二天，部署军队急需往前进兵，很顺利的收复了开通和通玉，前锋部队已经到了太平川，也就是说白城子已经在眼前了。也不知道冯林葛现在什么模样，这人还在不在人世？看这意思是在里边苦撑待变了，不会不在，不然的话怎么也能听着消息。因此张作霖心如火焚一般，达尔汗把信写好了，写了2封信，一封信叫张作霖派人去劝申不勒白银达奔，另一封信叫大总管桑丹带着回王爷府，到王爷府把吉金存好给放了。 前文书咱说了，姬金存代表张作霖去见达尔罕王，去了一个多月没回来，怎么样？其实没什么事，就把他推到土牢里关起来了。达尔罕没杀他，到现在和解了，不得放人吗？另外呢，告诉桑丹回去，告诉福晋，告诉妾和家里人放心，我们平安无事。还偷着告诉家里的人，我跟张师长不但磕了头，而且连了姻了。桑丹拿着家书，领着人他先走了，那些俘虏全给放了。张作霖得顾自己这头的事儿。这封信他看不明白，达尔罕王从头到尾用汉语给他读了两遍，张作霖认为写的滴水不漏，很好，足以证明达尔罕王爷文才还挺高。他掂量着这封信，怎么能交到申伯勒他们手里的呢？谁去合适呢？正这时候，海沙子海光远从外边进来了。报告，进来。你看这海光远老当益壮，70来岁了，小脸倍儿亮通红，这一当了独立团的代理团长，都走道轻飘飘的，健步如飞来到里边。但他没行军礼。师长，方才你们在屋里谈论的事儿，我在外头听见了，是不是缺少一个投书的？你看我怎么样？我去一趟。张作霖乐了，老人家，您够辛苦的了。这一路之上，你的独立团是边打边往前进呐，一点都没歇着。我怕你老人家累坏了，让旁人去吧。您好好休息休息。作霖，好兄弟，你疼哥哥，哥哥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对我不太相信呢？你认为我是义勇之夫，打仗可以，办这种外交非办砸了不可？不不不不，老人家，我绝没那意思，要没有你就叫我去，你看怎么样？我就讨这支令。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海沙子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张作霖就没办法了。老哥哥，既然您这么说，那您再辛苦一趟，把信给了他了。哎，好嘞，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我累死，我心甘情愿。海沙子把信往怀里边一揣，转身刚要走，张作霖把他叫住了。老人家，据我们所知，白银达奔和申伯勒现在全在太平川围困着白城子，那可是前线呐。这两人凶狠残暴，六亲不认，那杀人都不眨眼睛啊！您可千万留神呐、啊！有这么几条，老哥哥注意：一，不要进入他们的营地；二，不管是会谈也好，或者其他也好，武器不要离身，人不离枪，枪不离身，做好充分的防身准备。第三，不要听他们的甜言蜜语，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老哥哥千万记住，兄弟你放心吧，只要我们接上头见上面了，我把信往上一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听那算聪明，他要不听那就打家伙呗。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于烈士， 不能对牛弹琴，你说是不是？

0: 另外兄弟你放心，随时随地咱们联系，我带着我的独立团走了。我这老头把脑袋一拨了，跟小伙子一样大步流星出了指挥部。带马，有人把蒙古马给他带回来，他单鞍认镫飞身上马，带着四颗枪，前呼后拥啊，领着这三千多人是赶奔太平川。张作霖饭也吃不下去，水也喝不进去，倒背着双手在指挥部来回直溜，派下侦察兵探听前面的消息。棒啊棒啊，没信儿。他计算着路程，按说到太平川了，两个人已经搭上话了。哎呀，怎么还没回信儿？当啊当啊，外边有脚步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报告，报告师长，大事不好，海团长跟白银大奔他们谈翻了。现在已经交了手了，双方混战，咱的独立团被蒙匪给包围了。张作霖一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大尔汗只擦汗，怎么样怎么样，我没说吗，我心里的没底，这两头活驴听不进人语去，这不打起来了吗？张师长，别心存侥幸了，打吧，炮弹子弹都不要珍惜呀，非得用这玩意儿说话不可。张作霖点头，备马，带着唐二虎、张世飞，五虎上将能打的人，点六六个团的。六个团的大兵就上去了，同时指挥宫本少佐准备炮队。到了地方，张作霖哇，在外头又给包围了，来个反包围，里边是海沙子，中间这层是蒙匪，外围也是张作霖的军队。他希望海光远能来个中心开花，但是张作霖迟来了一步，由于战斗非常非常激烈，在张作霖刚形成反包围的同时，海光远以及独立团三千多人已经全部牺牲。你说这海光远老头兴致勃勃的打算多干几年，没想到命丧太平川，有的人突围出来满身是血，见着张作霖跟张师长一说，海团长牺牲，打得跟筛子一样，弟兄们全都战死了。哎呦，张作霖一听都跟疯了一样，吩咐宫本少佐的炮队给我开炮，打，狠狠地揍，把炮弹装上眼睛，看准了给我揍。24门山炮，24门三七式平射炮，轻重机枪100架掷弹筒同时开火，打的大地都在颤抖，对面看不着人，那炮简直响成了一个了。炮是战争之神，打仗离得开炮吗？在当时来讲，这种炮那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在东方来说首屈一指，威力最大，那山炮都100毫米口径的， 平射炮65毫米的，那口径是最大的了。当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跟现在的炮没法比。要现在比较起来，那种炮该进博物馆了。可倒退几十年，那就是神仙，那杀伤力够多大呀！把猛匪打得嗷嗷叫好，20几分钟就给打花了。这段书叫《血洗太平川》。后来啊，白银达奔和申不勒一看实在招架不住了，张作霖的军队十分勇敢，再加上炮火异常猛烈，再打下去全军覆没了。他俩一商议，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如果闯出重围，咱们再通辽，不见不散。结果白银达奔出去没有半里地，被一颗炮弹炸死。可申不勒呢，领着2000骑兵从西边突围，又发生了变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白银达奔出去没有半里地，被一颗炮弹炸死。后来找着这小子尸首的时候啊，都炸碎了，叫人辨认，说是他就是白银达奔，看他这个耳环子上面有他的名字，就是他。可申不勒呢，领着2000骑兵从西边突围，尽管死伤了人很多，哎，这家伙还行，捡了一条狗命，身边只剩下20余人，直奔通辽。有人报告张作霖，说申不勒突围跑了。张作霖一听就急了，跑了没那么便宜，必须得给我老哥哥报仇。追！张作霖双脚一点蹬，猛不马，长叫了一声，像风一样，他就追下去了。唐二虎、张世飞在后边就喊：“师长，刘山，用不着你去，我们就可以了。”张作霖连头也不回呀，趴在马身上是边追边射击。枪声响处，猛匪是无不应声落马。张作霖那管够多直啊，多少年功夫没扔下，一边打一边上子弹，这只手射击，那只手腾出来就可以压子弹，歘啦一梭子，歘啦一梭子。他的卫兵在后头也上来了，丁喜春、刘小春左右紧紧的保护着，时间不大，把申不勒给追上了。那什么原因呢？因为四外都是27师的人，申不勒就得转着圈跑，跑不了直线，结果兜了个圈子，正好遇上张作霖。这申不勒把手一抬，啪啪啪，对着张作霖脑袋和前心就三枪。这可坏了，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见张作霖身子往后一仰，一摘尾，扑通从马上摔下去。唐二虎在后头一边追一边看着，啊，完了完了，师长完了。说时迟那时快， 申伯乐三枪打完了，很张嘴，你摔下去了。这行人开了两扇门子，张小个子，你也有今天。谁能想到你死在我申伯乐的枪下？可又一想，我回去光这么白活，谁也不信。我得把他人头，我得烧着。他把双枪并的单手，唰啦马刀拽出来了，一学马是直奔张作霖。一看张作霖腿弯着，侧身在地上躺着，不知道哪儿打中了。他想看看，还没等他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张作霖在地上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手中的盒子炮一同开火，40粒子弹没糟践，全给申伯乐削身上了。那还活什么劲儿，打成筛子了。申伯乐连坑都没坑，仰面栽倒，死于非命。这阵张志飞、丁喜春、刘小春、汤二虎都到了近前了，甩灯下马，是啊，你哪受伤了？哪儿都没受伤，皮大衣给穿了个眼儿，肉没碰着。你刚才是糊弄傻小子？对，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我不故意从马上摔下来，怎么能把他骗到眼前，又怎么能把他消灭？高，实在是高。哎呀，人们是心服口服啊。那张作霖手下这些铁哥们儿为什么尊他为领导？为什么那么听他的话？那张作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狗屁不是，是个大草包，谁能听他的？这个难摆弄，那个难摆弄，什么也没有人最难摆弄。要乖乖的都听这个人的，甭问，这人必有特殊的手段。你看张作霖个儿不高，一身都是心眼儿，一身都是消息，有超人的本领啊！哎呀，大伙儿还高兴，张作霖重新上马，这一下子把申伯乐和白银大奔打死了。底下那些猛匪是不战自溃呀、啊，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逃走的逃走，哗啦一下就散了。第二天拂晓，张作霖的部队就来到白城，到了白城子了，喊话吧，我们是27师的。外边的敌人全被我们消灭了，快开开城吧。有人禀报28师师长冯林阁，冯林阁还不相信呢，有人扶着他上了城，拿着单筒望远镜，这一照一看军旗番号，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城门开放，迎接27师进白城子。张作霖可没骑马呀，拎着马鞭子走到最前边，丁喜春、刘小春左右保护着他，要急于见到冯林阁。刚一进城门洞，冯林阁被人搀着接出来了。那时候怎么还搀着？饿的腿都软了。等见了面之后，冯林阁一看是张作霖，兄弟，我的好兄弟，想不到咱哥们还能见着你，兄弟，放声大哭。 张作霖以为是谁呢？他不是方林哥呀。后来一看他这个亲热劲儿又是，为什么模样都变了？这八个月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难得他怎么坚持来的？大兵压境，硬是没把白城都夺过去，这足以证明冯林阁那是一员大将。那大将不光能杀，还得善守。你看冯林阁就能善守，张作霖从心往外那么赞成他。哎呀，张作霖过去把冯林阁抱到怀里，他大哥，你还活着，活着，还活着呢。哥哥你可吃尽了苦头了，城里还有多少弟兄？不到2000人了，有1000多人饿的都起不来了，还能有一半在这坚持着。行，您是真行，了不起，我服了。回头告诉军需处，马上往白城子里运粮食，快！啊，张作霖手下那东西太丰富了。另外，张作霖又下了一道命令：杀猪宰羊勒狗撵骆驼，造！当然，医官告诉了，哎呀，他们肚子里可没底儿啊！吃饭的时候千万注意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要吃多了非撑死不可，所以呢，张作霖解劝众人先吃半饱啊，东西咱有的是，别一下撑死，好容易盼来了今天，那就犯不上了，还得劝他们少吃。那么冯林阁洗了澡，换上衣裳，重新在白城子扎好了指挥部，连大二汗王全都到了，人们纷纷过来见过冯林阁，尤其是吉金村砍朝喜，书中代言吉金村也在王爷府放回来了，他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俩人跟冯林阁是磕头的把兄弟，后来呢又投靠了张作霖，总觉着见着冯林阁呀内心有点发愧，比旁人呢还是亲热，两个人往冯林阁脚前一跪：大哥，大哥，看来您是做了好事了，不然的话咱弟兄绝见不着。哎呀，贤弟呀，起来吧，起来吧，莫非咱在梦中相见？哪是梦，这是真的。我冯林阁都想过，有朝一日我要再能活着，我要好好的活下去，对我的救命恩公就当驴变马我也心甘情愿，但是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到了后文书有一段两雄争斗，冯林阁和张作霖又反目成仇，为什么？到后来咱们再详细交代，现在说眼实，冯林阁说的是发自内心的话，涕泪横流啊。在酒席宴前，张作霖再三安慰他：大哥呀，别看您打了败仗，我服了您了，你怎么守来的？既无粮台又无救兵，我就纳闷你能坚持八个多月，真是了不起呀。哎，兄弟，你甭捧我了，我什么不是，原来接到陆军部的命令，让我上吉林剿匪， 我对他们就没瞧得起，我认为都是乌合之众，都土匪呗，正规军一来了他们做鸟兽散。结果我想错了，这帮家伙真难对付，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特别是他们的战术啊，真叫我脑袋疼啊！忽而集中，忽而分散，忽而铺天盖地而来，眨眼之间跑个无影无踪，我就像带着蒙眼扑蚂蚱似的，左扑扑不着，右扑扑不着。后来我占领了白城子，我认为这回收复失地了，没说的了，哪知道一夜之间人家就把我困在里头了，一直困到现在，我都懵了。但是我在城里遇上个好朋友，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来来来，把坐华找来。时间不长，来个人，中等身材，高颧骨缩腮，气色不正。什么原因呢？没吃的，他气色能好得了吗？经介绍，此人叫邹作华。冯林阁说，这是我的谋士，是我手下的高参，全指作华给我出谋划策的。人家对攻杀战手比我内行得多得多，人家年轻的时候就到东洋留学，在小日本的那儿学了不少的先进战术，都是他给我帮的忙啊。特别是左林吧，你不要小看他，他是炮兵出身，对炮特殊有研究。现在的战争就是大炮的时代，没有炮什么也玩不转呢。将来作华大有作为，这一下碰到张作霖心坎上了。张作霖派杨雨婷、刘道四平专门成立个学校，叫炮兵学校，要快速的培养炮兵人才。现在看来，三军之中炮兵为主，如今见着个邹作华，又是炮兵专科的，如获至宝啊，那是另眼看待。以后邹作华跟着张作霖了，在张作霖手下任炮兵团的团长、炮兵司令，一直升到上将。据史料上记载，在那个年代有人称邹作华是炮兵之父，带上这么一顶桂冠。那么到了后文书，邹作华被逼做了郭松龄的参谋长，但是邹作华不忘张作霖的恩情，在两军阵前命令炮兵把那大炮的头全卸掉了，引火线那帽拧掉了，炮也响，但没有杀伤力。这一下可帮了张作霖的忙了，不然的话，张作霖呢把奉天都得丢了。这也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张作霖起身让座，达尔汗王频频敬酒，给28师重新进行装备。现在敛吧敛吧，搜集搜集，冯林阁手下还能有3000来人啊，实质上就等于几个团的力量，根本不配做个师。那怎么办呢？暂时下只好这么对付了。跟张作霖是兵合一处， 咱们简短解说。他们回师赶奔通辽，又解了通辽之围，救出吴俊生、吴大舌头。这回回来，兵不虚任，没放几枪，蒙匪就跑了。因为他们知道张作霖是势不可挡啊，五虎上将几乎都死光了，兵无斗志，跑的跑，降的降，很顺利的解了通辽之围。吴大舌头乐的拎着个大舌头，这个高兴，我谢谢张师长，张师长对我可太好了，感谢弟兄们对我的关照，我这是说很好了，他嘴里跟塞棉花似的，也不知说些什么，铁泪横流啊，乐得直哭。那么自然又是一番祝贺，活的人高兴，死的人怎么办呢？死的人需要超度和祭奠呢，由张作霖发起，就在太平川超度亡灵，特别是海光远单提令的超度，修了个大坟，立了一桶碑，头前还搭个牌楼，由袁金凯亲自执笔，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写惊风阵阵吹不醒先人大梦，下联配泪水滔滔洗不回挚爱亲朋，这是哀悼海光远。达尔汗王也要显锦才，大笔一挥也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写立马横枪悲壮士，下联配太平川上哭海公。据说呀，这个碑在前些年还存在，可能是十年浩劫的时候被毁坏了，也许呢在这以前就不存在了，这呢仅是一种传说。海光远的确死在太平川，的确有这个人，那怎么超度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打仗能不死人吗？现在两处围都解了，了了张作霖的心愿了。张作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当初发过誓，解了白城和通辽之围，立刻举行婚礼，要娶那卢玉春卢夫人。现在袁金凯、孙烈臣给他提醒啊，咱得高兴高兴啊。别光集中精力打仗啊，在这生活方面咱得调剂调剂。对，应当举行婚礼了，大家热闹热闹。正碰到张作霖心坎上，张作霖点头，就在通辽城里老马家大院，也叫马家大户，把这房子包起来了，在院里举行婚礼，在后院入洞房。你想能不热闹吗？张作霖结婚呢，哎，大伙发自内心的向张作霖祝贺。孙烈臣、袁金凯、唐二虎、张志飞、达尔汗王、冯林可，等等的众人吧，纷纷的献上厚礼呀、啊，没有唐二虎那么干的。回到五十三旅还开了个大会，告诉当兵的咱们师长要结婚，多多少少表点心意，每人都得捐献。其实张作霖要知道绝不答应，当兵的也乐意，就这么样也捐了不少的钱，才引出了杀身大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
4: 这里是双聊记。

0: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莲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3: 自1997年开始，李莲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莲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4: 李莲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3: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莲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莲华：
5: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

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前不久南京警方接到了一名大二男生打来的电话，称父亲对自己实施家暴。警察赶到现场，发现该男学生并未受伤，反而是其父亲满腹的苦水。原来是该学生上大学后呢，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最后居然网贷了十多万元，父亲最终偿还了16万元后教育孩子，结果导致孩子不满报警，称自己被家暴。稍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经过连续3个多月的奋战，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成功破获一起涉及700多名受害者的校园套路贷案件。截至目前，共打掉相互纠结的6个犯罪集团，抓获30名犯罪嫌疑人。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校园套路贷借条从4000元起被不断的恶意垒高，最高累至100多万元。今天就和来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两个话题，来介绍一下徐倩律师。徐律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咱们第一个啊，看看南京这个大二学生啊，报警说自己受到了父亲的家暴，警察赶紧赶到现场啊，结果发现男孩呢，哎，一点没有受伤，躺在床上呢也不说话，倒是这个父亲一直在跟警察诉苦，说这个孩子上大学期间呢，整天都泡在酒吧里喝酒，基本上隔一天就一去，结果呢这个消费越来越高，这种高消费场所呢，最后居然导致这个学生呢网贷了10多万元，这个父亲偿还了16万元后，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后别这样啊，结果还导致这孩子不满，报警称自己被家暴。那首先啊，咱们看看这个学生呢是大二的年纪，大二的年纪我们算一下，这个19岁到20岁啊，这么一个年龄了。如果按照他这个年纪，他的父亲是否必须帮助其进行还款呢？
3: 根据我国的法律相关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就是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进行独立的民事活动。一般大二的学生都是在18周岁以上，
2: 对，
3: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说，如果说成年子女在外面欠钱的话，父母是不需要帮他承担偿还责任的。
2: 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的这个法律规定，18岁已经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 对，
2: 就是说我们这个父母可以不帮其还款，我们贷款机构呢也不能要求这个孩子的父母替他进行还款，除非借款的时候都一起签字了。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16万的金额啊，假设我们既然说了在法律上他可以父母不帮他还，那如果这父亲就是不帮这个学生还，这个学生自己也还不上，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因为放贷人在进行放贷的时候，一般会要求学生提供

0: 一定价值的物品进行抵押，并且要收取学生的学生证啊、身份证、之类的这种证件，对学生个人的信息十分了解。所以说一旦学生不能按时还贷的话，放贷人可能会采取恐吓、殴打、威胁学生乃至学生父母等手段进行暴力讨债，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1: 这个我们也想一想啊，真的如果你确确实实欠钱不还啊，肯定呢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不像我们这个抵押贷款可能是有抵押物啊，这还好一些，我们还有很多信用贷款可能会给你这整个的以后的金融活动呢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你比如说被列入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啊，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啊，咱们它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进行贷款的，我们以前也接触过，比如说对于正规银行来说，会不会把这个金额的贷款就16万啊贷给这么一个没有经济收入的大二学生呢？
0: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因为最早从2004年9月份开始，就开始有银行发行了首张大学生信用卡。此后呢，工行、建行、招行等很多银行都陆续跟进。
1: 嗯，
0: 但是自从2009年开始，银监会发文已经禁止银行向未满18岁的学生发信用卡，已满十八周岁的学生发卡呢，则需要由父母等第二还款来源方的书面同意。
1: 嗯，
0: 此后呢，包括招行、兴业等多家银行也叫停了大学生的信用卡业务，其他银行也纷纷抬高了大学生信用卡的这么一个办理的门槛。
1: 你看这里面呢就含了几个信息点，首先呢，这给学生发卡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也就是说他的偿还能力是存疑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是需要这个父母第二还款来源方的书面同意，这时候你就必须给孩子还钱了，因为你已经成为这个合同中的一个共同的签署人了。
0: 对，没错。
1: 再有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信用卡的透支预先消费，对于大学生来讲，他可能这个消费的理智程度啊还是稍微薄弱那么一些，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信用卡的业务呢，从2009年银监会也发文来禁止向未满18岁的学生发放信用卡，包括即使满了18岁，就像徐律师刚才所介绍的，需要父母的这个书面同意。另外咱们这个已经被叫停这个校园贷啊，还分几类情况，这个校园贷都有哪几类呢？我们可以警惕一下啊，就如果现在校园中再出现这样的校园贷，你就要提警惕了，因为校园贷已经被我们叫停了。
0: 对，所以说当出现一些比如说什么不需要抵押呀、薄利多销啊，当出现这些字眼的时候呢，我们学生就要警惕了。就一定不要去贪便宜。
1: 你看我们这个是说是这个网贷平台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银行。银行呢在这个贷款就像您刚才所介绍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也不会把这么大金额随意地贷给这些学生们。
0: 是，
1: 但是网贷平台我们知道它经常低门槛，简单的填写完个人资料之后呢，你可能就能迅速地拿到它的放款。那这种低门槛尤其对这个大学生，它存在着怎样的一个隐患呢？
0: 因为高校的学生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父母提供的生活费，如果说学生开始有攀比心理，并且有一些消费恶习，那么父母的费用不够，他们肯定就要去转向校园的高利贷去获取资金。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还不上，就可能会引发一些赌博呀、酗酒啊，包括逃课、辍学，甚至是自杀的一些严重后果。
1: 其实呢，咱们说这个网贷的低门槛，这个低门槛呢，我们在很多节目中也提到，这个低字啊其实带引号的。
0: 对，
1: 这个低门槛你可能提供的是你大量的个人隐私以及信息，包括我们曾经关注的裸贷，虽然这个门槛非常低，迅速就拿到，你看起来非常低啊，但是年纪轻轻的这些年轻人居然敢把自己暴露的照片直接提供给贷款方，那您说这个门槛还是低吗？一旦你偿还不上或者利息过高的时候，甚至你都不敢报警，因为对方可能手头拿着你这些暴露的照片，这个时候他利用你的这种心理可能对你进一步的讹诈都可能会出现。所以这种低门槛也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个低门槛的低可能是带着引号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轻松的拿到这笔钱来提供自己的消费就很随意的进行贷款。有的是比如这个案子啊，这个父亲就已经替他还了16万，对于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来讲确实一个不小的负担。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既然这个大学生报警啊，他还挺能想招，他说这个家暴啊，说这个父亲家暴他，实际上父亲就说他几句，如果别的父亲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也会进行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啊。怎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家暴呢？
0: 家暴 家暴的认定呢，首先呢在主观上必须得是故意的，
1: 嗯，
0: 然后客观上呢必须得具备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必须实施了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暴力行为，
1: 嗯，
0: 第二个是必须要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偶尔的打闹啊、争吵啊，这个是不能理解为家庭暴力的。
1: 嗯，这个家暴实际上呢，也就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0: 对，家庭成员之间，
1: 我们
0: 主体。
1: 我们大部分的几类呢，可能会出现哪几类呢？比如夫妻之间，一方对另一方有着家暴行为，还有就是这个父母与子女期间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家暴虐待的行为，还有呢，就是对于老人啊，这可能有这种虐待啊等等，这个赡养各方面不到位，可能有虐待的行为，这都是属于我们家暴的一个范畴啊。但是呢，我们以前啊经常有这么一个感受，老觉得是个家务事儿，我们自己家起来关起门来的事儿。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就让我们这个出勤的这个一线民警啊，有的时候都挺为难的。那这种如果真的遭遇到家暴，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0: 对，首先家庭暴力像刚才您说的，它不是家务事，是一个违法行为，所以说希望每个人当自己遭遇到家庭暴力或者别人遭遇家庭暴力的时候呢，都应该通过报警等方式积极的伸出援手。
1: 嗯，
0: 所以说当咱们自己如果遭遇到家暴呢，应该注意以下这些事项，最大程度的来减少伤害，包括远离厨房，以免施暴者用锐器伤人，靠近门窗向邻居及路人求助，注意保护头、脸、胸腹等身体的重要部位，躲进有电话可以求助的房间，如果有可能呢，将施暴者反锁在门外，同时第一时间拨打110并保存出警记录。
1: 嗯，其实啊，咱们最后呢，对于这个新闻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总结吧，就是回到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就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孩子啊，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大的问题出现。如果这个时候一旦发生了，父母还要继续承担责任吗？
0: 这个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在法律上认定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子女，那么就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要自己来承担，父母没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义务。
1: 嗯，
0: 但是当一个人虽然达到了我们所说的成人的年龄，但是没有独立行使权利和义务的能力，
1: 嗯，
0: 比如说精神上有一些残疾等，
1: 对，
0: 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1: 嗯，
0: 这种犯罪父母虽然不负法律责任，但是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对，赔偿这一块啊，其实呢，咱们刚才说这个孩子所经历的这个网贷啊还算好的，为什么说还算好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昆明所破获的校园套路贷案件。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吧，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破获一起涉及700多名受害者的校园套路贷案件。截至目前呢，共打掉相互纠结的6个犯罪团伙，抓获了30名犯罪嫌疑人。办案民警也告诉记者，这个套路贷的借条啊，从4000元起就不断的被恶意垒高，他们见过最高累至100多万元的这么一个最后的这么一个金额。当时呢，他们以私人借贷为幌子，诱骗高校学生签订虚高金额的借条合同，之后采用暴力恐吓、要挟、侮辱、非法拘禁、短信电话轰炸等手段，向受害人及其家人施压，非法索取这个巨额的金钱。其实呢，网上呢，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已经曝光了这起案件的一些暴力催收的细节，对欠款的学生进行殴打、侮辱，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啊。两高两部呢发布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套路贷做了非常详尽的规定。那再次请徐律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意见当中对于套路贷它是如何定义的呢？
0: 首先，套路贷它是一个概括性的称谓，指的呢主要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者迫使咱们被害人签订借贷，或者是变相的一些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隐匿还款证据等方式，主要形成一些虚假的债权债务，然后借助于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来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这么一类犯罪活动的一个总称。
1: 其实呢，它就是不是咱们普通的这种民间借贷，
0: 对，
1: 它的目的啊根本不是想 赚您点利息，他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啊。有的骗子呢是普通诈骗呢，是针对着你兜里有多少钱啊。这个套路贷呢，它不仅仅针对你兜里多少钱，它还针对着你未来能给他筹集多少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民警所说的，从4000元达到了上百万元的这么一笔债务啊。其实这刚才徐律师也介绍了，犯罪集团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呢，通常采取什么抛撒这个诱饵啊，寻找目标啊，签订这个翻倍的这个借条啊，制造虚假的银行流水，制造这个逾期认定违约等等套路。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漏洞，可以让我们受害者来进行举证维权呢？
0: 套路贷最大的一个套路就是它会制造一个虚假的貌似很完美的证据链。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受害者想举证维权的话呢，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就是要把借款合同一定要保留好，包括相关的转账证据、通话记录等证据。第二个呢，就是现场要求对方出具保证金、中介费等收费凭证。
1: 嗯，
0: 尽量不要采用现金进行交易，最好是通过电子平台转账，并把转账记录保存下来。如果实在必须要走现金呢，也最好要有视频记录，在有监控或者第三方保证人的监督下进行。第三，就是与套路贷并行的呢，往往都是暴力催收，受害人也应将相关的暴力催收的证据保存起来，用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1: 你看啊，我们说这些手段在不止一次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都提醒过，但由于陷入套路贷这个陷阱的朋友们的有一些共性，一呢想尽快拿到钱，二呢觉得金额又不高等等啊，这些原因也导致自己疏忽大意，觉得自己是不是用这些手段对方就把钱不再贷给自己了，结果导致最后举证的困难、维权的困难。当法院来执行认定的时候也存在着大量的困难，因为另外一方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证据列举出一大堆，而您呢拿不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陷入套路贷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就导致我们后期保护自己非常非常的困难。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翻倍还，哎，就是借条啊签两份，一份呢是4000块钱，一份呢是8000块钱啊。你明明借的是这个4000块钱，拿到手还不止，还不到啊，然后还钱的时候呢，到时候逾期要求你还这个8000元的这个借条，特别不可思议啊。您觉得这学生怎么就傻到签这样的两份借条呢？他明明知道自己借的是4000块钱，还签了一个8000块钱的借条。
0: 这就是咱们刚才所谓的一个套路，也就是阴阳合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实际贷款的额度跟借条的额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然也肯定有学生会提出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贷款公司肯定会说4000块钱的这个差额呢就是违约金，只要你到时候按期还款，那这个4000块钱的违约金是不用还的。
1: 嗯，
0: 所以大部分人呢都会以为这是一个行规，就会很愉快的接受了。
1: 嗯，
0: 包括这个合同的内容都是很有套路的，还款日期都一般会精确到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所以说这样很容易让你产生一些违约的行为。
1: 逾期啊，
0: 对，签订完这个合同才只是第一步，然后贷款公司呢为了让法庭上法官挑不出毛病，一般还会制造虚假的银行流水，让学生先按照高金额的贷款合同先把钱打到学生的账户上，然后再让学生提现把差额还给他们。所以说如果打官司的话，其实在证据上是找不到他们的问题的。
1: 嗯，你看这点啊就是会我们在后期维权啊特别特别的困难，尤其这个虚假的银行流水，有很多人呢就临时的办了一张卡啊，这张卡呢就是为了这个借贷所办的，办完之后呢这个密码啊等等的也全在人那儿掌握着，结果这个借款一到账啊直接就把这钱给划走了，划走之后呢，然后呢剩下呢比如您贷这个4000块钱，他打了8000块钱，4000块钱再去掉这个所谓的砍头息，拿的时候可能就3000来块钱，然后最后呢你去法庭上一看银行流水还真有8000块钱这么一回事，这就导致你这个有嘴有理你也说不清了。所以说在套路贷的过程中，它一环一环呢设计的是非常严密，要不怎么能称之为套路呢？一旦陷入他们这个套路，想解套就非常非常难了。比如如果还不上，就像刚才徐律师所说的，他甚至把这个还款的时间确定到几点几分，然后你在这个还款的这个节点上你还不上，哎，这个时候他不仅是你的还款能力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联系不上对方你就还不上啊，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在这个时候还不上钱，然后就开始故意的恶意的垒高这个债务，介绍你这个借款人向其他团伙啊来继续借款，这个借条是一次一次的垒一次，最后就像累至了刚才民警所说的100多万元。首先我们对于这个借贷的利息，我们知道借钱是有这个利息的啊，最多我们法律上是支持到多少呢？
0: 我们国家承认的借贷利息最高就是年利率24%，
1: 嗯，
0: 超过 年利率36%的部分就不受法律的保护和承认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高利贷。
1: 高利贷啊，就是我们以按照我们的真正能支持的，就是最高是到24%。
0: 对，
1: 到36%这一部分呢，就是完全只是约定无效了。
0: 对，
1: 就是你在24%和36%之间还是可以约定，
0: 区分情况。
1: 哎，双方可以进行约定。
0: 可以约定。
1: 嗯，但是超过36%，您甭管怎么约定，
0: 高利贷
1: 法律都是不支持的啊。
0: 对。
1: 我们正常的年利率啊，最高年化利率啊，不是每个月，年化利率最高支持到24%。就是民间借贷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啊。有的时候大家在民间借贷过程中呢，可能啊，真是救了急。大家就狮子大张口的承诺说，你赶紧先借我10000块钱，我还你15000还不行吗？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如果他最后不还你这15000呢，法律上也确实是支持的啊。就民间借贷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国家和法律所支持的这个利息的高低。我们刚才看说到这个犯罪集团他精心设计这个校园套路贷，其实啊，学生只是诱

0: 没有收入来源，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指望着学生来还这笔钱，家长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也知道学生没有还款能力，所以上一个新闻中的学生遇到的情况还算好的，没有遇到这样可怕的一个套路贷。那家长为什么也和孩子一样就任人宰割呢？
1: 嗯，正像咱们之前聊的一样，套路贷它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合法的形式，掩盖的是一个非法的目的。它通过制造借贷合同、收据、转账记录等这一系列完整的证据链，它的目的就是将来在诉讼的时候侵犯债务人合法的权利，并且你还找不出它的毛病来。
0: 嗯，
1: 这就是套路贷的一个惯常的套路。目前我们中国的司法实践呢，是谁主张谁举证，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说民事案件呢，它没有办法排除每个个案的所有的合理怀疑。
0: 嗯，
1: 也就导致如果咱们一旦面临败诉的一个法律后果，家长可能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家长这颗心呢都在孩子身上。一呢是担心这个孩子呢，无论是现在的学业还是未来的工作，都会受到这次这么一个借贷的一个影响。
1: 对，
0: 二呢也担心孩子出现一些安全问题，因为对方可能会有一些恐吓的言语和这种形式出现。
1: 是的，
0: 这时候家长一担心没办法，只能妥协和就范，
1: 对，
0: 共同陷入这个套路贷的一个陷阱。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两高两部关于这个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还要求啊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以这个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这种实施呢，是如果造成了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理。其实本案已经属于这个范畴了，它针对的就是在校学生，而且呢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暴力催收等等的形式出现。那您怎么看关于这个意见对于这部分的一个内容呢？
1: 这个主要考虑到咱们在校学生，第一他没有收入来源，他没有能力去偿还各种贷款和高额利息，这些东西增加了学生的一个负担，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情况不是特别好的学生来说，更是大大加重了整个家庭的负担。第二方面呢，就是不法分子常用一些粗暴的手段来对待这些借贷的学生和亲属朋友等等进行威胁恐吓，这样会严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严重呢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0: 嗯，
1: 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更需要从重处罚。
0: 有人说为什么要从重啊，不应该是一视平等吗？但你仔细想一想，现在套路贷所针对的人群是什么？它恰恰是针对的弱势群体，
1: 对，
0: 也是易上当的一个群体，他们有个非常详细的人物的画像，比如在校的学生、刚刚毕业的人群等等。所以说针对这一点呢，我们的意见呢也做出了一个酌情从重处罚的这么一个规定。那学生面对这样的套路陷阱，我们应该怎么来甄别呢？
1: 首先就是要加强这个风险意识，只要看到无抵押、低门槛、秒放款等这些虚假借贷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其次是在签订合同、出具借条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条款、认准金额，保护好个人的账户信息及密码，避免将银行卡、手机银行等交由他人操作。如果一旦陷入骗局，一定要马上揭发，勇于维权。
0: 那最后给家长再提一些意见吧，如何防范自己的孩子落入陷阱呢？
1: 首先家长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倡导勤俭节约，不要盲目跟风消费。其次家长自己也要提高防范意识，在课程学习之余也要帮助孩子多加强法治教育，增强孩子的防范意识。最后呢，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一个行为，如果发现孩子最近有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及时的了解情况并采取相关措施，比如报案之类的，要阻止事态的进一步严重。
0: 对，既然套路贷的这些犯罪分子把目光盯向了我们在校学生，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帮我们孩子一把，提前呢在各个方面像徐律师所说的，能及时的注意到孩子的一些动向，包括他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徐倩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

0: 主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的，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多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儿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观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缔结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眼睛干涩痛痒。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包括每天我们都离不开电脑啊手机啊这些大屏小屏的这个前提下，你的眼睛还好吗？我相信啊，在看我们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可能会有不少人都有眼干的一些问题。那么眼干只是一个症状啊，还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病症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这个标准，有一个度。如果真的这么严重的话，你有关注过这个眼干的症状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权威人士和我们一同来说一说眼干到底什么诱因啊，那如何来干预，怎么来解决，生活当中怎么防呢？欢迎大家伙在节目进行当中和慧宇共同来学习，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学习的同时也一同分享。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教授潘新教授。潘教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5: 说到这个眼睛干涩的问题，它和季节有没有关系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北方的这个秋天就比较干啊，比较燥啊，那不知道它和季节有没有这种相连的地方呢？
6: 是这样主持人。每年呢到了秋冬季节呢，就是眼角疾病的高发季节。那么眼科门诊呢每天呢接待了大量的有干涩呀逆光啊异物感呀流泪的和视力模糊这样的患者。那么这些呢症状呢因人而异，有的严重呢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今天呢就借着这个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症状的眼科疾病，
5: 所以它跟我们的季节还是相关的。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替听众朋友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咨询哈，除了跟季节有关，和我们身体的一些病症有没有关系呢？那么眼睛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干燥的问题呢？老师。
1: 那是这样啊，慧宇。那么除了和季节的原因呢，那么干眼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最主要呢，它主要是慢性的炎症。那么炎症呢，目前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干眼的因素。干眼呢与慢性或者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比如说肥胖呀，还有高血脂啊，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啊、狼疮、哮喘、湿疹、过敏，还有荨麻疹等，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干眼。其次呢，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老龄化。那么衰老呢，也是干眼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啊，老年人的循环中细胞因子和缺化因子以及急性期蛋白水平比较高，那么运动呢饮食也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并直接影响到炎症的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老龄化呢也是导致干眼的一个因素。其次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大气的污染。那么我们的人眼呢与外界环境是直接接触的，那么外界环境中大气污染就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眼表，对眼表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主要就是说大气污染中的有害的成分啊，比如说颗粒，可以直接溶解到我们的泪膜之中，对眼表的上皮细胞产生了毒性的作用，导致呢细胞的死亡。其次呢，就是说这些成分呢往往是酸性的，比如说二氧化硫啊，这些溶于水的改变啊，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泪膜的渗透压和 pH 值。再有呢，大气污染中的致炎物质也可以激活呢眼表一些炎症的反应，导致炎症细胞的体内啊，以及炎症恶性的循环。之后呢，还有的有研究呢表明，大气污染中也有些物质能够诱导眼表的细胞表现出一些遗传学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就是说大气污染呢对我们眼睛损伤也是很大的。再有呢，就是功能性的干眼。那么临床上呢，有一些啊，就是患者，那么他呢临床检查没有发现相关干眼的一些体征或者客观的病理改变，但是呢他还是有干眼的一些主诉的，比如说觉得眼睛不适啊，一些症状。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呢，我们呢所有的眼科在临床上的检查的一些体征，比如说包括泪液分泌的时间呀，还有泪膜破裂的时间呀，这些呢就是都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我们还要看起来呢他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他是有症状的，那么他是不是干眼呢？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他是功能性的干眼。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没有体征的这些干眼就诊断为干眼症。那么我们还要在临床上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呢视疲劳。那么有一些患者是因为屈光不正、容下降导致的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干眼的一些表现。还有呢，就是精神上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或者是睡眠障碍。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引起患者眼部的不适啊，因被误认为它是个干眼症。那么我们解决它的根本的因素，比如说解决它的睡眠的问题，或者是它的以及屈光不正的问题，那么这些患者的干眼的表现呢就可能不治而愈，或者是明显的缓解。所以呢，就是说除了排除这些所有的一些疾病，但又有明确的干眼症状的患者呢，我们也就可以称它为功能性的干眼。再有呢，就是医源性的。那么我们在眼部呢有一些手术，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屈光手术、隐形眼的手术啊，或者是白内障的手术，术后的患者呢都有一些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干眼的症状，有的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常规的干眼检查它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用就是说眼科特定的角膜分析胶显微镜检查呢，却往往观察得到角膜的神经是明显神经呢它那个组织它是明显的减少，并且呢可以发现炎症细胞的一个体位。那么呢这些呢也是在临床上影响干眼的一些因缘性的原因，也是呢我们临床的医生、眼科医生以及一些白内障医生比较热门就讨论的话题。再次呢，还有呢就是遗传的易感性。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呢就很多疾病都是与遗传相关系的，我们还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有些同样的就是在雾霾的环境中啊，为什么有些人表现出了干眼，而有些人呢却没有什么感觉，一切都很正常。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办公室我们长期用电脑，那么同一办公室内，那么有些人呢长期使用电脑，他并没有一些不适的感觉，那么有些人可能看了一会儿他就受不了了，那么有的人呢看一天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无所谓的事儿。

0: 那么同样的就是还有呢，就是同样的一个肝炎的类型，那么有的人对用药就是效有些某些药很敏感，用药效果特别的好，那么有的人就是换了一支眼药水，另外一支眼药水，那么它并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呢，就可能就涉及到了一个肝炎的遗传易感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也是临床医生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研究，我们呢就是期待的这个遗传因素的研究成果，就是为我们解开那个肝炎的一个谜底呢。
1: 嗯，其实我们说啊，看来导致肝炎的问题还蛮多的哈，我们平常只是说眼睛干涩而已，但是在我们的医疗的这个系统当中，在我们的专业人士当中，它已经有干眼症了，已经成为一系列的症状了。那么眼干有人说那可能就是泪腺分泌的过少呗，真的是这样吗？也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说什么呢，泪腺分泌过少就滴点眼药水它不就不干了吗？这样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吗？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眼干的问题不可小视，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习。刚才啊，我们的专业人士也说到了，还有这么多的诱因导致我们眼干的问题，那我们得学会防才行。而且呢，刚才我们有人就在公屏当中说，我平常啊滴两滴就可以了。那么首先这个问题就是也有两个这个分支的问题，一，眼干真的就是只是限于泪腺分泌过少吗？第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滴眼药水就可以解决吗？我们来问一下潘老师。
0: 是的，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就干眼呢，咱目前的那个治疗呢，主要就是说干眼治疗方面呢，主要就是用眼药水，比如说含有玻璃酸钠的一些滴眼液，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就是抗抑制眼表炎症的一些滴眼液。那么有一些呢，白领呢就是喜欢网购，他网购一些呢抗疲劳的眼药水，比如说大家最常用的就是日本产的，经常就是网购或者是托朋友啊或者亲戚从日本带过来的眼药水。那么这些眼药水呢，开始洗起来的时候，它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而且呢，它见效也非常快，眼表的那个红血丝呢也非常明显的减少，那么就觉得这个药还是很不错的，是一个神药。那么这些眼药水里，其实它的成分中往往含有一些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那么血管收缩这些短期收缩呢，药效会很快的出现，那么之后呢，血管会反射性的扩张，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加剧眼红，然后呢，就是进而呢损伤了眼表的微环境，所以呢，我们并不建议长期的使用这样子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其次呢，就是说眼药水是一方面，但治疗上呢，我们还可以用泪点的栓塞呀，还可以就是说它呢就是属于无创性的治疗，操作也很快捷，那么在临床上逐渐被就是一些患者所接受，那么呢它要联合眼药水呢就可以呢，就是说就减轻局部用药的使用的频率，也减少了因为频繁的眼药水造成的防腐剂的毒性的作用的积累这种风险，所以呢就是说以药联合治疗呢可以提高干眼症的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在居家呢可以进行热敷熏蒸，热敷熏蒸呢这个就是说对眼科呢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疗法，那么它呢就是说只可以呢导就是影响的就是导致你的直指异常性的干眼呢这种直指呢就是容易排出，这样呢就可以减轻一些症状。那么再次呢就是说咱们现在比较就是现代的一个治疗呢就是强脉冲的激光治疗。那么说到脉冲呢就说到这个脉冲激光，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激光，那么它呢感觉上呢就像一个按摩器在你的眼睑就是咱们的眼皮呀上面进行按摩，而使它里面堵塞的那些直指排泄出来，这样呢它呢既可以就是利于直指的排泄。

0: 那么呢，它可以有杀灭螨虫的一个效果，对于螨虫导致的这种干眼的患者非常有效果。所以呢，就是说它已经被列为我们中国眼科专家共识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了。啊，总之呢，就是说治疗的方法还是很多的，但是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干眼的一个分类啊，一个轻重程度来选择治疗的方法。
1: 这样我们就更清晰了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慧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我们公屏当中向您咨询哈，说小朋友也会出现干眼症吗？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遇到的最低龄的啊这个患者群体，一般有这个小学生吗？或者最低的还有多小的这个小朋友呢？
0: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现在呢，干眼呢逐渐呢就是说从高龄的向低龄化的趋势转化了。那么在我们现在学生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初高中的学生呢，就是尤其现在在疫情期间呢，我们都在家在上网课，那么他在家呢使用呢就是电脑的机会时间呢就过多了，那么在临床上呢也可以叫做视频终端的一个综合征。那么这个呢就长时间的就是看着电脑，它呢就会引起眼干涩的一些症状。那么尤其是说我们在看电脑的时候呢，那么眨眼的次数会减少的，而且它就是这种眨眼呢，我们平时的这种眨眼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要保证内膜均匀眼表，那么人每分钟呢都要眨眼24次左右。那么在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时候呢，用长期凝视这种屏幕，然后眨眼的次数明显减少，每分钟呢就大概只有4到5次。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尤其是低龄的儿童，现在呢也开始有看手机或者玩手机上那种小游戏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那么都会导致呢，就是说这种干眼的症状。
1: 所以可能更小的这个低龄化的群体也不少哈。平台当中有人就说了，说现在眼部周围总是感觉酸酸胀胀的，眼干是常事儿，眼睛的分泌物也不少。49岁女性，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筛查和治疗呢？请教一下慧宇和老师。
0: 是这样，如果您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呢，我是建议呢，您第一时间呢应该来到我们医院，然后呢得进行一些相关的眼科的检查。那么我们在排除了您是否有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要排除你是否就是眼压的情况呀，以及酸酸胀胀呢，一般是青光眼的早期的一些明显的就是表现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要进行一些排除青光眼的检查，一个是眼压，包括眼压UVM 房角的检查以及视野的检查。在排除有青光眼的这种疾病之后呢，我们呢还有进行看一下是你的前房的一些深度呀，是否又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的前房比较浅，也会引起这个眼酸胀。那么还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巩膜炎的一个症状。那么巩膜炎呢，虽然呢它呢就是说在眼表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体征，但是呢它是患者是有一个酸酸胀胀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需要给他进行 B 超的检查。那么排除这些最主要的这种两种疾病，青光眼以及巩膜炎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给你进行一些干眼方面的排查，比如说进行一些泪液分泌实验，泪膜破裂的时间的一个检查。那么

0: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定为你到底是不是有干眼这个症状。
1: 嗯，这是一个筛查的方式和方法哈。大家伙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也会请教我们的今天的我们的连线专家和大家共同分享。刚才也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也说了，说我平常就有眼干的症状，和我吃什么有关系吗？啊，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要向我们的专业人士请教了，为大家来解密也揭秘这个眼干和我们的饮食有没有关系，平常吃的什么样的东西会不会真的导致我们眼部的一个干涩和影响了我们泪腺的一个分泌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教授潘鑫教授。潘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饮食方面，通过我们的临床的这个一些经验，给我们说一说吧，什么样的一些饮食真的会和我们的眼干的症状有关吗？
0: 啊，好的，慧宇，是这样，饮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而且呢，有一些比较就是有一些比较一些饮食呢，也会就是导致干眼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被称为一些快餐的一些廉价的，就是说像垃圾食品啊，被称为垃圾食品这些快餐，那么它过度的那个热量的摄入，也会导致呢，就是说眼睛干涩。那么还有个冷链食品，那么冷链食品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它那个嗜冷细菌呢就会过度的生长，这些细菌呢在零下的1度到10度之间，它会大量的繁殖，那么这些呢会引起严重的就是肠道严重的改变。那么刚才像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种慢性的一些炎症，也会导致干眼症状。那么慢性炎症呢，主要呢就是跟自身导致的自身免疫性就是功能下降，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表，引起了眼睛的干涩呀，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就是说这些过度的热量啊，还有一些是就是说这种冷链食品都可以就是说引起我们的干眼。那就是说怎么来改善就是说这些就是饮食方面引起的一些症状，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就是说抗炎效果的一些饮食，比如说发酵食物，它呢可以诱导呢抗炎分类的一些化合物的代谢，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天然的一些抗氧化的一个活性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咖啡呀、茶、巧克力，还有一些豆制品啊、酸奶，还有一些啤酒啊、葡萄酒啊，这些食物都可以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可以多进食这些具有抗炎这种效果的一些食物，就是这个是食品上就是说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还有呢，我们呢就是说可以多吃一些益生菌，那么益生菌呢可以调节肠道的微生物群的组成，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提倡比较摄入的无热量的人工甜味剂，那么它呢可以改变肠道的微生物群的菌落，那么都可以呢就是说改善我们的干眼的一些症状。
1: 所以通过您说的这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肠道，从而改善我们干眼的症状，这个大家再细说一说好吗？因为这两个距离真的是比较远，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0: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肠道的就是说一些比如说正常的菌群遭到破坏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炎症的一些反应，那么这炎症反应呢不仅仅局限在肠道，那么它呢就是说可以激发呢全身的一些炎症的一些反应，那么这些炎症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就是说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活跃，那么这些免疫系统呢活跃之后呢，它可以导致一些比如说抗炎的一些反应呢，那么这些我们又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眼表，那么眼表呢最后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眼睛的干涩呀，或者是不适的一些症状。那么就像我们平时刚才之前向大家介绍的，比如说一些哮喘呀或者湿疹过敏，这都是都与我们的自身免疫反应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种自身免疫呢，这种反应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就是各个器官呀，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讲到了干眼。

0: 炎。啊，这些。
1: 原来是这样，就是说有时候干眼症它是由一些细菌啊导致的，而这些菌群的一些问题可能真的是跟我们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菌有关，比如说肠道的这个菌群失调，所以像您说的可以通过益生菌的补充可以改善我们的胃肠功能来解决，但是前提是你要搞清楚干眼的这个诱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找对了这个诱因才能对症下药，是这样吧潘教授？
0: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那么筛除筛查这个诱因难吗？比如说通过一个眼底的测试啊，还是要通过血象的检查呀，还是通过什么几个步骤能准确的筛出来我这个干眼症到底来自于哪儿呢？
0: 干眼症呢，就是说在筛查方面呢，就是说现在临床上还是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能筛查得出来的，因为干眼症呢，它呢就是说是终归呢就是我们的包括呀直指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泪液呢成分呢就包括直指，还有一些黏蛋白呀，还有水成嘛，这些如果哪一层方面的就是说成分遭到破坏，那么都可以导致我们的干眼。但是呢，据具体的筛查，我们在临床上目前来说还不能就是逐个的进行直指方面的，或者是黏蛋白方面，或者是血液层方面的进行筛查。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检查的仪器呢，现在就是说越来越多了。那么最基本的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泪液分泌物实验。那么在临床上比较快捷的方法，就是在临床上我们给你用一个试纸来检测你到底就是说泪液分泌的程度到底降低了多少，来进行就是区分你到底是不是干眼。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仪器，比如说现在呢就是说可以用一些就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眼表的综合的分析仪，就可以观察出来十多项的一个体征。那么比如说这些呢，再加上一个角膜共聚焦显微镜检查，还有螨虫的显微镜检查，还有一个结合内皮细胞学的检查，就可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结合这些仪器的检查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就是基本上就能够确诊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干眼。现在临床上就是说检查的仪器呢，就是说会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到正规的一个眼科的一个有正规的眼科门诊，或者是他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干眼门诊来进行综合的分析，由我们专业的干眼医生来进行就是分析这个检查的结果。
1: 大概明白了，其实就是要综合性的一个分析和筛查，而不能单一的靠一个筛查来进行一个最终的这个判断。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我们大家伙对于这种眼干的问题引起一个重视。你眼干多久了？眼干的症状有什么样的？只是一个眼干吗？眼干到什么程度了？其实每一个细节对于医生的判断和用药以及干预都非常之重要。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也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潘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130集。
3: 上回说到，为了不让儿子接受奴化教育，瑞轩自己教小顺读书认字。冷天，他把小顺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袖口里，面对面的给讲古说今。讲着讲着，小顺打了盹儿，他无可如何的把孩子放到床上去。热天，父子会坐在院中用功，这时候小妞子也往往装模作样的坐下听讲。小顺若提出抗议，妞妞你听不懂，瑞轩温和地说，叫他听听，他会懂的。在最近两天也在这么讲说，忽然想起目前的人造饥荒，瑞轩浑身忽然的一冷。他看见了个将要饿死的小儿，样子还像小顺儿，可是瘦的

李四爷的生意还是很不错。北平虽然穷，虽然没有粮，可是人口越来越多。不错，铺户家家财人，可是四乡八镇的人民因为丢了家产，或被敌人烧毁了村庄，或因躲避刀兵，像赶集似的一群群地往这座死城里走。北平这两个字好像就叫他们感到安全。街上十家铺子倒有九家只剩了一两个老弱残兵，而胡同里哪一家院子都挤满了人。李四爷给活人搬家，给死人领杠，几乎天天都有事做。虽然这样不得闲，老人可是并不很高兴。他纳闷人们为什么都往这座死城里来受罪，北平城里并不是出粮的地方啊。有时候他领着棺材出城，听见了远处传来的炮声，他心中马上想明白，怪不得人们往城里逃，四处还都在打仗啊。不过过一会儿他又想到，躲开枪炮逃到城里，可躲不开饥寒呢。想到这里，他几乎要立在城门口大声去喊叫，朋友们，不要进这个城门，进去必死。可是他不敢去喊，他揣摩着对自己说，都怕死，城里的人不敢逃出去，怕死，城外的人往城里走，怕死，连你李四儿也不敢在城门口喊叫，也怕死。他看不起了大家，也看不起他自己。更让他伤心的是看见城外各处都只种着白薯，没有玉米高粱谷子，一望无际都是趴在地上的绿的白薯秧子。他打听明白，凡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铁路公路两旁20里以内都只准种白薯。日本人怕游击队，所以不给他们留起青纱帐，白薯秧子只能趴伏在地上。中国人仿佛是也得趴伏在地上，永远不能立起来向敌人开几枪。这一岗一岗的毫无变化的绿秧子使老人头晕。在往年，每一出城看见各种的农作物，他便感到高兴。那高高的高粱与玉米，那矮的小米子，那黑绿的毛豆，都发着甜味儿，给他一些希望。这是给他与大家吃的粮食，特别是在下过大雨以后，在两旁都是青苗的大道中，他不单闻见香甜的清气，而且听到高粱玉米狂喜地往上拔节子，咯吱咯吱的清响，这使他感到生趣，觉得年轻了几岁。现在他只好半闭着眼走，那些白薯秧子没有香味儿，没有红的缨，没有由白而黄而红的穗子，而只那么一行行的趴伏在地上，使他的头晕心焦，有时候他几乎忘了方向。而且看到那些绿而不美的秧腕，他马上便想到白薯是怎样的不瓷实，吃少了一会儿就饿，吃多了胃中就冒酸水儿。他是70多岁的人了，白薯不能给他保暖与健康之感。在这些7、8岁的杂感而外，他还有更痛心的事儿呢。自从他做了副里长，随着白巡长挨家挨户的收取铜铁，他的美誉便降落了许多。谁都知道他是好人，可是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不敢反抗日本人，又不甘毫无表示，所以只好拿李老人杀气。现在就更好了，他需要。

0: 挨着家去通告，喝过了的茶叶可别扔喽，每家得按月献茶叶。干什么用呢？人家问他。我知道才怪，老人急着白脸的说。哦，白巡长上来敷衍，听说旧茶叶拌在草料里给日本的马吃，败火败火。又听说在茶叶里可以榨出油来，哼，我也说不十分清楚。我们已经喝不起茶，没有茶叶。有人这样说，那也得想法子去弄点来。白巡长的笑意僵在了脸上，变成要哭的样子。过了几天，他又需去告诉大家，按月还得献包香烟的锡纸啊。老人急了，对白巡长没有好气的说，
1: 我不能再去，我没工夫再去跑腿，还得挨骂，你饶了我好不好，我不再做这个破里长。
0: 无论他怎说，白巡长不点头。
2: 哎呀贼，谁当里长谁挨骂，只有你老人家挨得起骂，捧我这一茬，他们骂什么都算在我的身上，还不行吗？
0: 除了秧歌，白巡长还出了主意，冠晓荷既下了狱，李四爷理应升为正里长，而请孙七做副。不久他约同副里长重新调查户口，以便发给领粮证。李老人不高兴当这个差事，可是听到发给大家领粮证，心中稍觉安顿了一点。他对自己说，
1: 好喽，只要发给大家粮食，不管什么粮食，就不至于挨饿喽。
0: 一来二去的，他把这心中的话说了出来，为是使大家安点心。大家听了，果然面上都有了笑容，彼此安慰，
2: 四爷说的不错，只要还发粮，不管是什么粮，就好歹的能够活下去了。
0: 这好歹的能活下去，倒好像是什么最理想的办法。及至户口调查过了，大家才知道60岁以上的、6岁以下的没有领粮的资格，
1: 这不是任何中国人所能受的。
0: 什么？没有老人和小孩的粮？这简直是叫中国历史整翻个筋斗，头朝下立着。中国人最大的责任是养老抚幼，好，现在日本人要饿死他们的老幼，那么中年人还活着干什么呢？小羊圈的人一致以为这是混蛋到底的革命，要把他们的历史、伦理、道德、责任一股脑推翻。他们要是接受了这个革命的办法，便是变成不慈不孝的野人。可是怎么办呢？孙七儿虽然刚刚做了副里长，可是决定表示不偏向着日本人，他主张抢粮造反。
2: 他妈的，不给老人们粮食，咱们的孝道到哪儿去呢？不给孩子们粮食，叫咱们断子绝孙，这是绝户主义，除非没有屁眼的人，谁也不会这么狠。他妈的，仓里、大汉奸们家里有的是粮，抢啊！事到如今，谁还能顾什么体面吗？
0: 这套话说的是那么强硬、干脆，而且有道理，使大家的腮上都发了红，眼睛都亮起来。可是他刚刚说完，连他带他们便似乎已经看见了机关枪。大家咽了口唾沫，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臂来喊一声抢啊。他们是中国人，北平的中国人，相信慢慢的饿死总会若与因抢粮而被杀头比起来还落个全尸首。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敢造反，他们只好退一步想，好了，老的小的没有粮食，就大家分匀一下吧，谁也吃不饱，可是谁也不至于马上就饿死，不也是个办法吗？这个分而食之的办法，大家都看得出比孙七儿的主张松软的多，松软的几乎不像话。

0: 在他们这样纷纷议论之际，他们接到了传单，马上决定吧，同胞们，是甘心饿死还是起来应战，活路需用我们的热血冲开，死路是缩起脖子闭上眼等等饿死。大家都猜得到，十之八九这是他们的老邻居钱默吟给他们送来的。他们一致的同意钱先生的话，而又兴奋起来。可是不久，他们的智慧又占了上风。那智慧正像北平的古老的无用的城墙，虽然无用，而能使他们觉出点安全之感。假若孙七儿与钱先生都不能挤刺起人们的反抗的勇气，人们可会另外去找发泄怨气的路。他们以为李四爷有意欺骗他们，他告诉了咱们又有了粮，可是不提并没有老人和小孩的份儿。再说他是里长，大概不管他60岁还是70岁，他总能得到一份粮。年月是变漏，连李四爷也会骗人。这些背后的攻击虽然无补于事，可是能这么叽叽咕咕的，到底似乎解一点气，倒好像一切毛病都在李四爷的身上，而攻击了他也就足够解恨的了。齐老人居然直接的找了李四爷去。齐老人这全胡同的最老的居民，大家的精神上的代表，福寿双全的象征，现在被列为没有资格领粮的老乞丐、老饿死鬼儿，他不能忍受。
1: 我说四爷，
0: 齐老人的小眼睛没敢正视李四爷，他知道一正看他的几十年的老友，他便会泄了气。
1: 这是怎么弄的？怎么会没有我的粮呢？大哥，那能是我的主意吗？
0: 李老人这一声大哥，已使齐老人的心软下了一半。几十年的老友，难道谁还不知道谁吗？可是他还不敢正视李四爷，以便硬着心肠继续质问。事情太大了，不能随便的马虎过去。他狠了心，唇发着颤。
1: 四爷，你可是有一份儿。
0: 四爷是都市中的虫子，轻易不动气。听到齐大哥的毒狠的质问，他可是不由得面红过耳，半天也没回出话来。齐老人的小眼睛找到了李四爷的脸，赶紧又转开，他也说不出话来了。
1: 大哥，
0: 四爷很难堪的笑了笑。
1: 各处的里长都有一份，也不是我的主意。告诉你大哥，我的腿脚还利落，还能挣钱，我不要那份粮，省得大家伙说闲话。
0: 齐老人的头慢慢的低下去，一颗老泪镶在眼角上。愣了半天，他才低声地说：
1: 四爷，我是真着急，真着急，要不然……我说你不能要那份粮，你不要，可上哪儿找粮食去呢？
0: 四爷往前凑了一步，拉住齐大哥的手，四只一共150多年的手接触到一块儿，两个人了解原谅了彼此，不由得都落下泪来。落了几点泪之后，两位老人都消了气儿，而只剩了难过。他们想齐

0: 呼一声。平时一想到自己的年纪，他们便觉得应当自傲，年纪越大才越糟糕。四只老眼对视了半天，他们决定不再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了。以往的光荣只能增加今日的难堪与心酸。回到家中，齐老人越想越难过，越不是滋味。想了许久，他决定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坐在屋里等死。他回忆起从前所遇见过的危难和克服危难的经过。是的，他必须去做点什么，因为哪一次闯过难关不是仗着自己的勇敢与勤苦呢？他摸了摸自己的四肢，不错，他们是老了，可是老了也得去做事，也不能坐以待毙。他脱了大衫，轻手蹑脚地到厨房去找他旧日谋生活的工具，筐子、绳子、扁担。他不知道能否找到他们，因为他已不记得他们是早已被扔出去，或是被运煤给烧了火。运煤轻轻地走进来。
1: 哟，爷爷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啊？被这么忽然的一问，老人仿佛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呢，假装的笑了笑，才想起来。啊，我的筐子扁担呢？
1: 什么筐子扁担？
0: 运煤根本不记得这里有过那些东西。
2: 哼，我什么小生意都做过，庚子那年我还卖过枣呢。我要我做生意用的筐子扁担。
1: 干什么呢，爷爷？
0: 运煤的大眼睛睁得很大，半天也没眨巴一下。
2: 我做小买卖去，不能走远喽，我在近处磨蹭，不能挑沉重的，我弄点糖豆的，一天赚3毛也好，5毛也好，反正我要卖点力气，不能等着饿死，也不能光分吃你们的粮。
1: 爷爷，
0: 运煤一时想不出话来，而只这么叫了一声，声音相当的大而尖锐。听了这声喊叫，小顺、妞子和天佑太太全跑了来，被大家围住。老人把话又说了一遍，说得很客观，故意的不带感情，为是使大家明白事情是事情，不必张牙舞爪。听罢，大家都默默相视。小妞子过去拉住老人的手，天佑太太知道他必须先发言。
3: 我们不能叫您老人家去，事情不好办是真的，可是无论怎说，我们得想法子孝顺您。还说您的筐子扁的呢，横是割也割烂了。
0: 小顺与妞子一起响应，
1: 太爷爷不去。
0: 运梅也赶紧说，
1: 等等瑞轩，等他回来大家伙商议商议。
0: 他回头叫小顺儿，
1: 小顺儿，搀着他老人家。
0: 这样捧着哄着的，大家把老人送到他的屋中去。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31集。
2: 上回说到

齐老人想要重新出去做些小生意自食其力，可是全家上下都不同意他去，就这么捧着哄着，好容易才把老人送回到自己屋里去。躺在床上，老人把自己从前的奋斗史一五一十地说给孩子们听，而没敢提到现在与将来，因为对现在与将来他已毫无办法。晚上瑞轩回来，韵梅和婆婆赶紧把老人的事告诉了他，他愣了半天，然后干笑了一下，没法说出任何话来。齐老人说也奇怪，并没向长孙再说那件事儿，祖孙的眼光碰到了一处就赶紧移开，唇刚要动就又停住，结果大家都很早的就睡下，把委屈难堪困难都交给了梦。李四爷和邻居们都以为粮证是一发下来便可以永远适用的，李老人特别希望如此，因为他已经挨了不少冤枉骂，所以切盼把一劳永逸的粮证发给大家，结束了这一桩事儿，不再多受攻击。谁知道粮证是只做一次用的，过期无效，大家立刻想到天天或者每三两天他们需等着发给粮证，得到粮证需马上设法弄到钱，好赶快去取粮，过期无效。假若北平人也有什么理想的话，那便是自自由由的，客客气气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假使做不到，求其次者便是虽然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而仍然客客气气的，不多给他们添麻烦。比如粮证可以用一年或二年，凭证能随时取到粮食。哼，日本人却叫他们三天两头的等候粮证，而后赶紧弄钱，马上需去领粮。麻烦，麻烦，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像吃下去一个苍蝇，马上想呕吐。最使他们心寒胆颤的是，假若发了一次粮证以后而不再发，可怎么好呢？就是再发而相隔十天半月，中间空起一块来，又怎么办呢？难道肚子可以休息几天而不饿吗？这样一揣测，他们看见了死亡线，像足球场上刚画好的白道那么清楚，而且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慌了神儿，看到了死，于是也就更加劲儿地咒骂李四爷。他们不敢公开地骂日本人，连白巡长也不敢骂，因为他们到底是个官儿，他们也不便骂孙七儿，他不过是副里长。李四爷既非官儿，又恰好是正里长，变成了天造地设的骂档子。李老人时时的发愣，发气没有用，忍受不甘心，他也看到死亡，而且死了还附着一身的辱骂。拿出他的心来，他觉得他可以对得起天地日月与一切神灵，可是他需挨骂。或者只有北平才有这样的夏天的早晨，清凉的空气里斜射着亮而喜悦的阳光，到处黑白分明的，光是光，影是影，空气凉，阳光热，接触到一处，凉的刚刚要暖，热的刚晚上一点凉，在凉暖未调匀境之中，花儿吐出蕊，叶上闪着露光，就连小羊圈这块不很体面的小地方也有它美好的画面。两株老槐的下边半遮的影子里，叶子是暗绿的，树的梢头已见到阳光，那些浅黄的花朵变为金

0: 嫩黄的，嫩绿的蛔虫在细白的一根丝上悬着，丝的上半截发着白亮的光，小风吹动，丝也左右颤动，像是晨光取的一根琴弦。阳光先照到李四爷的门上，那矮矮的门楼已不甚整齐，砖瓦的缝隙中长出细长的几根青草，一有了阳光，这破门楼上也有了光明，那发亮的青草居然也有点生意。几只燕子在树梢上翻来覆去的飞，像黑的电光那么一闪一闪的，蜻蜓们也飞得相当的高。忽然一只血红的看一眼树头的槐花，便钻入蓝的天空。忽然一只背负一块翡翠的只在李四爷的门楼上的青草一斗，便掉头而去。放在太平年月，这样的天光必使北平的老人们在梳洗之后提着装有电盒或滋滋黑的鸟笼到城外去，沿着柳岸或苇塘找个野茶馆喝茶解闷儿。它会使爱鸽子的人们放起几十只花鸽在蓝天上旋舞，它也会使钓者很早的便出了城，找个僻静地方消遣一天。就是不出城远行的，也会租一只小船在北海去摇桨，或到中山公园的老柏下散步。今天北平人可以顾不得仰头看一看天，那飞舞着的小燕与蜻蜓的天，饥饿的黑影遮住了人们的眼，天上已没有了白鸽，老人们已失去他们心爱的鸟，人还没有粮，谁还养得起鸟与鸽子？是的，有水的地方还有垂钓与划桨的，可是他们是日本人，空着肚子的中国人已没有了消遣的闲心，北平像半瘫在晴美的下沉中。运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决定自己去领粮，他知道从此以后他需把过去的生活只当作甜美的记忆，虽然也没怎么特别舒服自在过。好的日子过去了，眼前的是苦难与饥荒，他需咬起牙来不慌不忙的，不大惊小怪的尽到他的责任。他的腮上特意摆出一点笑来，好叫大家看见我还笑着呢，你们也别着急。看着他，瑞轩心中不很舒坦，对他这么些年了，他一向没有表示过毫无距离的亲热，现在看到他的坚定尽责与勇敢，他真想用几句甜蜜的话安慰他，感激他，鼓励他，可是他说不出来。最后他只向他笑了笑，便走去上班。运煤给大家打点了早饭，又等大家吃完刷洗了家伙，才擦擦脸，换上件干净的蓝布衫，把粮证用小手绢裹好系在手腕上，又戴上口袋，忙而不慌地走出去。走到了影壁前，他又折回来嘱咐孩子们，小顺儿、妞妞都不准胡闹哦，听见没有？妞妞先答了话，
1: 妈去去去，妞妞乖，不闹。
0: 小顺告诉妈妈，
2: 取点白面，不要杂货面。
0: 哼，运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1: 不是人家给我什么是什么吗？
0: 天儿还早，也不过八点来钟，运煤以为一定不会迟到，而且取粮的地方正是齐家向来买粮的老义顺，那么他想即使稍迟一点也总有点通融，大家是熟人呢。快走到老义顺，他的心凉了，黑乎乎的一大排人已占了有半里多地长，明知无用，他还赶走了几步，站在了最后边。老义顺的大门 关的

0: 为什么忘了早来一些？他的前面一位老太婆居然带来了小板凳，另一位中年妇女拿着小伞。是的，他们都有准备，他自己可是什么也没有。他需把腿站酸，把头晒疼，一直的等几个钟头。他似乎还没学会怎么做亡国奴。在他出道的时候，大家都老老实实的立着，即使彼此交谈，也都是轻轻的嘀咕，不敢高声。人群处有十来个巡警维持秩序，其中有两三个是拿着皮鞭的。看一看皮鞭，连彼此低声嘀咕的都赶紧闭上嘴。他们爱惯了和平，不肯往身上招揽皮鞭。他们知道有日本人给巡警们撑腰，皮鞭是特别无情的。及至历久了，太阳越来越强，阴影越来越小，大家开始感到烦躁，前前后后都出了声音。巡警们的脚与眼也开始加紧活动，起初巡警们的眼神所致，便使一些人安静一会儿，等巡警走开再开始操操，这样声音一会儿在这边大起来，却在那边低下去，始终没打成一片，成为一致的反抗。渐渐的，巡警的眼神失去了作用，人群从头至尾成了一列走动着的火车，到处都乱响。运梅有点发慌，唯恐出一点什么乱子。他没有出头露面在街上乱挤乱闹的习惯，他想回家，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责任，他又改了念头。不，他不能逃走，他必须弄回粮食去。他警告自己必须留神，可是不要害怕。很热的阳光直射在他的头上，最初他只感到头发发热，过了一会儿他的头皮痒痒起来，痒得怪难过，他的胳肢窝和头上都出了汗。抬头看看，天空已不是蓝汪汪的了，而是到处颤动着一些白气。风已停止，马路旁的树木的叶子上带着一层灰土，一动也不动。便道上一过来车马，便带起好多灰尘，灰白的，有牲口的粪与尿味的，呛得他的鼻子眼里发痒。无聊的，他把小手绢从腕上解下来，擦擦头上的汗，而后把它紧紧地握在手中。他看见了白巡长，心中立刻安定了些。白巡长的能干与和善，使他相信有他在这里，一定不会出乱子。他点了点头，他走了过来。齐太太，为什么不来个男人呢？他没回答他的问题，而笑着问他，为什么还不发粮啊，白巡长？
1: 昨天夜里才发下粮来，铺子里赶夜工磨面，再待一会儿就可以发给大家了。
0: 白巡长虽然是对他说话，可是旁人自然也会听到，于是他与大家都感到了安定。可是半点钟又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粮的消息。白巡长的有镇定力的话已失去了作用，大家的心中一致地想到，日本人缺德，故意拿穷人开玩笑。太阳更热了，晒得每个人的头上都出黏糊糊的带着点油的汗，越出汗口中便越渴，心中也越焦躁。天色由白而灰，空中

向飞荡着一片灰沙，太阳在这层灰气上边极小极白极亮，使人不敢抬眼。低着头，那极热的光像多少烫红了的针尖刺着大家的头、肩、背和一切没有遮掩的地方。肚子空虚的开始发晕，口渴的人要狂喊，就是最守规矩的韵梅也感到焦急，要跺一跺脚。这不是领粮，而是来受毒刑。可是谁也不敢公然的喊出来，打倒发昏的扶住旁边的人，腿酸了的轻轻的踏步。为挡住一点阳光，有的把手绢缠在头上，有的把口袋披在肩上，有的把褂子脱下来，双手举着，给自己支起一座小小的棚。他们都设法减少一点身体上的痛苦，以便使心中安定。心中安定，便不会有喊出打倒日本的危险。前面忽然起了波动，队伍马上变成了扇形，欠着脚运眉往前看，粮店的大门还关着呢。他猜不透这是怎回事，可是不由得增多了希望，以为一定是有了发粮的消息。他忘了脚酸，忘了毒热的阳光，只盼马上得到粮食拿回家去。前面有几个男的开始喊叫，运梅离开行列，用力欠脚，才看明白粮店的大门旁新挖了一个不大的洞，挡着一块木板。这块木板已开了半边，多少多少只手都向那小洞伸着晃动。他不想往前拥挤，可是前面那些乱动的手像有些引诱力，使他不由得往前挪了几步，靠近了人群，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粮食，而并不是袖手旁观在看热闹。

皮鞭响了，嗖啪，嗖啪，太阳光忽然凉了，热空气里生了凉风，人的皮肤上起了冷疙瘩，人的心在颤抖。韵梅的腿似乎不能动，虽然她想极快地跑开，前面的人都在乱冲乱躲乱喊，他像裹在了一阵狂风里，一切都在动荡，而他迈不开脚。无论如何，我必须拿到粮食，他忽然听见自己这样说，于是他的腿上来了新的力气，勇敢地立在那里，好像生了根。忽然的，他看不见了一切，皮鞭的梢头撩着了他的眼旁，他捂上了眼，忘了一切，只觉得世界已变成黑的。他本能的要蹲下，而没能蹲下，他想走开，而不能动。他还没觉得疼痛，因为他的全身和他的心都已麻木，惊恐使神经暂时的死去。齐太太，过了一会儿，他恍惚地听见了这个声音，快回家。他把未受伤的眼睁开一点，只看见了一部分制服，他可是已经意识到那必是白巡长。还捂着眼，他摇了摇头，不，他不能空手回家，他必须拿到粮食。把口袋、钱、粮票都给我，我替你取，你快回家。白巡长几乎像抢夺似的把口袋等物都拿过去，你能走吗？韵梅已觉出脸上的疼痛，可是咬上牙点了点头，还捂着眼，她迷迷糊糊地往家中走。走到家门口，她的腿反倒软起来，一下子坐在了街石上，把手拿下来，她看见了自己的血，这时候热汗杀得他的伤口生疼，像撒上了一些细盐。一咬牙，他立起来走进院中，小顺与妞子正在南墙。

墙根玩耍，见妈妈进来，他们飞跑过来，妈妈。可是紧跟着他们的嗓音变了，妈，而后又喊太爷爷奶奶快来。一家大小把他包围住，他捂着眼忍着疼说，不要紧不要紧。天佑太太叫韵梅赶快去洗一洗伤口，她自己到屋中去找创药。两个孩子不肯离开妈妈，跟出来跟进去的随着她。小妞子不住的吸气，把小嘴儿努出好高的说，妈流血妈疼哟。洗了洗，韵梅发现只在眼角处打破了一块，幸而没有伤了眼睛，他放了心。上了一点药以后，他简单的告诉大家，有人乱挤乱闹，巡警们抡开了皮鞭，我受了点误伤。这样轻描淡写的说，为是减少老人们的担心。他知道他还需再去领粮，所以不便使大家每次都关切他。

0: 袖珍公园秉持见缝插绿、方便居民建设原则，利用城市闲置地块、零散边角空地，通过栽种绿植、铺设园路、配齐休闲设施改造建成，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近年来，我市积极盘活城市闲置空间，精心打造多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搬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提升民生温度，勾勒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周末，新市街与南广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往来的市民络绎不绝，园区绿植层次分明，步行步道、休闲座椅、小型活动广场配套齐全，成为闹市区里舒适的休憩驿站。周边居民、赶集群众、过路行人在此驻足休闲，老年人围坐唠家常，锻炼的市民纳凉休整，小朋友追逐嬉戏，满是温馨烟火气。每逢周日大集，采购完生活用品的市民都会入园歇脚，小小公园承载起群众多样化休闲需求。记者王远望。
1: 这里呢，曾经是一块闲置的空地，经过后期住建部门的升级和改造呢，变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口袋公园。而且呢，这个公园啊，也是紧邻着居民区以及呢是集市，因此啊，这里的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也是呢大大的提高了周围居民的一个幸福指数。
0: 周边居民蔡女士几乎每天都会带着孙子来公园游玩，家门口的绿地解决了就近休闲的难题，生活环境焕然一新。市民蔡女士：
2: 带孩子上这来，赶集赶大集来了，到这个小公园坐一会儿，带孩子在这玩会儿，挺方便的。这个小公园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以前没有这个小公园都在外边晒的，现在有这个小公园，有这个小凉棚，挺好。
0: 市民李女士是公园的常客，日常散步、赶集、歇脚都离不开这片小绿地，公园实实在在提升了日常幸福感。市民李女士：
3: 环境都挺好的，然后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方便，你就是累挺走了，累挺坐着休息一下都好啊。有很多环境啥的，或者说瞅这个绿化都非常完美。对，愿不原先这样的空间一点都不算太理想，现在空间特别好。
0: 据了解，我市各处口袋公园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配套步道、休闲广场、休憩长椅等基础设施，可满足散步、健身、日常休憩、亲子游乐等多种需求。曾经无人问津的城市边角地，如今变身群众喜爱的家门口后花园，方寸小公园，满满民生情。我市将持续挖掘城市闲置地块资源，升级口袋公园绿化景观与便民配套，持续完善城市生态休闲布局，以城市微更新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让一座座精致口袋公园成为彰显双辽城市形象的亮丽名片。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条例精神，推进我市殡葬改革政策落地见效，我市殡葬管理所于近期集中开展了为期4天的全覆盖式宣传活动。
5: 活动期间，由所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带队，出动宣传人员20余人次，深入全市3家医院、5个街道、12个乡镇以及下辖236个村社区，确保宣传无死角。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利用乡镇大集集中宣讲、走村入户、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将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宣传累计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告知单250余张，现场为群众解答政策咨询12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新条例的知晓率。此次宣传重点突出了2项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双辽市作为火化区的政策要求，强调除国家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外，其他逝者遗体必须火化，火化后不得再装棺土葬；二是严明禁止散埋乱葬的监管红线，明确严禁在耕地、林地等非指定区域安葬，严禁骨灰装棺再葬，严禁在街道搭设灵棚、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等行为。同时，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惠民殡葬补贴政策以及殡葬服务收费清单化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转变旧有观念，树立厚养薄葬、文明治丧的新风尚。据了解，市殡葬管理所后续将以此次集中宣传为契机，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持续巩固宣传成果，确保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0: 近期，茂林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组织专业农技小组深入全镇各村大豆种植地块，开展大豆田间踏查工作， 夯实大豆丰产丰。

0: 收基础。本次踏查工作提前统筹部署，细化工作方案，结合辖区大豆种植分布特点，整合农技人员、村级两委、田间网格员力量，组建专项踏查工作组，明确分工职责，规范踏查标准。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采用台账比对加现场核验的工作模式，精准丈量各地块实际种植面积，逐一核对地块权属、种植农户、种植模式等基础信息，现场更新完善种植台账。在面积核查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大豆苗情、病虫情全方位监测，建立一户一档、一地一册的动态苗情档案，并同步开展农技下乡便民服务，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面对面讲解大豆田间管护技术，同时积极宣讲大豆种植扶持政策、标准化种植要点。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老年大学携手阳光列车艺术团、中兴艺术团在商业步行街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演出。来自三个团体的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表演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红色文化盛宴。演出在激昂奋进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以舒展的舞姿表达对祖国和党的热爱。随后女生独唱深情婉转，舞蹈表演或柔美或铿锵，电吹管演奏旋律悠扬，诗朗诵铿锵有力，唤起观众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小合唱、男生独唱、歌伴舞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既有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也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情讴歌。演员们精神矍铄，全情投入，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最后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雄壮的歌声唱出了老一辈人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此次惠民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老年文艺爱好者们也将继续发挥老年文艺团体的优势，编排更多接地气、洋正气的作品，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让红色基因在歌声与舞姿中代代相传。新立乡创新服务方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扎实开展农机补贴入户办理工作，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从农机报废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农机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逐户摸排老旧农机情况，讲解报废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并针对部分农户实际困难，现场指导填写申请表，协助准备相关材料。在入户办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严格把关，认真核对农机型号、使用年限、权属信息等等，杜绝虚假报废、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同时积极协调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上门拉运，解决农户报废难、运输难的问题。截至目前，全乡已完成入户办理报废农机80余台，受益农户覆盖多个行政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明确目标在2027年底落地前5个一批重点工作，推出直达便捷的商户帮扶政策，培育特色优质经营主体，开设实用数字化培训课程，打造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树立可复制推广的发展典型，以此探索平台助力个体工商户稳步发展的长效机制。新华网，为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屏障，净化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下发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行动分为2大阶段，第一阶段聚焦暑期节点，全链条整治涉未

0: 成年人网络乱象，消除各类上网风险。第二阶段，全面排查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信息，加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络内容传播。生活小常识，鸡蛋在吃之前一定要洗，不要直接打在碗里。鸡蛋外表有很多沙门氏菌，很容易顺着蛋液流进食材里，老人小孩误食后即引发急性腹痛腹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马格尔尼在出使大清帝国的途中，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城的密信。给他写信的人是在北京城的一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字叫梁栋才。可是马格尔尼不懂中文，但是马格尔尼懂拉丁文。他让翻译李雅各将中文翻译成拉丁文，马格尔尼就能看明白了。所以当初马格尔尼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时，给这个翻译李雅各开出了150磅的工资，虽然他不懂英文，也是聘请他作为使团的翻译。不过13岁就留学意大利，加上留学前一直受到传教士的影响，翻译李雅各基本没有进行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可以想象他的中文水平有多糟糕。加上他是甘肃武威人，甘肃武威地处大清帝国的西北边陲，口音习俗和内地差别非常大，官话根本就没听说过，更别提官场之道了。所以法国传教士梁栋才的密信，李雅各压根就不能完全理会这背后的深意。那这个梁栋才到底是谁呢？马格尔尼急需弄明白邓达斯在北京城的这枚棋子能不能真正成为使团成功的筹码。马格尔尼万万想不到梁栋才能够进入北京，并且在北京立足，跟大清帝国乾隆皇帝的爱好有很大关系。粤海关的监督大多是内务府派出去的包衣奴才，奴才们总是会想方设法从洋人手里敲诈银子，当然还有随船运来的西洋玩意儿。奴才们会给京城里的关系户送这些玩意儿，自然会给乾隆皇帝挑选最好的玩意儿。乾隆皇帝对大臣们置办西洋玩意儿很不高兴，认为奇技淫巧的西洋玩意儿会让大臣们玩物丧志。可是乾隆皇帝自己对那些奇技淫巧的西洋玩意儿却是来者不拒。宫廷画师郎世宁给乾隆皇帝介绍了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这位法国耶稣会士叫做蒋友仁，因为是郎世宁介绍的，所以跟乾隆皇帝走得很近。蒋友仁很会来事儿，经常给乾隆皇帝介绍一些西洋玩意儿，让乾隆皇帝很受用。乾隆皇帝发现这位法国人还是一位设计专家，就将蒋友仁调到圆明园工作。

蒋友仁参与了圆明园的西洋楼、大水法、十二兽首铜像等建筑的设计。西洋楼的落成让乾隆皇帝很开心，他可以经常在西洋楼跟妃子们欢愉，蒋友仁自然也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欢心。1769年10月31号，蒋友仁突然领着两位老乡进了紫禁城。蒋友仁的两位老乡真实身份都是传教士，分别叫做严守志和梁栋才。两位传教士是带着教廷的任务来北京的。蒋友仁作为教廷渗透到中国皇帝身边的棋子，有义务将严守志跟梁栋才推销给乾隆皇帝。蒋友仁就跟乾隆皇帝说，自己这两位老乡啊，那可是了不起的人才，尤其擅长天文、水法和音乐。当时西洋楼夜夜笙歌，演奏的还都是古老的中国乐曲。乾隆皇帝一直在想西洋楼能够听到西洋的音乐，可是懂西洋音乐演奏的人太少了，西洋楼的西洋乐队需要扩充人才。蒋友仁两位老乡的到来让乾隆皇帝很开心，就让这两位也进入了西洋乐队。梁栋才在蒋友仁的一番忽悠之下，就进入了圆明园西洋楼西洋乐队，成了西洋乐队中的杨南郭先生。宫廷御用乐师的金字招牌，梁栋才之前想都不敢想。看到蒋友仁将乾隆皇帝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梁栋才马上将自己带进宫的包裹打开。这一下让乾隆皇帝大开了眼界，梁栋才的包裹里面全是乾隆皇帝从来没见过的奇器玩物。借光镜、银丝莺歌、槟榔糕小狗、珐琅珠盒子、珐琅珠荷包、草绣花囊、珐琅珠表绦、内装铜版画、草绣花鞋、金丝绣囊、鼻烟、意大利石鼻烟盒、意大利石小挂瓶、文具、红铅笔画成的小铜版画等等。乾隆皇帝一看非常的高兴，收下了梁栋才孝敬的奇器玩物，并准许梁栋才在京城常住。梁栋才觐见乾隆皇帝这一年，正是乾隆皇帝荣嫔晋升荣妃的第二年。荣妃出身于新疆维吾尔和卓家族，俊俏的容貌、抑郁的情调让壮年的乾隆皇帝龙心大悦，事事都依着他。西洋楼不仅成为荣妃做礼拜的场所，更是荣妃的娱乐场所。为了博取美人欢颜，西洋乐队每天卖命的吹拉弹唱，混在西洋乐队里的梁栋才自然也就成为西洋楼的常客。不过到了1785年开始，荣妃患病就很少露面了。1788年，年过八旬的乾隆皇帝抱着头发花白的荣妃尸体嚎啕大哭，西洋楼上再无古乐丝弦之音了，杨南郭先生梁栋才也就失业了。卡斯卡特中校的中途死亡错过了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荣妃的去世更让乾隆皇帝老态龙钟。在乾隆皇帝那里，梁栋才即使有超凡的音乐技艺也不能卖于帝王家了。老乡蒋友仁早已作古，梁栋才只能在北京城流浪。邓达斯压根儿就不了解梁栋才的遭遇，曾经是乾隆皇帝御用的西洋乐师，现在成了流浪汉。梁栋才对乾隆皇帝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他劝

0: 劝阻邓达斯在乾隆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派使团到北京，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苦衷让梁栋才铤而走险。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793年5月25号，马格尔尼率领的皇家卫队正向托伦湾驶去。马格尔尼在舰队的图书馆中不断地翻阅着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情报，以及大堆欧洲人关于中国的介绍。马可·波罗的游记早就是马格尔尼的枕边读物。对于即将进入的托伦湾，马格尔尼已经进行过全面了解。这个地方是大清帝国藩属国安南的一个良港，可以说是大清帝国的最南端。这里一直都动荡不安，是大清帝国跟法国人的一个火药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跟安南亲王阮福应在1787年签订了凡尔赛条约。现在法国驻印度法属殖民地派出高级官员帮助阮福应训练军队。英格兰人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法国人在印度的势力一直在走下坡路。路易十六看准了安南内乱，跟落败的亲王阮福应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就是要找一个突破口，将势力向大清帝国扩张。条约规定，法国派战舰4艘，步兵1200人，炮兵200人，杂役250人前往安南作战。路易十六也不是傻子，条约中还规定阮福应割让托伦港、昆仑岛给法国，作为法国军队的后勤基地，并允许法国自由贸易、自由传教。马格尔尼太清楚路易十六的算盘了，法国人跟阮福应签订条约跟英格兰与莫卧儿王朝签订的条约一样，到时候阮福应甚至整个安南王朝都是法国人的傀儡。这样一来，法国人就可以成为安南的实际控制者，破坏英格兰人继续朝东方扩张领土的计划，进而法国人就可以削弱英格兰在印度地区的商业，甚至摧毁英格兰人在印度的商业势力。法国人还有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通过控制安南打通通往中国中部的商道。路易十六的梦想在1792年的8月10号破灭了。45天之后，马格尔尼率领使团离开普茨茅斯港口，法国人跟阮福应的条约失效了。当时以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建立了安南西山政权，西山政权正在疯狂围剿阮福应的南越政权。为了阮福应与路易十六牵线搭桥的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相当的失望，法国革命政权压根儿就不听百多禄的废话，甚至停止给驻外传教士汇款，更别提支持阮福应夺取安南政权了。百多禄骨子里是个典型的商人，他募集资金，在巴黎和印度雇佣军，继续支持阮福应跟西山政权战争。马格尔尼使团

总督带着一大队人马将马格尔尼使团迎接上岸，条件就是要马格尔尼将船上的大炮火枪都卖给阮福英。这玩笑开大了，别说大炮火枪，就是子弹都不能卖给阮福英。使团携带的火器除了贡品，就是整个舰队海上防卫的装备。再说了，现在阮福应的部队里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法国雇佣军。阮福应夺取南越政权之后，法国人还是南越的实际控制者，到时候东印度势力范围中那可就是英法双雄会。法国人现在跟英格兰人摩拳擦掌，战争一触即发。马格尔尼不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打响了。马格尔尼拒绝了阮福英。皇家卫队戒备森严，岘港剑拔弩张，马格尔尼不想在这个地方招惹是非。一旦西山政权知道英格兰人在岘港，即使双方没有交易，到时候也会引起误会的。尤其是西山政权的海军司令员陈天宝，那是海盗出身，在大清帝国南海域拥有上百艘的战舰。一旦陈天宝的海盗舰队将使团给围了，那可就是全歼了。马格尔尼更顾忌的是，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数次征伐西山政权，损兵折将。西山政权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主动向乾隆皇帝谢罪。为了面子，乾隆皇帝都已经册封西山政权为新安南国王。现在一旦西山政权的海盗部队围剿使团，那么使团不但没有完成和平结盟任务，还没有到达大清帝国国土，两国就因为小小的安南成为了敌人。马格尔尼给高尔爵士下令，舰队立即向老万山群岛方向前进。马格尔尼的秘书马克斯维尔、使团副使斯当东以及印度斯坦号指挥麦金托斯进入了马格尔尼的办公室。马格尔尼给三个人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在使团到达老万山群岛之后立即到澳门去，跟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取得联系，要拿到秘密与监督委员会的可靠情报。马格尔尼对澳门的葡萄牙人非常担心。葡萄牙人在欧洲跟英格兰人是盟友，可是澳门却是一个永远无法化解的结。1637年，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派遣威德尔到达澳门，葡萄牙人拒绝威德尔登陆，甚至阻止中国人跟他们进行贸易。这梁子一结就是150多年。澳门的葡萄牙市政厅却并没有因为两国结盟而握手言欢，甚至在鸦片贸易中将英格兰人赶到燕子湾，让他们在海上飘着卖，自然也就卖不出好价钱。葡萄牙人于是成为鸦片贸易的真正赢家。经济危机接二连三的爆发，尤其是失去了北美洲殖民地，英格兰人骨子里依然惦记着澳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千里之外跟英格兰人势不两立。马格尔尼对在澳门的短暂停泊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北京才是。

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地，只要在澳门拿到情报，就立即北上。马格尔尼现在又想起那个法国传教士梁栋才，他已经被革命政权断了生活财路，在北京城又被乾隆皇帝给解雇了，现在。 他就是一条可以好好利用的丧家之犬。梁栋才打听到了重要的情报，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正在组建翻译团队，翻译团队是清一色的西方传教士，索德超、安国宁、潘廷章、德天赐、贺清泰、巴茂正和罗广祥。 后三位都是法国人，其中贺清泰是继郎世宁之后成为乾隆皇帝的御用宫廷画师的人。梁栋才拿到大清帝国翻译团队名单，得益于他的法国老乡罗广祥。1783年12月17号，法国遣使会总会神学教授罗广祥。 接到罗马教廷传信部的任命，成为法国在华传教区的长上，也就是负责人。法国海军部很快就给罗广祥开具了通行证。1784年，罗广祥到达广州；1785年4月29号到达北京；1785年5月正式就职，并当选为清朝钦天监的成员。 年轻的罗广祥让年长的梁栋才感到很惊讶，自己辛辛苦苦混在西洋乐队里吹拉弹唱混了十多年，反而还没有罗广祥混得好，人家这一步就登天了。罗广祥到北京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当时已经31岁的罗广祥，却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 学会了欧洲人最头疼的汉语，还学会了大清帝国的官方语言满语。大概花了不到1年时间，罗广祥编成了一部满语语法书籍，于1787年寄给了法国海军部大臣和法国驻广州的代表汉学家德京。后来又花了1年时间。 编写了一部两册的《鞑靼语》《满族语词典》，第一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英格兰人掠去并收藏在英伦皇家博物馆，第二册辗转到巴黎之后又交给了汉学家雷穆沙。语言上的天赋让罗广祥在钦天监跟中国官员沟通得非常愉快。 他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官员府上的座上宾。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好，听众朋友。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 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贡献了。真正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6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3: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3: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8: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是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3: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 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

0: 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2: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1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

0: 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高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一听印祥说让使劲抄，兵士们排门入店，又抄又抢，店里店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聊骚的李在新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蚁般的兜了两圈，想想这事儿无论如何得报印寺和印堂啊，不急算账，丢了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雍和宫。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棉扯絮般的漫天玄舞。万福堂十几个皇阿哥除了印寺和印堂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印娥吃得咩脸，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事啊，何该我这粗人出出头啊，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昨夜北风寒，天宫大土坛，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没有念完已经是笑倒了众人了。王府家丁见十阿哥发酒疯，都在廊下挤着看，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印堂有心事的人一眼看见李在新在长嘴里头杀鸡抹脖子般连比划带使眼色，说了声方便，便起身来往后院走。
1: 好九爷，
0: 李在新气喘吁吁追上来，
1: 奴才急死了，爷只瞧不见奴才比划，爷们在这快乐，店里出大事了。
0: 地下雪滑，印堂身子一晃，几乎跌倒，踉跄两步才站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到底难逃一劫呀，店抄了。
1: 情形到底什么样难说，出事是肯定的了。
0: 印堂这才定下神来，抄了也稀松，早已说过万事都有人不安承当的，只是心计如此周密，手段如此绝情，令人可畏呀。此地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你这会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要问你话。说罢也不解手了，装着没事人一般学回了万福堂，勉强笑着刚说了句哈哈，老实还有什么屁事啊。在话被说完便是一惊，浑身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仁增、五花大绑跪在当院，死了的任伯安居然也有两个兵士夹着押解进来，院中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中岳齐的哥斯哈站在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扣刀暗箭，杀气腾腾。印直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单壁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印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说话。印堂不再说话，挨着印寺坐下静观事变。印真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街前雪地里躲着，面孔冷的罩了一层霜，咬牙笑道：“哼哼，还敢问我什么罪？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合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难逃一剐。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 抄着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殷指着廊下堆着的20几个麻袋，对印堂说道：“老九，待会儿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遍读21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间巨著，真真的骇人听闻。他弄的这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呢。”任伯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见印四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胤禛笑道：“哎，王爷稍安勿躁，久闻您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呢？我这人呐，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观音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持。我支持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呀，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吧。”“
2: 好，你说的真好。”
0: 胤禛阴毒的盯视着任伯安，恶狠狠的笑：“但恐你三目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了，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帝王龙种天皇贵胄，和我怄气，你配吗？”说罢命高福把他送御神庙。胤祀见是画风呢，冷冷的笑着：“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御神庙我太便宜了他。”“哼，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的饱饱的又突然疾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呢。”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吓醒了，大家各怀心思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不知话题从何开头。好半晌胤禛才笑：“哈哈，哎呀，没想到老四酒宴暗藏兵机呀，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轻不胜轻啊，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呀？”胤禛变得很忧郁，颓坐在安乐椅中扶着脑门：“哎呀，我心里好难委决呀，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实言相告，就是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的。”胤禛自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难为处啊？”胤禛看了看胤禛，叹息一声：“哎呀，傻弟弟呀，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吗？我办这事儿并没有私样，原是要去掉这个国都，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计其数的过恶，要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王法人情相背，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呀。”他沉痛的低下了头：“当然，也许是我。”

0: 多疑了，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牵，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一席话说的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克己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印四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印真和印象，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只是把手中折扇合起来展开，展开又合起来，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印只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塞到自己怀中，心里不禁暗笑，皱眉说道：哎呀，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啊，皇上见你这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呢？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印堂睨了一眼印四，心里拿定了主意。四哥，你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和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信得过的我就办。那就偏老九弟了。胤禛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就是这样，为明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
1: 在。
0: 把廊下那一堆麻袋剁到院当中，一把火烧尽。
1: 啊，炸！
0: 殷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不时发出轰轰的响声，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的盘旋着，又被雪打湿，粘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阿哥们怔怔的看，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尸泥，才各自起身告辞。胤禛一边送众人，一边说：胤祥，你留一下，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胤祥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仪门。回来时，一见乌丝道笑吟吟地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乌丝道文爵聊聊松分一下，却见高福进来禀道：四爷、十三爷，玉庆宫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
1: 好长的耳朵啊！
0: 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
1: 哈哈，这么快就知道了。
0: 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来，却没说什么。乌丝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了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胤祥啊，
1: 姓殷呢，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哎呀，他在年干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没事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呀。
0: 乌丝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
1: 文事已毕，自然武备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
0: 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钮，住了手，沉思了片刻。姓殷暂且不宜出头，叫狗儿、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乌丝道只是一笑，没再言语，二人径自出来，同乘一轿而行。胤祥坐在轿中，
1: 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吴思道这个人要算厉害，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世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
0: 十三弟呀、啊，你还是不知道的，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呢、啊。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道：“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四哥是个有福的，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些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乌丝豆，不知省了我多少心呢。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是我的章程。虽然如此说，我还劝四哥一句话。
1: 胤祥随叫上下闪动，悠悠地说：
0: 高福、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没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差事还是尽心尽力的。
2: 哼，人说四哥刻薄，我看你还是厚道了些。
1: 于是胤祥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来，胤禛接过来看了看，信手丢在横方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
1: 他的眼睛隔着轿看着远方。
2: 老王头叫年羹尧杀了，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句：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就咽了气儿了。
1: 胤禛听了，默然良久。
0: 哎，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呢？
2: 哼，不是他儿子亲眼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如此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人都活活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
1: 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了摇头。
0: 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再说他又何苦如此呢？于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2: 哼，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岳钟琪，我也问过他，虽有些知物，也说死了大约三四百人，二十几个人，真是活见鬼！姓年的可真能蒙啊！你不是问他何苦如此吗？我看是庄里银子钱太多，他既办差又发财，怕人知道，所以杀人灭口。
1: 胤禛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思，许久才徐然开目，伸出两个指头。
0: 一，年羹尧这事功大于过，如今情势绝不可追究，你要切切牢记。二，把那个王什么嘎密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
1: 任谁问，不要提这事儿。这样办好吗？
2: 西华门到了，落轿。
1: 随着一声高呼，大轿四脚落地，印祥只说了句醒得了，便随胤禛哈腰出了轿。胤仍在玉庆宫后宫字书房召见了胤禛和胤祥，一见面就呵呵的笑着，两位弟弟在家做的好大事啊，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仍。胤仍穿着玫瑰紫黄缎奢丽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湖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精神。胤禛因陪笑啊，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呢、没什么大事，不妨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了。胤将万勇当铺的情形背细说了，
2: 兵法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痛快。
1: 胤仍听罢放声大笑，
2: 你甭遮掩了，此事我早已经了如指掌了。安徽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任伯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家由朱天宝雍亲王要在北京接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泄。如今果不其然呐、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来啊，在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瓶夺人送雍亲王府。扎！
1: 胤祥眨巴着眼，心下诧异，这人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素来不是这样的呀。胤禛却抚膝一叹，
0: 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儿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骚，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几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
2: 你已经办得很好了。
1: 胤仍手剃着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
2: 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呢，加上个老五，印旗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印仍手剃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哎，我原想由老八来审，既然你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呀，再加上个老五，印其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胤禛想了想，老五无门无派，外头人看着确实少些嫌疑啊。太子爷思虑周详，这样确实更好。既这么着，我就不拘折子了，由太子发600里加紧递送万岁爷那里，由阿玛批办就是了。胤禛满意的点了点头，甚好，一会儿我就叫他们办，有功人员你列个名单一并保举。胤禛心下也是十分的愉悦，自己把红炭儿从炉子里扒出来，别人愿意兜起来有什么不好呢？因见胤祥一脸的不高兴，只扫了一眼，摆了摆衣襟儿。万岁爷几时起驾回京啊？已经是第六次南巡了，临去之时阿玛告诉我，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要多担些日子。昨儿收到张廷玉渣子说元旦前赶回来。胤禛神情变得有些阴郁，许久才说，老人家这次出京，我觉得我是尽力做事了，没有出什么大差错。回想起来，这回复位不知怎么的就时时犯躁性，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还得你两个体谅啊。胤禛听了兀自沉吟，胤祥在旁说道，太子爷休怪我性子粗鲁，你既说到这里了，我也就不忌讳了。你那次在水亭给四哥没脸儿，就是有些过分呢。胤禛忙摆手，哎呀，老十三，你又没在跟前儿，那日是我先不是，顶得太子爷下不了台。胤禛站起身来，背着手看了看外头，雪下得小了，岂止是水亭啊，镇济山东的事我也驳了老四，还有摊丁入亩我当面驳了，其实还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我心情不好，不拿你们出气，难道能把老八叫来训一顿吗？他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你们心里有数，就不怪我了。这话说的动情，不知哪一句触了心，胤禛涨红了脸，眼睛里竟汪满了泪水。胤禛胤祥都低下了头，许久胤祥长叹一声，哎，太子拿我们当心腹，我们哪里敢有自外的心呢？这朝廷这天下，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做。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我真的不明白你改那个贪贿名单是怎么想的，寒了百官的心不是耍的。我这个太子当得窝囊啊，读过楚辞招隐士吗？酣园桂枝兮聊烟柳，虎豹斗兮熊皮袍，禽兽害兮亡其草，王孙归来兮山中不可以久留啊。淮南小山写这些惊心骇目险恶残酷的情形，岂止深山幽谷里有，我看这北京城这紫禁城也是一般光景。王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太子归来何处？你们都曾见过的，连狗窝也不如啊！
0: 所以你们做别的事，我或有高兴的，或不高兴。但铲除朝中杂碎，海宣那个八爷党，我觉得就是为王前去。两个人这才明白印阳的心思，印阳忽然泛成一股莫名的懊悔，觉得出力费劲竟是为此人做嫁衣裳，强打精神正要说话呢，胤禛正容地说道：太子爷，君无戏言，臣立不应有戏言，我做这些事不是本太子这个宗旨，但与宗庙社稷有利，国计民生有益的，我勉力去做，不然我是不敢奉命。据我的愚见，太子朝廷原为一体，自当一心一德，万不可存了私意，反给小人可乘之机呀。
2: 好好，
0: 我听你的还不成吗？老王师傅也这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就这样吧，名单我再看看，斟酌一下再办。江苏昨日送进奏折，又运来糙米100万担，今冬明春经济直立已有400多万担粮了，老百姓不至于吃树皮了，这不是国计民生吗？老四啊，你催催户部把粮库赶紧的整修好，没烂了我要追究的。胤禛胤祥相跟着退出，直到西华门外才站住了脚，呼吸了一下清冽寒冷的空气，胤祥觉得清爽了不少，一边下台阶一边说道：哼，这倒好，折腾来折腾去，他一伸手把功劳抢得精光，我们呢空空如也，一副琉璃瓶换走我们多少心血。胤禛踏着满地碎琼乱玉，一边走一边说：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呀？啊，原来是太子坐山观虎斗，如今是我们壁上观，这件事不久就传遍朝野，谁能埋没掉你十三爷呀？哦，胤祥如梦初醒，佩服的看了一眼胤禛。啊，我明白了。哎，那你坐轿先回去吧，我改日再去。这儿离我府不远了，在内务府借匹马，我骑马回去。嗯。胤禛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哈腰上轿，以礼而去。胤祥目送他去远了，才慢慢向内务府走去。回到十三贝勒府仪门前，胤祥看了看表，正值申没时分，见贾平正带着何府男丁拿着簸箕扫帚雪推板出来要扫雪，胤祥一边下马叫过贾平说：谁叫你扫雪的，走回去。一句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下雪扫雪这么丁点事儿还用谁叫啊？贾平看了看胤祥，不像是不高兴啊，哈着手陪笑着：是奴才的主意，方才一个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盘啊盏儿啊，嘿，滑丢出去老远，雪这阵子小了些，下得太厚了，扫帚拥不动啊。都回去都回去，爷赏你们酒，烤火吃酒是正经的。胤祥笑嘻嘻的往里走，好好的雪你们扫了我看什么呀？因见文七十四也在，哎呀，我早说过你不用来应差嘛，怎么也来了呢？
5: 老奴才是个贱性，能动弹就想着给府里做点什么。
0: 贾平也笑了，哎，要是下白堂还有点看头，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啊？胤祥笑着往里走，你懂个屁，爷就喜欢

0: 看着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叫王二嘎子到我那里去，从账房支20两银子，弄几个菜，你们吃酒去。说着已经进了三门了，因见阿兰乔姐都站在廊下，便逗着架上的鹦鹉问道，子姑呢？叫他把早上喂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去去寒气。
1: 爷怎么忘了，那汤都浇了兰花了，还是爷自己说的呢。
0: 乔姐笑道，
1: 子姑姐姐娘家捎信儿，她娘气喘犯了，头五回去说了，要是中了未必能立时回来，爷既然冷，再加个炭盆子，熏笼烧得热热的，烫点黄酒喝了一样暖和。
0: 印祥因见茶几上尚有残局，哎呀，红巾翠袖，拥炉围棋，观赏雪景，这份雅兴不浅呐。叫他们小丫头子伺候，我独酌观战。一时便见王二嘎子进来，笨手拙脚的行了个礼，站在一旁。这是个十分忠厚朴讷的庄稼院小伙，穿一身印祥赏的皮褂子，十分不惯这种场合，热得头上冒汗，结结巴巴的说，
2: 十三爷，你叫我。
0: 印祥接过一杯黄酒一饮而尽，伸着手让人再斟。
3: 啊，是怎么回事？你说的事情四爷和我都知道了，剿匪嘛，误伤好人的事常免不了，有些背戏情形四爷还想问问，叫贾平找两个小厮，这会子带你过去，人命案子关天，四爷自然还你个公道。说罢命人拿10两银子赏王二嘎子，找两个妥当人送他去雍和宫。
0: 乔姐看着棋子儿，手握绢帕，轻声咳了一下，
1: 他是什么事值得四爷过问呢？不是说您收留了他吗？
0: 印祥却不答话，指着棋盘一个角落笑慰阿兰，
3: 哎呀，你这里需补一招，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你们不知道，今儿四爷府里好热闹，除了太子爷，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从没这么快活。哎，我还唱了一首歌呢。
0: 阿兰抿嘴笑道，
1: 必是好的，几时爷也唱给我们听听，谱个曲儿，比干唱总好些吧。
0: 印祥连喝了几碗黄酒，加上在雍和宫喝的，已是诚然欲醉，双手抱膝摇头道，
3: 歌是好歌，小时候听惊奇嬷嬷韩刘氏教的，只是谱不成曲儿，难为死行家，不信你们听听。
0: 因扯开嗓门唱道，
3: 下大雪，冻死老鳖。
0: 头一句唱出来，乔姐阿兰已是愣了，这是什么村歌啊？两个人一愣，玄又笑得前仰后合，阿兰手里棋子撒了一地，噎着气儿道，
1: 这是摇篮曲儿，十三爷也不怕人笑死了。
3: 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的，你们听着，老鳖告状，告给和尚，和尚念经，念给先生，先生打卦，打给蛤蟆，蛤蟆浮水，浮给老鬼，老鬼磨豆腐，磨他妈的一屁股。
0: 歌没唱完，屋里屋外也是笑倒了一片。印祥捏着眼，
3: 你们笑什么呀？世道上的事不就是这样吗？老鳖的官司打不赢。
0: 正说笑热呢，却听架上那只红鹦鹉学舌，
4: 磨他妈的一屁股， 摸他妈的一屁股。
0: 众人一发前仰后合，印祥一回头，见子姑穿着件小羊皮风毛昭君套，捧着手炉子进，便笑道：“
5: 哎，你来迟了，没听我的歌。”
0: 因见子姑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便起身去着子姑。
5: 怎么了？不高兴了？哦，我竟忘了，你娘病了。这种天儿，气喘病最难过的。要什么药，叫贾平他们去抓，别替我心疼银子。要不要请个太医呀、啊？
1: 我是哪个排名上的，敢劳动太医？
0: 子姑的脸色异常苍白，勉强笑着。
1: 他六七十的人了，只是早晚的事了。人生本是同林鸟，劫难来时各自飞。我也早预备着这一日了。
0: 印祥听了默然，看了看阴沉沉尚自落雪的天，叹了口气：“
5: 哎，想开了，就不要窝在心里。今儿天晚了，明儿我亲自去太医院。”请贺孟府，他看谭正还是有一手绝活的。
0: 说着酒一阵阵涌上来，觉得头晕，打着酒嗝对阿兰和乔姐说：“
5: 安置呢，早点歇了，今儿晚你两个伺候，叫子姑歇歇。”
0: 子姑忙说：“
1: 还是我来吧，左右反正是难睡，我在这纱屉子外头做针线，这屋里暖和，累了歪一会子就是了。”
0: 印祥听了无话，阿兰乔姐也难争，对望一眼，忙着掌灯下围，为印祥脱靴掖背。顷刻间，印祥已是鼾声如雷了。二人蹑脚退出，天已经黑定了。子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心像浸在冰水里呀，浑身都在瑟缩。他其实是印四和任伯安精心安置在印祥身边的密探，今晚奉了主子和母亲双重命令，下手杀掉印祥。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对于满人，他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清兵入关，在嘉定屠城三日，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钧，一门良箭300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奶娘抱着年仅7岁的母亲逃出尸横遍野的嘉定，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军。叔叔和任伯安是结义弟兄。康熙26年，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庐寺院禅山上架起红衣大炮，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事发之后，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年迈的杨仲军被凌剐10000余刀，惨死在南京柴市。这些事儿当然他都没有亲历目睹，但母亲、哥哥还有任伯安从他记事时就讲，一直听到长大成人，已是烙到心上，融在心里。印四利用他，他自然知道，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毁秦报仇的任伯安又落入满人手，而且始作俑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印祥。望着惶惶闪烁的烛光，子姑又想到方才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也是一只烛，不过细些。忽悠忽悠的光影里，母亲枯瘦如柴的手紧紧拉着子姑的胳膊，生气微弱，但又十分清晰。
1: 孩儿啊， 国仇是报不了了，家仇不能不报啊。你仁叔为报这仇，连家也没成，如今也要去了。当年你父亲入狱，正下大雨，天上的雷震得房子打颤，他临去仰着脸吼啊：“呸，老天瞎了，一命换一命，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换不了一个满人呢？”从那日我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宏誓大愿，我是个女人，做不来大事，我必叫儿女遂你的愿。你哥哥死了，你得叫我下去能见你爹呀。
4: 烛花一爆，子姑又仿佛见到印四那张清秀的团脸。印四的命
0: 再简单不过，印祥不除，
4: 国无宁日。你读过不少书，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保不住，你母亲你弟弟怎么办？
0: 他能杀你仁叔，你杀他还不是天理人情吗？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你想想印祥做事有半点手足情分吗？他已经瞄着白云观，再毁了这处地方，接着一个就是我，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事情做完了，你立即逃出十三贝勒府，我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
5: 子姑，
0: 躺在床上的印祥翻了个身，
5: 口渴，弄点水来。
0: 子姑慌乱的起身，颤声答道：“
1: 就来。”
0: 就银瓶里倒了半杯水，又兑了点壶中的开水，倚在印祥身边喂了两口。印祥咂了咂嘴，又酣然入梦。
4: 子姑从袖中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印祥。此时下手，一百个十三阿哥也顿时了账。他迟疑着凑近了印祥，脑海里一时是虚幻中的血肉狼藉的嘉定将军府，一会儿是印四面带忧郁的脸，一会儿是血淋淋的任伯安，一会儿是母亲欲哭无泪的眼睛。忽然间他看到印祥腰带上的平金荷包，那是他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原想往上加一条浅黄绣龙，印祥苦笑着告诉他，这颜色不能用，叫大哥他们看见了又要罚我跪日头。当时自己怎么回答来着记不清了，但记得印祥说完就哭了，扯着自己的袖子开泪说：“
1: 阿哥里头我是由人作践的，明黄荷包别人都有，我不敢用啊。”
6: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这是我们永恒不变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点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点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一个系列。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是三本书，这三本书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叫葛文德医生三部曲，分别是《最好的告别》、《医生的修炼》、《医生的精进》。哎，这就是一位美国的著名外科医生呢，他的一个从业的手记。但是在这当中，我们一起能够分享很多，比如关于医疗的、关于生死的，甚至关于该如何做人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这套书的啊一位总策划，也是湛卢文化的副总编季阳，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季总编您好。
2: 主持人刘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季总编，刚才我说了您是这本书的总策，这本书了，这套书的总策划，一共是有三本啊。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那么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
2: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其实是以一个医者严谨的目光啊，一位智者和仁慈的内心，来让我们重新认识衰老、死亡与疾病。这是对一句话对这三本书的一个概括吧，
1: 就是我们重新来认识衰老、死亡。还有生命，
2: 对 对, 对，
1: 生命是吧？
2: 嗯，
1: 那这样呢，有三本书，分别是《最好的告别》、《医生的精进》和《医生的修炼》。那这三本书分别是您刚才这样三个内容哪一个相对应呢？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已经拿到了这本书，应该这个书还现在销售还不错是吧？
2: 对对对，非常好。
1: 哎，对，而且这本书还有好多特别特别著名的头衔，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亚马逊的年度好书，《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啊，这个全球十大思想家、著名外科医生。策划这个时代之作等等等等等等，我就不一一的来夸这本书了。我想接下来这套书的总策划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夸这本书。
2: 对，刘莎让我来夸一夸。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换一种对这个书的介绍哈。其实这三本书呢，作为这个作者来讲，他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那其实他是从医生的修炼开始到医生的精进，然后再到最好的告别。那最好的告别其实是最新的一本书，也是刚才刘莎介绍的，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哎，刚才呀，这个顺序其实跟我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顺序啊是不太一样的。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因为要跟听众朋友们来逐一的分享这三本书，咱们从哪一本书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呢？总策划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下吧。
2: 那咱们就从最新的《最好的告别》开始吧。
1: 好，那首先就第一个任务啊，季总编，《最好的告别》对于已经拿到这本书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内容已经熟读于心了，但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可能很多的读者来说呢，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咱们就要先要从这个书的一个介绍开始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大概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有哪些的看点呢？
2: 其实这本书呢呈现了很多个故事。葛文德呢，他是美国的知名的医生，所以在这本书里呢，他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有他的调查，还有他的经验，其实去探讨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作为医生，他意识到有很多的事情或者很多的疾病是医生或者是说医疗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的。
1: 哎，谈到了这个内容啊，珍妮来说一说。我认识的不少的非常著名的医生都谈到过，说我们人类啊，就即便是我们现在的医学多么发达，我们的科学多么发达，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那最多我们能够对现在的疾病有一个20%左右的认识，那剩下80%我们都是不了解的。所以即便是一个最优秀的医生站在你面前说我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非但能给你治活了或者能给你治好了，那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来说都是难题。
2: 对，所以这个书的英文原名，它英文叫做 Being Mortal。那如果直译过来就是说作为凡人，那它意思就是说作为凡人，我们不是神，都会有生老病死。那他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真正要去好好考虑衰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该如何的去生活。那 从而衍生到比如说在美国的养老的机制是怎样的，他举了很多的故事和例子。那再有一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衰老，再有一个部分就是真正

0: 能够享受这个医疗，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全民医疗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国会批了吗？好像还没最后通过是吧？就是在他有这么一个提议想要这个国会能够通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提议到通过现在这一步还没有迈出来。那么即便是等到通过以后啊，怎么能够全民去医疗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这里呢，我们真的是需要重新认识医生和疾病。
1: 对，
0: 刚才季总编说的特别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多么好的医生啊，对于一种疾病都不能说手拿板钻的上去保证你治好，能让你活到千年万年长，那么何况于这种全民医疗呢？就是给每一个人这个疾病啊治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度。
1: 对对，就是他这里提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对有些治疗，尤其是晚期的很严重的疾病，我们总是会说要讨论要不要放手，但放手并不等于放弃。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放手了就是医生不去治疗了，然后家属也放弃希望了，任他自生自灭呢。但是其实他里头举了很多的例子，包括一些临终的关怀，包括一种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医生也就是医治的方法，那这种是一种放手的方式，它其实是让你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可以过得更舒服，可以更多的考虑自己人生的意义。
0: 但是季阳，现在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我觉得谈到这一点啊，什么时候应该放手，什么时候应该去治疗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心中的尺度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包括有的人认为我愿意有尊严，我愿意体面的作为一个人活着，当我失去了尊严和体面的时候，我可以放弃这个生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有的人就是想我不管怎样吧，那句话叫
2: 好
0: 死
2: 不
0: 如
2: 赖
0: 活着，是吧？
1: 对。
0: 那么我想呢，在我们的这个认识当中，或者在我们遇到的事情当中，不管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好啊，还是说宁肯玉碎不能瓦全的这样的人，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那季阳，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还是挺震撼的。震撼我的地方在于，就是说他并不一定说我要给你一个结论，你到底是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我要有尊严的选择主动的离去。他是说你有没有过，就是医生有没有过在乎病人真正的愿望，作为家属或者和患者，你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去讨论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其实这些是决定我采用何种的治疗方式。他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好，他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了解人的最初愿望。可能我作为医生问你的愿望是什么，你会说我治好我的病，但在治病之后背后，其实每个人都有更深层的愿望。那里面有个故事啊，那其实是他的一个同事，他的爸爸也是得了很严重的病，他的父亲又是一个也是一个专家啊，就是用我们的话说是知识分子，是科学家。那他问跟他爸进行不断的讨论探讨，他的父亲最后就说，我其实就是很希望我能吃冰激凌，能看一场足球比赛。那时候他才发觉，即使是一个这样的有尊严有地位的人，其实他真正内心渴望是这个。所以他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没有替他父亲想他父亲真正心里的愿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是特别好的。我们有时候就人生只有两个，只有那么一个选择，得病了就是去战斗。
0: 刚才这样的一长串串，这本书的全名我把它的这个副标题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标题呢，听众朋友就能够感受到这是一本什么样内容的书。刚才季阳说到了，在书中呢举了这样的一些例子哈，让人们会有很多的思考。但你知道吗，季阳，就有的时候呀，有一些亲人们他们会做主给正在生病的患者来做一些决定，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担心说，哎，我如果放弃了，将来有一天我的
1: 会被埋怨，
0: 对对对，会被患者埋怨，也会被其他的亲人埋怨，所以就竭尽全力的想去挽救患者的生命。那么关于这一点，在书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或者记住总编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对对，我觉得那个你提的这一点特别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这套书的我们有一个邀请了一个主编哈，王一芳老师，他是北医的这个医学人文的教授。他在给我们讲这个书的时候，他也分享了很多现实中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故事。那在书里其实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尽早的 早早的去

0: 沟通，不要是说等到了最后。他其中有一个就是莎拉的故事，那个女孩其实特别坚强，一直在与疾病搏斗，搏斗不到最后，其实她都没有时间和家里人去聊去探讨，所以就是说这种谈话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越是艰难的东西，我们越要早早的开始去意识和去沟通，这尤其在中国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书特别有意义？因为中国人其实是很忌讳谈死对，或者是疾病，但是确实是应该早一点，如果大家在彼此状态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去聊这些话题的话，那其实对我们人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刚才呢季总编说到了这王一方教授，也是这一本书的一位应该共同的参与策划的
0: 对
1: 专业人士。那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当中啊，就是《最好的告别》当中，就有了不起的葛文德，就是王一方教授写的一篇总序，对吧？
0: 对。
1: 那我在这书中已经看到了，说这个葛文德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受到金融大鳄褒奖的医学工作者等等。那么为什么王教授还特别的写了这样的一篇总序来夸这葛文德呢？你看咱们这书，咱们这套书先夸书，
0: 再夸人。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王教授？
0: 对，因为头衔这个东西它是冷冰冰的，很多人都可以获很多奖，但是葛文德呢，你是能让从他的文字里能感觉到他是特别有情怀，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印度裔，所以也许他就是这种跨文化的，这种穿越东西方，思想的，所以他会有更独特的视角，所以这个是很多作者或者人他不具备的。那本身葛文德他自己在美国，就是《纽约客》杂志，他是做写了很多专栏，那个专栏得到了很多叫什么老百姓也好，包括金融大鳄也好，是他们对他的这个专栏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爱看，所以可能也挺逗的哈，就这个学医的人，这个笔杆子好的还特别多。
1: 学医的人，因为整天要说服患者，所以就天天练习，这个笔杆子好是有情可原的。
0: 对，然后他这个文笔，很多人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在美国医学院，就是如果你是很会写作的，人家会称你是阿图葛文德，就变成了一种称号，所以他是医生里最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是非常有深入的思考和情怀，所以这个王一方老师也是非常推崇阿图葛文德医生。
1: 我们刚才呢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位医生他的一些情况，不过这个话真你说回来了，他如果是白宫的一个健康政策顾问，如果他不会说不会写，人家凭什么聘他呀？
0: 对，所以是这是有刷子的，
1: 还是一个有内，就是除了有情怀以外，你必须得有真才实学，你得有料，要不然你光说的好听，你不会干，那就over 了。
0: 而且他是什么？就是说很早，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学究，有的人是很做学问。他20几岁的时候，他就投入到这些工作当中，社会的公共医疗，他就成为这个，就是奥巴马之前是这个，克林顿，那时候还在竞选。他是在竞选班底里的这个医学顾问，那时候他是非常年轻，只有27岁，他那时候连他的博士学位都还没有去读呢。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专门出给这个季总编的啊。我知道啊，您是这套书的总策划呀，其实也就是引进这套书的这个战龙文化的主要的这个拍板的人，对不对？
0: 我们是有一个团队，对，我们这个团队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欣赏阿图葛文德的作品。
1: 那在下面这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原版书这个版权呀，就争夺是挺激烈的，尤其是像他这个第三本书这《最好的告别》荣获了这么多的奖项，这个国内啊出版社啊，这个尤其是喜欢这种特别有名的，这个不许乐一说这话就知道了。
0: 我确实，主持人是那个深谙此道，看来现在要挖秘密了。
1: 就是像这样的原版书，尤其特别有名气的原版书，肯定很多的出版社都争抢。你们是怎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内容的呢？有的时候好像不是钱就能够办得到的事情的。
0: 对，
1: 我们来想听一听这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就是除了钱以外的事情，说的特别好。其实，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很早就是在阿图的第一本书《一生的修炼》，所以那是很多年前，那时候可能他还没有获那么多的奖，然后国内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去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价值的。这时候就是我们叫什么，来去追，就像时光倒流哈，就去追索最开始的那一本书。那时候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它好像就是一本给医生的。
1: 嗯，
0: 它确实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学校读医学院的，或者刚刚走上这个医院的菜鸟医生。
1: 嗯，
0: 那时候你会发现阿图他的写作就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他特别的真心讲了他很多在医院里面的故事，比如说他第一次去做这个气管切开哈，我这个可能说的都不专业，就切了半天也没切开，然后给切，然后等他的领导上司一来一看，哇，你都给人切烂了。对，就是他分享了，他很坦诚的分享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起始的阶段的很多故事，他的所闻，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感受到了医学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值得不断去探索的这样一个领域。
1: 哎，我记得啊，前几天刚刚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一位也是总策划，你知道他策划了哪四本书吗？
0: 哎，
1: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国内出版的四本书，咱们就不说这个具体的出版社了，咱们就说这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呀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版权这个代理人就签了这个合同，也是因为当时啊他是总策划，他看到这个书的绝对书太好了，太震撼了，所以当时呢就是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然后呢就一直延续下来，结果到了这个阿列克今年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每一本书啊一共有四本，国内的四本中文版的嘛，每本书加印到20万册啊，我觉得你们也是，就是说所以要签书就要早，要有好眼光是吧，要趁早有好眼光，
0: 要坚持你自己对他的认识，坚持你对他的这种感受。
1: 哎，也许你们在签第一本《医生的修炼》的时候，那么和在签第二本《医生精进》的时候，他还都没有像《最好的告别》这么火。
0: 对，
1: 但实际上你们一下就把这三本都签下来了呢，或者说你们是不是还延续了他以后的还在你们的手中
0: 秘密我觉得这个作者确实就是说不管他是写书也好，还是他去做其他的他自己的事业，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关注去推荐的。
1: 哎，所以这时候呀，哎，既然我这样说一说啊，就是你们的那个微信，就是你们的公共平台，有的时候会推荐一些书。我觉得有好多书吧，真的就不像那些大热门，比如说一看就是什么亚马逊年度好书，这个好书，那好书全球排行榜的，有一些书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生僻，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书真的不能只找排行榜那前一二三四去看。
0: 对，
1: 有好多特别好的内容，可能如果你现在不看啊，到你有生之年他都没得奖，你这辈子就都失去了，
0: 失之交臂了，
1: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推荐，还是建议大家，虽然那个书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有一些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了以后，还是建议大家去读一
0: 读，
1: 可能会对你给你以往的那些定性的模式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读书是为什么呢？其实不就是世界这么大，我们想去看看嘛，但是又不能一双脚走遍地球，所以书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具。
0: 对，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可以看别人的人生。对，包括我就说最好的告别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当时起书名哈，我们用起了30多个，最后才出来这么一个。那其实这30多个也许也有都有机会成为他真正的名字，那也许都是不同的人生。
1: 您说一说你当时最遗憾的失之交臂的没成为他的中文名称的那个一个名字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有啊，终有一死。
1: 这书谁看见了手都先去抖抖。
0: 对，所以那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你个人对他的一个理解。对，作为出版人你还是要很专业的去想到今后你还对他有各种的推荐，对，什么样的书名其实也许没有最合适。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像《医生的修炼》和《医生的精进》还跟原文比较靠近，对吧？
0: 对
1: 啊，它是这最好的告别，实在是
0: 因为这个英文它转换过来的这个含义其实是特别丰富的 很难用一个词来代替。
1: 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三本书，其实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啊，只把第一本书的书名念全了。那后面这两本书呢，其实它的顺序是，第一本出版的是《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

0: 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第二本书呢是医生的精进，从人心人术到追求卓越，第三本书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的最好的告别。这时间过得飞逝，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季阳还有什么内容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留给你的时间只有一分钟啊，尽快啊。
1: 哎呦，这个好难，就是你要说再给我三个小时，
0: 你现在已经耽误了好几十秒了。
1: 好，我就书吧，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去读。那我想就是最后读一小小段，最好告别的那个结尾，可以吗？
0: 好啊，我们来听一听。
1: 我们幸而能够听到他讲述他的愿望，听到他跟我们说再见。通过有机会做这些事儿，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心境安宁，这也让我们心境安宁。撒完父亲的骨灰后，我们又默默地在河面上随波逐流飘了一阵子。当太阳蒸发了薄雾，我们的骨头在阳光照耀下温暖起来，然后我们示意划手可以走了，他捡起了船桨，我们向河岸驶去。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葛文德医生三部曲就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到这儿了，感谢季阳来自战龙文化的副总编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也就快要结束了，再会。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0: 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1: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2: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邮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

0: 中日两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

0: 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6: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2: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 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2: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7: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9: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0: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些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 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

0: 俄军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建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
2: 向中高端的转型中，不乏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
3: 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盛夏时节。
5: 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6: 自己山清水秀，空气哦，
5: 虽然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成。
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
7: 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
10: 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
10: 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 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 25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12: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 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2: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邪光，铁血再造，烽火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麒麟公的母亲这生梦啊，给他儿子提了个要求啊，跟他儿提什么要求啊？要提高那个叔孙侨儒的待遇，列入国清，这有点过格了。这麒麟公这个气呀，心中暗想：娘啊，你跟他呀那点奸情，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的啊，这玩意儿拿不到台面上啊，我丢人呢！你们蔫不尖儿的，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完了。结果你要给他提位国卿，那得周天子同意。这事儿我能提吗？可怎么办呢？我要把这叔孙侨儒宰了吧？他又是鲁国的啊三桓之一贵族。但是我杀了他之后呢，肯定我娘啊那得撕心裂肺。你看看情人死了。情人没了，那得多伤心呢、啊！万一母亲这一伤心一悲啊，再不吃饭，一不吃饭再得肠炎，得肠炎之后完了再跑肚拉稀，完了再死了，你说，哎，这怎么办呢？这后来他想个招，干脆我把他弄跑得了。怎么弄呢？就明面轰吧，还不好意思，说你走吧，是吧？这还不好意思，母亲也不能干。哎，他想了个招。天天晚上派人呐，就在那叔孙侨儒住那地方啊，在外边往里头扔砖头子，肉咣砰嗖，哎呦，这叔孙侨儒可就睡不着觉了，刚躺就咣，这什么玩意儿？另外还雇几个人故意往墙里头爬啊，在墙头上摸刀，嚓嚓嚓，就像刺客一样。最后啊，把叔孙侨儒吓得半夜夹个包跑了。他知道我在这待着也没好，跑哪儿去了？跑魏国去了。据传说到魏国也跟一个 什么公主勾搭在一起了啊，就因为她长得啊挺漂亮，也能说，但是《史记》和这个。

现在掌握在谁手中呢？掌握在栾书的手中和这个三系的手中。那这三系的就是细抽、细齐、细致，老细家这伙，在这个晋国八卿当中，老细家占有三位，啊，有三位席，所以这个势力非常大呀。所以这势力一大，就有点功高盖主的意思。特别这细致，走到哪儿啊，拍着胸脯说：“这燕之战要没有我们老细家，我们晋国能打赢吗？是不是？我们晋国之所以赢，就是因为我们老细家支撑我。你这个奴大欺主啊，他功高盖主啊。另外来讲，老细节也没把别人放在眼里头，特别是没把中军元帅栾书放在眼里。最主要的这三系不是吗？还得罪了晋厉公身旁的两个大宠臣，一个叫伊阳武，一个叫长于娇。这俩人那都是晋厉公的宠臣呢、啊、那是长时间的在晋厉公这跟前说老细节的这个坏话。为什么呢？因为地理原因，这个细抽跟这个伊阳武争持起来了，结果把伊阳武打了一大嘴巴。你说他一个朝中的宠臣，顶多就是一个大夫，是不是啊？哎，第二个长于娇呢，长于娇也因为财产的事儿、封地的事儿，跟这个细致打起来了。细致居然派人把长于娇的母亲连媳妇绑在车上游街示众，所以这俩人恨的老细节的是牙根直啊。这时候栾书就中军大元帅就看出门道来了，所以就秘密联合这伊阳武和这长于娇，说老细节不出啊，晋国无安宁之日。三个人在晋厉公面前说坏话，晋厉公啊一开始不太相信，后来发现了这细抽啊、细齐、细致总是跟他顶嘴。哎，晋厉公传达出一个命令去，结果呢细致总是能挑出一些毛病来。而恰在此时，也就是公元前574年，晋国的第三把手士燮死了。这士燮可是个大才之人呢啊，他爹士伟啊原来是晋国的大司法官，要士燮活着也发生不了这种惨剧。说句良心话，老细节啊有嘴没心，这嘴啊很硬，他没有造反之心啊，根本没有。那么一来二去，由于这个伊阳武还有长于娇还有这个栾书，他们三个人在中间作梗，说一些坏话，渐渐就使这晋厉公啊对这老细节产生了防备之心。那么这里面其中发生了两件事让晋厉公警惕起来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有一天栾书啊就跟晋厉公闲唠嗑的时候说了，说这个细致啊跟这个楚王两个人关系很好。为什么呢？你看在燕之战的时候啊，前文书我不是交代了这几句吗？说了几句，那么这个细致杀来杀去，杀到楚王的跟前了。他一看是孤军呐，立刻在春秋时代就有这个理解，敌将你也得下来插拳施礼，给敌人国君禀官抱拳，你不能伤国君，因为国君都是贵族啊，都是那个大周一脉下来的。就即便是这个楚国啊是雄氏，但是他也是诸侯国，也是天子加封的，所以作为这个武将，晋国的武将见着楚王也得行礼。结果这楚王不是高兴，给他一张弓三支箭吗？哎，结果就这儿埋下祸根。这个栾书就跟晋厉公说，说你看看两国打仗有当面送礼的吗？所以啊他呀细致跟这个楚王俩人私人关系很好，知道吧？哎，这晋厉公啊就感觉出来有点危险了，你别里通外国。还有一件事，有一个叫孙周的，这个孙周乃是晋襄公的曾孙，那就跟晋厉公是同族的。

0: 的兄弟，他们这个关系有血缘关系，都这一根来的。这个孙周呢，在洛邑当一个官儿，哎，当一个官儿，在周天子那儿上班。栾书就说了，说老戏家大有心想把孙周周上晋国国君的位置，他们有秘密往来。哦，晋厉公说可能吗？可能啊。说要这么的吧，君上，你派这个细致到洛邑去办一趟事儿，你看他是不是秘密要见这孙周。就这样啊，为了探视，这个晋厉公就派这细致到洛邑啊，你去出趟差，办趟事儿。那么这边细致一走，结果这栾书呢，马上派人就给这孙周去了封信，秘密去了封信啊。就派了一个人吧，见孙周说什么呢？说细致要来了。细致啊，听说你大名鼎鼎，想拜见你。孙周说是吗？这孙周跟这细致一点儿联络也没有，说那我得热情款待呀。一打听，细致真来了，孙周就主动派人到行义公馆找这细致，两个人就见面了。结果这时节晋厉公已然派奸细暗中盯着，一看呀，俩人真见面了。合计什么呢？不知道，平白无故你细致跑到洛邑给我办事儿，见孙周干什么呢？莫非真有扶持这孙周当国君的意思？所以晋厉公啊就要杀老细家。这时节又扑生一件事情，一下把老细家给弄到死墙角了。怎么的呢？偏赶上公元前，也就是574年这年，这个晋厉公组织了一场打猎，打猎正好有一个野猪被细致看出来，啪，这一箭就把这野猪射死了。那么在边上啊有一宦官，那么这个宦官呢叫孟章，一看细致射死了一只野猪，那么这个孟章呢也许是跟细致开玩笑啊，所以跑到跟前把这野猪就抱起来了，抱起来之后就往这晋厉公跟前跑。细致就在后边追，站住，你个阉驴，把猪给我放下。这细致有点急了，这我打的要献给君上，献给国君也得我献呢，用不着你呀。我都晋厉公跟前了，刚把这猪举起来要献给国君，这细致给后边嗖跑，噗，就这一箭就射到孟章这后背上，穿膛而过呀，把孟章当场就给射死了。啊，这晋厉公看了看孟章的尸体，再抬头看了看细致，杀人之心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政务大厅税务局窗口立足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初心使命，以便民服务为核心，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收服务阵地。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优化辖区税收营商环境，市政务大厅税务局窗口立足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初心使命，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筹判问题，以便民服务为核心，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办税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阵地。在日常工作中，窗口有效保障辖区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税缴费需求，同时为切实解决群众上班没时间办、下班没地方办的办税难题，窗口常态化推行午间不间断服务，每日午休时段设置专人定岗值守，正常开放窗口服务，无午休、不断档、不打烊，全力为上班族提供错峰办税便利，有效化解办税时间冲突问题。市民杨永奇：
1: 我来咱们大厅税务窗口办理咱们那个社保缴纳的业务，然后咱们大厅的工作人员呢，讲解也非常耐心，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我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与此同时，窗口还持续优化办税服务举措，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检视快办等服务机制，精简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科学分流办税，大幅提升办税效率。下一步，窗口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持续做实做细、午间不间断服务，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以优质、高效、暖心的税费服务擦亮政务服务便民窗口。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副所长孙丽如：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办税缴费需求，持续深耕便民服务，常态化落实午间不间断、延时服务、检视快办等便民举措，不断优化办税流程，精简办税环节，提升服务精度，全力打造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窗口，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0: 优质税费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税务窗口紧盯办事群众诉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精简办税流程，用心破解办税堵点难点，从健全服务规范到提升办事效能，一系列务实举措拉近了征纳距离，服务无止境，便民不停步。期盼税务窗口持续站稳为民立场，持续打磨服务细节，以专业高效的办税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营造舒心便捷的税收营商环境。为切实解决青少年假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7月20号，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本次假期托管班以公益服务为核心，精选返乡大学生组建专业辅导团队，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陪伴，设置了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多样化课程，让孩子们能够丰富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锤炼综合素质，真正实现假期有托管、成长有陪伴、教育有温度、安全有保障。家长金英慧：
3: 这个爱心托管班帮助我们解决了假期的看护难题，然后这里呢不仅有老师辅导作业，还有各类那个趣味活动，能够让孩子们每天都收获满满。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爱心托管班呢可以能够长期开办，这样可以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安全的假期。
0: 此次公益爱心托管班的开展是团市委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一项暖心惠民工程，旨在以托管为载体，以陪伴为核心，为孩子们打造一处暑期成长乐园。团市委副书记刘欣然：
4: 举办公益爱心托管班是共青团回应青年关切，旨在解决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题。该项目坚守公益底色，通过开设思想引领、课业辅导、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安全充实的暑期活动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心用情办好让社会放心、家长安心、孩子开心的托管服务。
0: 近日，茂林镇政府联合四平血站开展2026年度无偿献血活动，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员群众踊跃参与，以热血践行公益担当。采血车抵达镇政府及大兴村村部后，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热情高涨，纷纷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来，现场迅速排起长队。活动现场严格规范采血流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献血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采血等各项环节，全程秩序井然。医护人员现场讲解献血注意事项及献血后的保健知识，同时贴心准备了红糖水、面包等补给，为献血者提供暖心保障。献血队伍中既有连续多年献血的老标兵，也有初次加入的新生力量。据统计，本次活动共95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38000毫升，充分展现了茂林镇干部群众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李润柳条小新开讲，启动首场宣讲活动。该品牌为柳条乡精心打造的本土理论宣讲品牌，其中小新取新时代、新思想、新风尚之意，旨在以鲜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传递正向理论与实用知识。活动中，来自乡村两级的小新宣讲员来到小白村，摒弃书面化讲解，结合农村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公职人员诈骗、养老理财陷阱、短视频免费领礼品套取个人信息等常见的骗局，叮嘱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绝不线上外露，传授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的防护口诀，手把手教老年群众甄别陌生链接、保护验证码与个人隐私信息，普及96110反诈求助渠道。宣讲的过程中还重点讲解了网络言论的行为规范，提醒村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良信息，认清错误网络思潮的危害，守住线上思想关口，尤其叮嘱家长加强未成年人的上网监管。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小新宣讲团同步入户走访，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农户开展一对一讲解，实现宣传全覆盖。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李润柳条小新开讲流动宣讲优势，常态化走进田间地头、农村院落，围绕政策解读、乡风文明、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分众化宣讲，持续夯实基层思想阵地，凝聚群众思想共识。柳条乡宣传委员李想：
6: 今天我们正式推出李润柳条小新开讲本土宣讲品牌，首场效果不错，接下来宣讲队将走进田间院落，围绕惠农政策、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常态化送讲上门，让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
5: 汛期来临，降雨增多，污水排放隐患及人居环境问题凸显，为筑牢辖区安全防线、优化人居环境，玻璃山派出所联合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污水排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维护群众的居住环境与出行安全。此次整治工作当中，该派出所牵头组织多方座谈，聚焦雨水分流设施维护、污水直排整治、涉污矛盾化解等重点议题细化部署，搭建派出所加社区加职能部门联动治理机制，明确分工职责，形成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依托前期走访建立的问题台账，民警精准梳理两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水直排点位，针对性开展整治，同时落实整改回头看、消耗制度，杜绝问题反弹。此外，民警结合防汛工作入户走访，排查化解污水排放引发的邻里商户矛盾，普及汛期安全知识，切实守护辖区水清人和、平安有序。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健委获悉，2026年度育儿补贴累计收到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有2516万人领取补贴。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延至2026年12月31号。家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平台进入专项通道提交申请。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方便群众办理续领业务。新华网7月21号，交通运输部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生活小常识，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然而，市面上热门的减肥针，经国内外大量医学研究证实，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 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使用者体重会反弹至用药前，原本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随之逆转。温馨提示，减肥用药务必遵从专业医师指导，切勿自行购买。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而今年呢，村里精心的规划了20栋专用的大棚，全面推广朝天椒的种植，通过创新播种面积为特色产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奏响了乡村振兴的这个乡村振兴交响曲啊，这个椒是辣椒的椒。
1: 那走进我们卧虎镇前刘家子村的这个朝天椒的种植大棚，可以看到我们农户们呢，可以说是正在分工协作，手推种绳播种机，然后呢按照预定的这个行距进行精准的铺设、覆土、压实，一系列动作呢是非常的熟练了，而且是非常的流畅。据了解呢，编绳播种技术是将种子按照预设的株距均匀的编于这个可降解的纸袋当中，实现了精准下种，既节省了30%以上的种子，而且呢又能确保出苗整齐，大幅度的提升了种植的效率。
0: 为持续做好朝天椒特色产业，前六家子村呢在镇党委的大力的扶持下持续发力，依托呢村级党组织统筹管理，统一呢提供优质的种源和技术指导和收购服务，助力实现农业增收，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目前呢，20栋大棚的播种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嫩绿的新芽呢也即将破土而出。下一步，前六家子村将以朝天椒产业为抓手，持续完善产业的链条，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的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让火红的朝天椒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椒。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新立乡的这个疏浚沟渠筑牢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那为进一步提升农田水利的保障能力，年初以来呢，新立乡严格的落实事实任务的清单，大力推进沟渠疏浚作业，保障作物生长，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当前呢，该乡呢正对公平村的3800延长米的沟渠开展了集中的清理作业，挖掘机的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呢正忙着呢清淤除杂，一条条畅通的沟渠在田间延伸，为春耕生产注入了活水。据了解，新立乡始终将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统筹推进全域沟渠疏浚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四个行政村8400延长米沟渠的清淤整治，累计清理淤泥杂物超2000立方米，构建起干支相连、灌排畅通的水利网络。此次的疏浚工程彻底打通了农田灌排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内涝积水的问题，更让周边的农田实现了早能灌、旱能排，为粮食稳产高产筑牢水利根基。

0: 眼下呢可以说是春日融融哈，和风拂面，确实可以用春意盎然来形容现在的天气了。
1: 嗯，
0: 那我们也能看到，在白天也好，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路面上的行人或者是广场啊公园的人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辽阔体育公园呢，也成为了我们市民休闲散步放松身心的一个好地方，也是一个大家热门选择的这个场所。大家在惬意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呢，也自觉以文明举止去守护我们公园的美景，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休闲与文明相得益彰的动人画卷。
1: 走进辽河体育公园呢，满目清新，舒适宜人。早春的阳光呢，透过了疏朗的枝桠，在地面呢洒下柔和斑驳的光影，微风轻拂，那裹挟着草木清润的气息，让人们的每一次呼吸都身心的舒畅。这个悄然间呢，驱散了平日的疲劳和喧嚣。
0: 在休闲的时光里呢，我们也能看到文明的新风也是处处可见。市民们自觉地践行文明游园的理念，公园内秩序井然，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和谐。大家或开展文娱活动，或者是休闲的漫步，或者说呢在静坐休憩，在优美洁净的环境当中，尽情享受着舒适惬意的休闲时光，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欢愉。
1: 公园呢，既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是展现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如今呢，辽河体育公园内呢，优美的生态与文明的氛围相得益彰，市民们在尽显呢自然的馈赠，拥有美好生活的同时，以点滴文明之举呢，守护公园的景致，让文明成为休闲时光里最美的风景。这不仅呢彰显了市民良好的文明素养，更绘就出了双辽宜居、人民幸福的生动图景，让大家在家门口啊能够呢拥抱自然，尽情的悠然的惬意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2: 影子拉长那道眼神，我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的真。

0: 那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的时候也在聊哈，说眼下这个季节到底吃点什么水果好？总觉得在这个春天不吃点水灵灵的东西，哎呀，自己
1: 不水灵哈，
0: 干巴巴的。
1: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总觉得干不齿叶的。
0: 哎，对，干不齿叶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贵族水果价格大跳水。哎，我就想，贵族水果能跟我搭边儿？它现在价格大跳水了，是不是它平民化？我能有近距离的去跟它接触了呢？
1: 哎，喝水的时候有水中的贵族哈，那吃水果的时候呢，还有贵族中的水果，你瞅瞅哈，总觉得自己的身份啊就不那么匹配，但是如今呢，却悄然的能够摸到它的边儿，也似乎感觉到除了大自然的馈赠，也证明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

0: 逐步的提高了，
1: 幸福感层层的升啊。
0: 是的，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到这个季节咱们就研究吃一种水果，
0: 哎，就是其实不能说每到这个季节咱就研究一个水果哈，就是我们每个不同的季节我们都会在
1: 研究
0: 就真的应了那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
1: 对，
0: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研究点吃的方面，
1: 少吃半口都难受。
0: 对，
1: 嗯，
0: 眼下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水果中的贵族啊，就是这个蓝莓。
1: 蓝莓啊，你瞅小小的那一块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论它的这个斤呢，它不照榴莲便宜多少。
0: 嗯
1: 嗯，
0: 那我其实你看小小的一盒蓝莓哈，觉得啊好像买一盒没有像榴莲那样上百的那么贵。
1: 哎，对，这么大一盒10块钱，但你没想啊，保质它有
0: 就几粒儿啊，
1: 它的粒儿也是屈指可数啊。
0: 是的，那蓝莓自由呢在这个春天可以说是刷屏了。以前呢我们买一小盒，哎，20-30可能更贵一些，那现在呢我们眼下看到的价钱就是说半斤装的蓝莓才19.9元
1: 哟，就喜欢9.9元19.9元的。
0: 其实不应该用才19.9元，其实半斤19.9元它也不算是便宜了，相对于这个苹果啊或者香蕉啊橘子这样的水果来说，但是我们和以前的这个价格来比的话呢，半斤19.9元确实是有所下降了。
1: 哎，就喜欢这19.9元9.9元的，29.9元都觉得贵。
0: 哎，对，就是这个喜欢99的这个数字。
1: 哎，对，那价格有人在想，那价格咋就跌了呢？今年呢？
0: 嗯，
1: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种多了吧，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轮价格回落不是单纯的产能过剩，而是中国蓝莓从小众高端走向了大众普惠的关键一步，更是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
0: 嗯，
1: 就喜欢听这种典型缩影，
0: 对，
1: 特别开心。
0: 对，不像说以前买这个其他的西瓜呀或者是香瓜哈，说为啥今年这西瓜这么便宜，是不是种多了卖不出去。其实眼下我们看到哈，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2026年3月份以来呢，蓝莓的价格较春节期间几乎是腰斩，多地的超市半斤装从30元降到了19.9元，批发市场呢一箱也从150元降到了80元左右。云南优质的蓝莓地头价呢也是跌到了每公斤30元，同比降幅呢约是50%，但是销量呢却是翻倍的增长，消费者可以说我们确实是哈实打实的受益了，
1: 开心。
0: 嗯，
1: 哎，其实呢我觉得从看水果上，我就觉得我们在国内的老百姓的幸福感是攀升的，我们可以实现水果的自由。大西瓜我们随便造啊，苹果随便吃，你无论是这个阿克苏也好哈，这苏那苏的，反正俺们就吃。还有就是啊，我觉得这两年呢，除了蓝莓之外呢，你比如说车厘子啊，还有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榴莲呢，它的价格都是让我们能够，以前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哈，得一咬牙一跺脚。
0: 嗯，
1: 现在尽管呢也稍稍的跺了点脚，但是脚不那么疼了。
0: 哎，对的。
1: 哎，短期看呢，云南产区天气好，蓝莓呢扎堆成熟上市，鲜果集中涌向市场。长期看呢，产能持续扩张是根本原因。2020年中国蓝莓的产量呢是34.7万吨，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到2025年，全球产量已达到了81万吨，5年提升了2倍多。但注意，国内的需求量仍然是100万吨，还有约19万吨的缺口，天花板还没到呢。
0: 哎，意思，咱们还得继续种哈，并不是产能过剩了。云南呢是中国蓝莓产区的后起之秀，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哈，它光照足，温差也比较大，那蓝莓的甜度就高，果粉呢也比较厚。
1: 嗯，
0: 而且还能从11月份卖到次年的5月份，填补了这个冬春季节水果的一个空档。2025年呢，云南的产量是28万吨，占全国的3成左右。红河州一地种植呢近15万亩，这个涉事化率哈超了90%。像这个卓美呀、佳沃呀等等300多家的企业，可以说在这儿开始聚集扎堆儿。
1: 技术呢更是革命性的，当地的南高丛蓝莓配合这个机制盆栽水肥一体化，亩产呢超过2000公斤，是传统种植的2倍多，手机就能够控制水肥。加上国内蓝莓在新鲜度成本上全面碾压了进口水果，那么价格自然也就越来越亲民了。
0: 嗯，
1: 产量全球第一，但最大的短板依然是品种。那么主栽品种几乎全靠进口，高端的种苗呢依赖度是超70%的，种植户要付高额的专利费。国内自育品种呢虽有突破，但市场的占比不足10%，推广难，认可度低，产业扩张的

0: 根基并不靠牢。而另一个忧患呢，是上市太集中了，目前全国蓝莓供应依然是扎堆在3到4月份，占全年产量近一半儿，价格的冲击呢，价格是极易被冲击的，这也是今年呢价格腰斩的关键原因。
1: 那价格普跌呢，但是市场不是一刀切的，普通的中国走低，高品质的大果啊这样的特色的品种依然是非常抢手的。目前呢，高端礼盒蓝莓的单价仍然可能会卖到25到49元左右。
0: 价格下来了，产业上去了，农户收益了，这才是蓝莓自由的真正含义。那第一呢，我们要攻克呢种业的这个芯片，第二呢是全链条的体制，第三呢是品牌的分层。也就是说，在2026年春天的蓝莓价格跳水是产业转型的必经之路。种业自主、错峰上市、深加工延伸、品牌分层，这些课题既考验智慧，也蕴含机遇。只要呢攻克核心瓶颈，坚持呢全链深耕，这抹呢蓝紫色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啊。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这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到过，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解压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
1: 从半宿半夜，咱们开始绣十字绣，
0: 然后呢是钻石画。
1: 对，
0: 然后是数字油画。
1: 对，
0: 眼下呢就是拼豆，但是说实话这个拼豆我有点没有加入到这个流行的大军当中。
1: 我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报呢拼豆拼豆哈，
0: 嗯，
1: 但是呢我确实是没见过拼豆长啥样，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能够亲身感受到，一是呢孩子也没有时间，二是呢、嗯、对于我一个人到中年哈，拿着保温杯里的枸杞去，我多少有一些呢融入不到人家的群体里去啊。
0: 我呢有一次尝试着想要接触更加年轻人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呢我发现我首先耐心上哈没有人家那么足，还有呢、嗯、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颈椎啊等各方面的眼力哈，我有点跟不上了。
1: 你已经不是那个半宿半宿绣十字绣
0: 不行了，
1: 成宿成宿织围脖的你了。
0: 哎，对，我确实是有点跟不上潮流了。
1: 嗯，
0: 那眼下呢拼豆虽然说我们两个不能去融入进去哈，但是它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欢。
1: 嗯，尤其是很多的青少年啊、
0: 嗯、
1: 少年啊还有年轻人。
0: 对、嗯、那它呢其实这个玩法也挺简单的，就是通过这个排列组合的方式，你选好彩色的这个小豆，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相应的模具当中，按照这个图案我们去进行拼凑、
1: 嗯、
0: 然后再进行加工固定成型，各种各样的创意，各种各样的造型，你都可以去进行这个你想要的。然后呢，简单来说就是咱先拼好，拿熨斗把它烫一烫，完事儿了。
1: 哎，觉得呢这个流程呢是不是挺简单的？
0: 嗯，
1: 但是依然还是有隐患出现的。
0: 对，
1: 最近多地出现了拼豆玩具引起的安全事故。在三月中旬呢，在山西运城一名小女孩呢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了拼豆玩具配套的熨斗起火的视频。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间熨斗起火了，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了。
0: 嗯，
1: 受伤的女孩的妈妈说，经过这个事儿之后觉得挺害怕的，想引起更多妈妈的注意，孩子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这个多操心一点。而今年三月在贵州省的贵阳市，一名小女孩也是因为玩拼豆，在呢这个熨烫的环节当中发生了触电的事故，最终小女孩因为医治无效不幸的离世。而目前警方呢正在对事故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0: 其实像拼豆玩具引发的一些事故呢，也是引起了很多部门的一些相关部门的注意。
1: 嗯，
0: 三月下旬以来呢，贵州省贵阳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展开了针对拼豆玩具的专项检查，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玩具配置的这个加热设备存在着外接电压超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像刚才两个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熨斗，就是我们在熨衣服时候用的那种非常普通的熨斗。
1: 嗯，
0: 那你看这个熨斗哈，如果说是在成年人的使用下可能安全隐患会小一些，但是在一些对于安全隐患安全意识薄弱的孩子面前来说，它的这个危险性哈就大大的放大了很多。
1: 另外熨斗的质量也一定是要引起注意的，
0: 对，
1: 毕竟它连接的是220伏的电压。
0: 对，
1: 这个电压对于我们来说是正常的使用电压，但对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0: 嗯，
1: 那而且呢任何的这个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呢不应超过24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符合玩具的相关安全标准。贵州省的市场监管认证认可检查处的四级调研员呢吴春轩呢说，220伏肯定不属于儿童玩具了。同时呢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的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找不到任何的商品名称和厂家的信息。那么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管局质量科的工作人员呢杨柳表示，这个产品你这些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完全没有，供应商呢只有他的微信，而现在目前没有呢提供出供货商的资质，他需要提供呢三 C 的强制性认证，但我们看了一下没有看到这种认证。当天执法人员将所有问题的拼豆玩具下架，并对玩具进行扣押。目前呢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呢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呢已经立案并展开了调查。
0: 拼豆玩具所引发的一些事故呢，其实大多都集中在熨烫的这个环节。像前期的拼豆啊，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哈。那但是呢玩具在 熨斗的这个作用之下，到底藏了哪些的安全隐患呢？那记者也是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那一起呢来看一看检查的结果到底是如何的。那记者来到了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的检测院，工作人员呢也是网购了两款热销的拼多玩具，价格呢都不到30块钱。随后对玩具当中配料的小熨斗进行了检测，将小熨斗偷捻3分钟之后，两款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偷捻时间不断的延长，温度还会持续的上升。
1: 你想想啊，有的小孩可能玩的尽兴他就忘了
0: 啊，对，
1: 那这个温度就会一直上升起来，那就是很危险。如果说我们这个熨斗，我是这样设想的，到一定的温度它自动断电，或者是说到一定的温度呢，它自动的这个进行供应的停止，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呢能够提供安全性的。或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能够呢通过充电的方式，把充电呢充好了之后，然后再进行呢这个熨烫。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说，拆解小电熨斗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发热体没有呢控温的装置，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继续的工作，热量是不可控的，所以会导致烫伤的危险。而玩具的电熨斗没有呢配支架，儿童在使用过程中随意的摆放，发热体很有可能接触易燃物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发火灾等危险。那工程师发现啊，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面、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的规范。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还说，第一是电源的软线不耐高温，当发热体啊触及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呢护套或是绝缘，导致呢触电的风险。第二就是发热板和底板均属于金属的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当然有可能导致触电，这个电熨斗是两级插头，应该对它做接地处理，使用3项的插头。
0: 其实不仅是玩具熨斗本身是不符合要求的，那专业人员也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长时间的处于密闭的空间，那散发出的有毒的有害的这个气体，也同样是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的。那宁波市质检院国家文教用品质检中心副主任田旭玲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材料可能会散发出一些像酸类啊，或者是不饱和的这个氢类啊，或者是甲醛、乙醛呐、一氧化碳等等一些这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如果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们长时间不通风的话，它也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危害的。
1: 所以购买拼斗玩具要认准呢正规的产品，坚决不买三无的产品，尤其是配套的加热设备。如果说呢商家配备的是外接220伏的试电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拼斗玩具在加热的时候，请务必在通风的环境下操作，儿童使用加热工具必须全程看护。总体来说呢，拼斗虽然很有趣，但是我们要牢记，别让解压的神器变成了伤人的利器呀。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哈，说被骗了10万元不甘心，
1: 我不甘心，
0: 那我肯定也不甘心，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那最后挽回我们的一个损失。
1: 我虽然不甘心哈，但我呢我知道我们要以法律为这个边界的、
0: 对的，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士她不是这样的，她虽然说被骗了10万元她肯定也不甘心，但她怎么办呢？她设了一个局，她反调骗子，他想，哎，我能不能从你这儿把这10万块钱我再骗回来？
1: 哎，对，你骗我，我就骗你。
0: 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哎，但是有的时候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啊。
0: 对的。
1: 那你看这位女士就是这样哈，那险些把自己送入了险境。在2月份的时候，上海浦东发生了一起诈骗案件，曲女士在网上遭遇了投资理财的诈骗，在损失10万余元后呢，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36计里的将计就计，哎，主动的调骗子线下见面，哎，咱俩见面啊，试图自己追回损失，而这一行为是很不可取的，也着实让人为他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呢。我在这想啊，咱虽然是女汉子，但是咱不能这么，就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彪悍。
0: 他被骗了10万块钱不甘心，那女子呢竟然想要我亲自会一会你，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
1: 你那个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我得溜，
0: 看一看。
1: 哎，对，
0: 在警方实施抓捕的3个小时之前，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汇源派出所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的一个预警。辖区的徐女士呢疑似正在遭遇电话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呢就赶往曲女士的曲女士家经营的这个店铺去了解详细的情况。那民警赵晨浩表示，预警信息呢是曲阿姨近期在手机上安装了多个投资理财的平台，近期登录了相关的涉诈网址，当天上午呢取了35万元的大额现金。电话呢没人接，店铺呢也没人管了，曲女士拿着这35万元的现金到底去哪儿了呢？当务之急呢，首先咱得找到曲女士的下落。
1: 哎，瞅瞅你说多吓人啊。那么随着警方呢，随即呢警方呢启动了多渠道的核查，调取了视频，那么来查询曲女士位置的同时，联系到了其家属，也就是她的儿子。那么曲先生也立刻的赶到了派出所，在与曲先生的沟通中，民警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的很多呀。那关于35万元的现金去哪儿了，曲女士及其丈夫对儿子呢曲先生存有明显的隐瞒行为，而此时曲先生似乎还是蒙在鼓里，有点懵懵的。因为此前母亲遭遇诈骗，而当天呢是父亲陪着曲的钱，并且呢提前告知了取款的原因，而在已知被骗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再一次陷入到骗局呢？此时曲先生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0: 警方怀疑曲女士此时正还是在和骗子保持着联系的一个关系，甚至呢她想准备再次的转账，不知道曲女士会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那民警呢建议先冻结她的银行卡，确保现有的钱款是安全的。听到了这个母亲还在和骗子保持联系呢，那曲先生也非常的着急，他先给父亲打电话确认了35万元现金的真实用途，没想到父亲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答案，
1: 晴天霹雳啊。
0: 那
1: 曲女士之前因为投资呢被骗了10多万元，不甘心这些钱财损失，我不甘心，所以和骗子私下保持联系，并约骗子在线下见面。意识到父母可能正面临危险，曲先生赶紧联系父亲询问他们的确切位置，充当车手取现，嫌疑人被刑拘了。老人带着35元现金呢找骗子讨个说法，您瞅瞅，却不知道这一步啊有多大的风险。而此时呢两辆没有牌照的车在小区附近等候，很可能是骗子派来取钱的所谓的车手。危险一步步的逼近，警方一边保护夫妻俩的安全，一边也准备伺机抓捕嫌疑人。
0: 民警表示，在布控的时候呢，首先要确保曲阿姨的这个人身安全。他说，我们先跟曲阿姨保持着联系，在得知骗子马上走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告知他不要进行拦截，而是让他及时的去反馈骗子离开的方向。10多分钟之后呢，警方赶到曲女士所在的位置，对犯罪嫌疑人曹某进行了抓捕。被抓捕之后呢，曹某还想用一问三不知来逃避调查，妄图想蒙混过关。 曹某说，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拉着我，我也没拿，我犯什么法了呀？
1: 嗯，
0: 没有得手呢，他也谎称说不知情。面对曹某的抵赖，民警在曹某的手机上进行了调查，当证据摆在眼前的时候，曹某交代了自己的上线联系人和对方承诺的报酬。
1: 曹某表示，如果我拿到10万，就给我500元。那今天让我来拿40万，为了2000元，曹某铤而走险，从湖南啊来到上海，替诈骗团伙来取赃款，而且并非无知被诈骗团伙利用，而是他主动搜索了对方。犯罪嫌疑人曹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取钱的车手已落网，那该诈骗团伙还要继续追查。曲女士向警方讲述了自己遭遇到诈骗的详情。那么民警也表示啊，那么曲女士在网上认识了骗子，骗子呢诱导她下了一款投资软件，让她先呢在投资软件上进行小额投资。那么曲阿姨开始是有获利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骗子慢慢的获得了曲阿姨的信任，最后他在骗子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额的投资。核心的套路就是高回报低风险，从小额收益到大额骗取钱财，再加上各种理由继续进行行骗呢。
0: 进行了大额投资之后，曲女士发现投资的10多万块钱没有办法提现。察觉到上当的曲女士不甘心自己的钱就这样被骗子骗了，她和丈夫就决定了，咱也骗一骗骗子。于是呢，假意同意线下支付追加投资，想引诱骗子出来当面的对质。幸好警方的反诈预警机制和及时的发挥到了作用，民警在关键的时刻呢，也是及时的介入，保障了曲女士夫妇的人身安全，未知的风险也没有发生。那这起案件呢，也提醒大家哈，遭遇诈骗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的选择。
1: 哎，不要觉得自己啊就可以去应对。
0: 对。
1: 那么民警也说啊，这个你无法确定线下的骗子到底有多少人，也无法确定你跟他碰面之后会发生什么。最有效的就是第一时间报警，只有警方介入，我们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冻结相关的资金。通过资金查找相关的线索，这种既能保证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也能最大程度的挽回损失。网上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向这个都是呢诈骗团伙向你啊收取保证金呐、解冻金等等，这些呢几乎都不用想，都是诈骗。不要安装陌生的 APP， 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

0: 那我们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说 AI 合成前咱得先懂点法。
1: 也就是说呀，各位宝子们哈，不是有 AI 呢就万事大吉了。我觉得呢，法律是用来呢约束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不是说科技先进了，我们就可以呢超越法律的红线的。AI 盗脸的担忧让很多的公众人物啊就很闹心，现在也延伸到了普通人的身上。此前呢，有很多人很多演员在控诉啊，说这个 AI 呢盗刷了自己的这个脸或盗刷了自己的声音。那近日也有博主反映啊，那么在短剧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反派人与自己的古装造型有点相似了，从妆容到衣服到配饰几乎都是照搬的。事情发酵后，相关的平台已经全面下架了此前的短剧。
0: 那 AI 生成当中呢，有很多的内容比较神似，或者说有一些雷同，那到底说是技术上的巧合还是蓄意的侵权呢？其法律的风险其实远远不止涉嫌侵犯的肖像权。从司法的实践来看呢，已经有不少相关的案例进入到了这个诉讼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像这个声音呐，或者说是相声啊，这个影视剧片段呐等等，通过 AI 换脸之后，它就可能会侵犯到著作权。用 AI 合成那种克隆的名人的声音，那可能就会侵犯到他们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权益。

0: 其实呢，这 AI 合成啊，不是你免责的理由。在司法实践当中，个案的裁判呢，进一步为技术的应用划定了法律的红线。那技术中呢，利益这个技术中立不意味着啊，责任的就是你就豁免了。
1: 对的。
0: 所以说呢，在当下数字蓬勃发展、前景广阔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的拓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么在我们技术合成的这种。技术合成之下呢，我们不会获得，如果说你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会有豁免，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啊。
1: 对的。
0: 如果说我们踏到了法律的红线，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1: 对的。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我们也其实要有一所防范的，防范被盗刷这个刷脸呐、或者刷声音，我们也要学会维权，要增强我们的个人保护意识，特别是像这个人脸呐等这种生物特征的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知识权和人格权，一定要注意到审慎注意的一个义务。我们在防范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这个相关的知识产权。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侵权的是这个事情发生，第一时间要固定我们的证据。
1: 对。
0: 哎，更好的为自己维权。
1: 对的。
0: 也呢绘就出一句话，就是数字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唯有以法治为根基，技术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那网络空间才会更加的清朗有序。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老剑客朱伯涛来到九龙山石海岛，白玉祥盛情款待，天门峡铁公山为了了解朱伯涛上山的目的，当着白玉祥的面和众位寨主的面直接提出质疑，问老头究竟为什么来的。朱伯涛没办法，说了实话了，我为圣婴而来。但是他没说非要圣婴，以一个怀疑者的口吻问白玉祥为什么要囚禁圣婴。白玉祥这个人不会说瞎话，一看既然问到这儿了，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先介绍了跟圣婴友好的经过，最后又谈到为什么软禁圣婴，明明好事办糟了。老哥哥，实不相瞒呐，我要反清复明，人手不够。您是知道的，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但是将才难得。我跟圣婴关系不错，我打算请圣婴加入九龙山石海岛，我们俩分掌大权。我希望圣婴能助我一臂之力，反清复明。但是我又怕圣婴不赏给我的脸，所以呢，我才出此下策。我把圣婴的儿子圣奎骗进九龙山石海岛。我想圣奎要来了，圣婴肯定得来。哪知道越弄越糟糕啊！明明一片好心，引来很多很多的麻烦。现在圣奎我放了，又把圣婴软禁在九龙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当然了，白玉祥说的还挺多挺多的，咱就不必细说了。朱伯涛听完了，回忆回忆黄三太石俊山向他介绍的情况，对上茬了，说明白玉祥没说谎话。朱伯涛听完了嫣然一笑，贤弟啊，你做的这个事儿不怎么地呀、啊、不是老哥哥说你，你过去是武状元，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你怎么能干这种糊涂事、啊、你就没想想强摘的瓜不甜吗？你想叫圣婴助你一臂之力，你这叫一厢情愿。你跟人家商量了吗？你怕人家不来，把人家儿子骗来。虽然你说了没有恶意，但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不是绑架吗？圣婴能没有反感吗？你张嘴跟圣婴是朋友，闭嘴他是你的恩人，到头来你把你的恩人软禁在九龙山，作何解释啊？兄弟，你浑身是嘴你也说不清楚，你太糊涂了。你是啊，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正为此事苦恼，势在骑虎，左右为难呢。兄弟，既然咱们把这话说到这儿了，可能你得问，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单这会儿来，你为什么呢？干脆咱就摊牌，我就为昆仑峡圣婴而来。我实话跟你讲，我是十三省总镖局派人把我请出来的，他们不找我，我还不了解这情况。但是人家请我，并非借助我的武力跟九龙山石海岛跟你动武，没这意思，绝对没有。因为人家知道 咱们的关系滞后，打算叫我做个说客，顺说贤弟网开一面，把昆仑侠圣婴给放了。本来我不想现在就谈，既然天门侠问到这儿了，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兄弟，你做错了。但你不要忘了，知错必改乃为俊杰，错了不怕错，能改就行。贤弟啊，要能听我的话，你现在没什么为难的，你就把圣婴给请来，我愿意当着圣婴的面给你双方把这矛盾解决开了，然后你把圣婴平平安安送回渔户村，我敢保证圣婴绝不会报复。那个人一贯有长者之风，有容人之量，那么过去那篇不管谁对谁不对，就把他接过去，今后从打鼓另开张，你仍然占据九龙山石海岛，你爱反清复明你就干你的，圣婴保镖保圣婴的，井水不犯河水，不就完了吗？挺好解决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这么为难呢？贤弟啊，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老哥哥，我听您的，您的意思我放圣婴对，那当然了，你沾事则迷，我们是旁观则清啊，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自己钻牛角尖儿，只要你下定决心把圣婴一放，不就完了吗？你干什么还这么苦恼呢？好吧，我听您的。兄弟，能下决心吗？现在就下决心。能放圣婴放，现在我就放。师中啊，在到迷魂谷把昆仑侠圣婴给我请到这儿来。白世忠就愣了一下，这位叫去、哎，爹一瞪眼，白世忠不敢说别的，转身出去了。呀，天门侠铁公山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霹雳子彭春三世婆海宽以及铁公山一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的？这是真的是假的？白玉祥真下了决心了，就这么把声音就放了，能吗？不能，可能白玉祥另有打算，所以谁也没言语，也没阻拦，静观事情的发展。

哎呀，老人家，您怎么这么说呢？众人捧柴火焰高，我一个人办不了，全靠大伙给帮忙呢。正在闲谈之时，白世忠进来了。爹，我已经把昆仑侠请来了，请。说着话，白玉祥站起来，亲自接到中平大厅门口。再一看，有几十名彪形大汉，手中各拿利刃。圣婴在正中央，正往里边走。昆仑侠圣婴依然穿原来的衣服，也没瘦，因为招待的相当好，一日三餐，想吃什么给做什么，只是失去了自由，想回家不可能。但圣婴也想开了，我这把年纪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了，着急上火没有用啊，自己劝自己，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这叫到哪喝脱哪鞋。所以圣婴保持的身体一点损伤都没有，依然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圣婴也不知道为什么上这儿来，他也不知道发生的变化，但是圣婴有一点是清楚的，我身在九中山石海岛，总镖局的各位弟兄肯定不会袖手不管，他们一定想方设法把我救出去，但怎么救他不得而知啊。今儿个请他一来，他心里纳闷，难道说事情该到了解决的关头了吗？有什么变化吗？他心里有阵起急，一进中平大厅的院，抬头一看，白玉祥笑呵呵接出来了。贤弟，哎呀，你可受委屈了。没说嘛，圣婴有长者之风，这要换个旁人早蹦起来了。白玉祥，你为什么把我软禁到这儿？你忘恩负义，我跟你没完，你什么时候放我走？你死我活，说些不在行的话。圣婴不是那种人吗？不到那一步绝不说这话。圣婴满面陪笑，也是一抱拳，老哥哥，我吃得好睡得香啊，我受什么委屈？在家跟在这不一样吗？哎呀，贤弟，你说话真风趣。来来来，跟我里边请。拉着圣婴的手走进中平大厅，圣婴闪目一看，嚯，怎么这么多人？黑压压坐了一屋子。他这中平大厅是九间房子打通的，又高又宽，这屋里头坐几百人，谁也挤不着谁。今天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八寨、巡捕寨、八班64寨，正寨主、副寨主、小寨主全都在做，有的屋里没地方，都在院里头，人头特齐。声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等往上边一看，坐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长得慈眉善目，没见过。声音这一进来，这老头也站起来了。白玉祥赶紧给介绍，贤弟啊，认得这位吗？这位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我的老哥哥，姓朱，叫朱伯涛，江湖人称无影大剑。老哥哥，这就是昆仑侠圣婴啊。彼此见过，客气几句，分宾主落座。白玉祥吩咐，来来来，调摆桌椅，我们哥俩得好好喝几杯。吃碟、筷子、勺全摆上来。声音看了看满桌的酒宴，吃不下去，问白玉祥，我老哥哥，把我找来有事儿吗？究竟想干什么？最好你明示，然后我再吃喝也不迟。哈哈哈哈哈！贤弟啊，哥哥对不起你。

0: 我好心变了驴肝肺，这可不怪你，怪我自己。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现在诛一悔莫及呀、啊！我早就有心把你送出九龙山石海岛，但是我有点犯难，我这话说不出口，我怕你记恨我。现在我老哥哥朱伯涛来了，方才狠狠教训了我一顿，说的是句句在理，使我茅塞顿开。今天把兄弟你请来没旁的，你喝几杯，全当老哥哥向你赔礼认罪了。吃完了喝完了，我把你送出九龙山石海岛，你可以回家了。哦，圣婴听完了不以为然，不认为这是真的，但是白玉祥红嘴白牙说的清清楚楚，看着意思面带严肃，又不是开玩笑。想到白玉祥的为人，看来是真的。老哥哥，您说话算数。哎，贤弟啊，冲你这一句话，你不相信我呀？我白玉祥是堂堂男子汉，烈烈大丈夫，说话焉有不算之理？你别恨我行不行？啊，怎么能呢？如是者，我先谢过哥哥。朱伯涛一看谈得挺融洽，白玉祥真给面子。在临上九龙山石海岛的时候，顾虑重重，心想我得怎么说这件事儿，我怎么能劝得白玉祥心服口服，把圣婴给放了？没想到就这么简单，用不着说废话，白玉祥聪明得很。老头觉着心里高兴，这要见着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不虚此行啊，人家对我寄托这么大的希望，派那么多的人请我，结果请了个老饭桶，什么事也没办成，就是不落埋怨，人家心里也不高兴。你这多好，三全其美呀、啊！朱伯涛更是快乐，马上把酒杯端起来。哎，我说两句啊，说完了咱干了此杯。看来我教人我没教错呀，玉祥是好样的，我要不看中了他，我能不能把九龙山石海岛双手奉送给他？虽然那阵的山寨远不如现在的规模，但是那也是我几十年心血的结晶啊。那么玉祥的确是正人君子，我太高兴了。昆仑侠，这个我有几句话讲在当面，老剑客有话请讲，千万不要记仇啊。玉祥那是好心办了错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是不是呢？你千万别记仇，把你放回去之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看在老朽的份上，你们还是好弟好兄，将来还要进一步相处。圣婴听完了一乐，老剑客您放心，我圣婴不是那种人呐、啊、我跟我哥哥交情在这摆着呢，您就不说我也明白，他有他耐难之处，把我放回去了，不但我们弟兄的感情疏远不了，相反更加亲密，您就放心好了。哎，但愿如此，痛快痛快，来干干。把酒喝完了，当时白玉祥把白世忠叫过来，在耳边上叨咕了几句，不知道交代的是什么。等这块吃着喝着，白世忠去而复返，回来拎个包往桌上一放，爹，你需要的东西我都取来了。白玉祥亲手打开一看，圣婴心爱的宝刀鱼鳞紫金刀，圣婴的金镖白把囊甩头一子，圣婴身上所带的东西全拿来了。白玉祥托在掌中递给圣婴，贤弟啊， 原物送还，并未损坏。你看看还缺什么少什么，要走了，你的东西物归本主啊。盛英一看这是真的，千恩万谢，把刀背上，镖囊挎上，甩头缠好了，应用之物带好，千恩万谢呀。哎，他们正这说着，天门峡铁公山一看，这真的嘞。原来以为白玉祥另有打算，可能是在演戏，现在一看这真的，真要放盛英了，他可不干了。铁公山心说，把盛英放回去对我极其不利啊。白玉祥落个好人缘，他依然是九龙山石海岛的总辖大寨主，盛英感其恩，就作为他的外援。白玉祥有个马高凳短，只要一句话，盛英就会领人来给他帮忙。那我不就闲着孤立了吗？尤其通过盛英这件事儿，我把白玉祥给得罪透了，早晚白玉祥还不得拿我开刀啊？相反的，白玉祥要把盛英给杀了，去掉我眼中钉肉中刺，白玉祥就孤立起来了。我正好利用这机会取而代之，我做做头把金交椅。没想到事情圆满解决了，我不白染一场吗？呀，白费心了。想到这，他怒火中烧，脑筋就蹦起来了。这小子强压怒火，站起身来，哎，我说几句行吗？白玉祥当时那脸就沉起来了，心说话，你看着没？我就防范到这一手，这小子肯定不能善罢甘休。但是作为总辖大寨主，还得保持容人之量，心里不满意，脸上还得乐着。二弟，有话请讲。大哥，我想问问你，您这决定是真的是假的？你指的是什么决定？就您刚才说的，您说要把昆仑峡盛英给放了，当然是真的了。大哥，您真要放盛英啊？你有什么意见吗？我大哥，您别忘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不能放盛英啊！盛英回去，肯定率领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勾结官府前来攻打九龙山。到了那时，咱可就被动了。哥哥，事关重大，生死存亡，您可不能轻率做出决定啊！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哥几个应该坐在一起，好好磋商磋商，再做决定，怎么样？不必了。二弟啊，我都考虑过多时了，我不是凭空想象，脑袋一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经过深思熟虑，这事儿这么做是对的。至于你担心的事情是属于多余的，盛英不是那种人，你放心好了。
1: 我也是，
0: 我大哥，您太有点儿，太有点怎么？莫非我这么做过分吗？那我不敢说，但起码说我是二寨主，这九龙山石海岛不是您一个人的，我们这么弟兄都在这儿呢。您做这个决定事先也不打招呼，似乎不妥。白玉祥啪把桌子一拍，二弟，莫非说什么事儿我得请教你吗？什么事儿都得让你们点头我才能做吗？那我这总辖大寨主算个什么东西？现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不是总辖寨主吗？不是我说了算吗？此事就这样决定了，不必多说。
1: 喂，
0: 盛英一看怎么样，有火药味了吧？ 说放我们不那么简单，看来白玉祥真为难呐。白玉祥一看，别吃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把酒杯放下了。贤弟，老哥哥，我看咱们喝酒的时候多的是，今天呢，咱们就告一段落。现在我就准备人送你们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将来咱有见面之时，到那时候咱们痛饮也不迟。始终准备船只，送二位离开九龙山。是。白世忠转身走了。再说那几个人，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霹雳子彭春、三世佛海坤，这帮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武侯张灵宇一拽三世佛海坤的衣服，让他说话。这海坤脑筋也蹦起来了，心说话：白玉祥啊，你要放圣婴没门，今天我要大闹中平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大寨主白玉祥诚心实意要放圣婴，为什么呢？因为白玉祥啊想通了，为了这件事情伤透了脑筋，干脆一走了之，满天云彩就散了。可是您别忘了，这个班子要不合，这是最大的弊病。别看他是总辖大寨主，头把金交椅，底下的人千方百计跟他闹别扭，他令也不能行通。以天门峡铁公山为首的这帮死党是处处找白玉祥的别扭。铁公山纵容三世佛海宽出来阻拦，这个海宽呢，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是个粗人。铁公山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嗷嗷一嗓子跳出来：弥陀佛，慢！大寨主，你这么做不对啊。白玉祥一看，气得脑筋蹦起来多高啊，有心跟他翻脸有失身份，不翻脸真气人呐。他把脸往下一沉：老六，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大哥，这九龙山石海岛是你的不假，但是你别忘了，也有我们哥们儿一份心血呀。当初我来的时候，九龙山石海岛是这样子吗？我们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出生入死，才把九龙山建设成这个样子。圣婴是咱的仇敌，你要想放他，你得取得我们大家的愿意啊。我们都没点头呢，你一意孤行，这么做似乎不妥吧。如果大哥坚持己见，就冷了弟兄们的心，往后可麻烦了，请大哥收回成命。这话够尖酸刻薄的。白玉祥听完了冷笑了一声：六弟啊，你说的一点不假，不过现在情况特殊，我作为总辖大寨主有权做决定，那么以后的事情咱们弟兄再商议，今天这个事情万难更改。始终啊，送客。您说圣婴和朱伯涛怎么出这个门儿？

于放和是不放，人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呢。声音看得出来，我们真要一走，这白玉祥还真就够呛啊。这帮人结成一伙，共同对付他，恐怕白玉祥也凶多吉少。我倒走了，一走了之。白玉祥够意思，我不能不替人家考虑考虑。盛英想到这儿，拉把椅子又坐下了，他没走。朱伯涛呢，本来是救盛英来的，盛英不走，朱老剑客也没法走，就学盛英那样拉把椅子也坐下了，可把白玉祥给急的，心说你们倒快走啊，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呐、啊！我宁愿得罪这帮人，也得把你们放了。天门峡铁公山也过来了，大哥，你看怎么样？不光我一个人有意见，大家都反对吧。这圣婴，哎，说人的话，不办人事，外君子而内小人，真要把他给放了，他肯定纠集十三省总镖局的人，甚至勾结官府，要踏平咱们九龙山石海岛，这叫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大哥，赶紧把他们拿下就得了。圣婴听完这话，忍无可忍。圣婴说话了：“二寨主，有你这么一说。”因为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人心叵测，变化万千，你这个担忧和顾虑有道理。但是说我圣婴回去勾结官府，返回头来打九龙山石海岛，我以人格担保，绝对不会。这不大家都在这儿呢吗？上有天，下有地，我圣婴说话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你看怎么样？只要我回去了，你们平安相处，咱们将来还是好朋友。我走我的阳关道，你们过你们的独木桥，咱是井水不犯河水。二寨主，你看如何呀？我铁公山一听圣婴发了誓了，这再抓住这个理儿不放，好像说不过去。他这一犹豫的功夫，飞天鼠秦游这小子在人群里头，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秦游像耗子一样，两个眼睛眨巴着，支棱耳朵听着，他恨不得圣婴马上就死，一来给父亲报了仇了，多年的夙愿达到了，另外呢，圣婴要活着对他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这仇也报不了，他又没那个能力，他就想借重铁公山这一伙人的势力，现在眼看大功告成了，哪知形势直转急下，白玉祥非要放圣婴，你说这事儿麻烦不麻烦？本来他没有资格发言，充其量他是一个小寨主的小寨主，比那头目大不了多少。今天呢，情况特殊，白玉祥发话，所有的头目全都到中平大厅来，因此他也来了。他在人群里头注意观察着，他一看这插件不保险，弄来弄去啊，非把圣婴放了不可，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一看天门峡铁公山也犹豫了，这事儿不好办，硬着头皮挤出人群，嗷嗷喊了一嗓子，喂，我说几句。九龙山石海岛啊，有许多人都不认识他，好几万

0: 汉人呢，他算个几儿？白玉祥众人一看就是一愣，心说这地方哪有你说话的必要？你算个什么东西？但秦游也豁出去，来到外边冲白玉祥躬身施礼：“大寨主，允许我说几句吗？”“
1: 嗯，你不是秦游吗？”“
0: 正是。”“
1: 有话你说吧。”“
0: 谢寨主。”“大寨主，各位，无论如何你们不能动摇啊，你们可不能放这声音啊。你们对他不了解，我对他太了解了。今天大伙儿听听，你们给评评理儿，哎，放不放你们拿主意。我爹号称明清八义的老八，人送绰号银面鬼，叫秦天豹啊，跟老匹夫圣婴一个头磕在地上，圣婴是老三，我爹是老八。我记得他们歃血为盟，说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之，说的多好听啊。到了后来，别看圣婴是老三，他独霸冯虎山的大权呐、啊。他这个人一贯得压着旁人三分点儿。后来抓我爹一招之错，用镖把我爹给打死了。我娘想念我爹，委屈成病了，不到三年也一命呜呼。我12岁就流落江湖，无有立足之地呀、啊！我怎么活过来的？我们家的财产都被老匹夫圣婴给独吞了。这还不说，圣婴还制造谣言，说什么打死我爹是有原因，因为我爹抢男霸女，败坏了山规，他是按山规行事。您听听，哎。他找这么个借口，我爹都死了，他还埋汰人，还诬陷我爹，诋毁我爹的名誉啊，其心何其毒也。我秦游发了誓了，这一生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雪恨，不见我宁愿死了，我也不活在这世上啊。到了现在，圣婴把我害得没有立足之地，幸亏天门峡铁公山三寨主小武侯张灵宇把我收留了，后来大寨主也点头了，赏了我碗饭吃啊。虽然我在这吃饭，虽然我在这干活，但是我的心始终在这老匹夫圣婴身上，我非杀他不可呀。各位啊，大家给评评这个理，这老匹夫有多狠呐、啊、你瞅他的外表，老头多忠厚多善良，实质他的心比蛇比蝎子还狠，各位可不能放他。这秦游啊，不愧是一流的演员，说哭就哭，这戏演的跟真的一样，声泪俱下。这个人呢，他都是有感情的，他这玩意儿他受感染，有一个哭的吧，就有些人鼻子发酸，尤其大伙呢不了解内情，谁知他们两家是怎么回事儿？就是知道一点也是道听途说。大伙就在想，人不伤心不乐泪呀，不难过他能哭吗？嗯，你看看，堂堂七尺之躯，当着几百人的面，他这一哭，看来是真的。有些人马上对昆仑峡圣婴这看法就不好。圣婴一听，气得浑身力抖啊。秦游的话音刚落，圣婴就站起来了，
1: 各位，
0: 这是逼的哑巴说话呀。看来我要不说清楚，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啊。
1: 亲友啊，你小子真是一条狼啊，
0: 你就是狼啊，真能颠倒是非呀、啊，混淆黑白，是这么回事吗？
1: 众所周知啊，我跟你爹磕头不假，我是老三，他是老八，你爹做那些事情难道你不知道？不仅我对你说过，而且很多人都对你讲过，看来你是愣装糊涂啊。你爹干了些什么事你不清楚吗？他抢男霸女非止一次，有一次他值班正好接了一个卸任的官员，这官员有三方夫人，我们把东西结了之后应当把人释放，你爹口头答应，暗地之中派人把这官杀了，把三个夫人藏到他的大寨，每天晚上他寻欢作乐呀，连人家女儿都给糟蹋了。我不应当埋汰死鬼，你今天不逼我，我绝不说这件事情。后来冯虎山众人反应极大，我不相信他，我奉命前去查处，把你爹堵到屋里头了。当时我苦口婆心，我劝他痛改前非，你爹不但不听，相反想用武力解决，逼得我圣婴没有办法了，因此我才将他一镖打死。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说不行，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虽然我把你爹打死了，名正典型正了山规，正因为我们一个头磕在了地上，对他的家属我不能不管，因此我花巨资养活你娘，养活你亲友啊，我把你将养到18岁，有没有这个事情？我找人教给你读书，找人教给你学习武艺，你娘身体不好，后来病死了，这也是事实啊。可是你学着学着你跑了，你到了江湖之上，专跟老朽为仇作对，你颠倒黑白，造谣生事啊！就因为你，给我引出来多少麻烦呢？亲友啊，上的是天，下的是地，咱们中间是良心。你跑到莲花峪，你跑到八大处，你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儿？可是后来我圣婴把你抓住没？正因为我念及你爹之情，我把你饶了，屈指算来我饶过你七次之多呀。按你所作所为，你是死有余辜，可是至今你依然不改，又跑到九龙山石海岛这煽动是非呀。就拿方才这事来说，你红嘴白牙胡说八道，是岂有此理呀。亲友，事有事在，你能颠倒的过来吗？另外我再跟大家讲，你亲友的官司没完呢，你是属于朝廷的要犯，我圣婴奉命正在缉捕一女，我跟别人的事完得了，跟你完不了啊。亲友啊，你就等着受制裁吧。你这圣婴也不是让人的，老头子气得胡须直抖，当众说明，大伙儿一听，这么回事啊？你看这玩意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知道谁是谁非了。对圣婴的看法又改变了。这个人呢，他就是怪物，听着风就是风，听着雨就是雨。双方争执不下，秦牛一看不好。

这圣婴一反常态，把老底儿都给抖了出来了，羞恼成怒啊！圣婴，老匹夫，你再怎么说，我跟你也完不了。咱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拿命来！这就叫狗急跳墙，狗仗人势。他那两下子能比得了圣婴吗？他准知道我要吃了亏，有铁公山众人不能袖手不管。啊，长亮亮亮亮！探臂膀，拽出雁翎刀，奔圣婴就跳过来，双手举刀，搂头便剁，刷着一刀就下来了。昆仑侠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正砍在椅子背上，咔！秦游转身抽刀，分心变刺。圣婴往旁边一闪，昆仑侠一看这小子是疯狗，对这样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圣婴对他呀不抱任何希望，一看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心说怎么的我得给放点血，我也得出出这口气。老头子想到这儿，甩大衣，拽出鱼鳞紫金刀，跟秦游两个人就动上手了。幸亏这房间宽大，这房间要窄呀、啊、还打不开呢。还他俩这一伸手，旁人都看着，没法插手，因为这属于他们两家的私事。朱伯涛朱老剑客也不能帮着圣婴，山上的人也很难帮着秦游，他都在这看着。秦游心说，你们怎么不帮忙啊？怎么看我耍狗驼子？要是这样，我也不伸手啊。他心里头发慌啊，明知道不是昆仑侠的对手。也就在十几个回合，圣婴上的一刀底下一脚，正踹在秦游小肚子上，啪呀，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飞天鼠摔了个仰面朝天，雁翎刀也撒手。圣婴打垫步往跟前一纵，双手把刀举过头顶，心里说，八弟呀、啊，并非三哥一狠心毒啊，你在天之灵谅解吧，今天我把他得废了，省得他长着两条腿到处跑，到处搬弄是非，我把腿给你卸下来，留口活气儿，将来打官司。圣婴心是这么想的，刚一举刀，后边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背着其他人不知道啊，手中提着一把大宝剑，闪躲到人群之中。因为大伙都注意看身手了，谁也没注意他。他冷不丁的肉往前一窜，双手捧剑奔圣婴后背便刺。这一剑可够狠的，扎上就得是个大透膛啊。圣婴刚一举刀，就忽听见身后恶风不善，当然我形容的有点过分，实质没有这么大的声音，但是金风的确有动静。圣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眼睛没看见，凭着耳朵就知道有人要暗算自己。昆仑侠不敢砍秦游了，真要砍上秦游，别人把自己也伤着了，赶紧上步闪身，刷着一转个，后边这个主是一剑刺空。由于他用力太猛了，一下没扎着，他这剑也收不回来了，身子往前一仰，当当当当当，奔对面就冲下去了。这对面站的头一排的正是霹雷子彭春，这彭春是九龙山石海岛的四寨主，

0: 他抱着个肩膀，那脸上乐么丝的在这看热闹，他也不知道发生这种事儿。等事情发生了，这宝剑直接就奔他来了。要按彭春的能来说，根本扎不着他，但是人就怕大意。另外呢，事先没有防范，盛英在前面站着挡着他的视线，盛英这一闪开他也看见了，也晚了。这一宝剑正在小肚子给他扎进去，哎呀哎呀哎呀，这一剑果然扎了个透膛，后边剑尖子就露出来。皮雷子彭春呢惨叫了一声，仰面摔倒，七窍流血而亡。您说死的多不值个啊，死还不知道怎么死的。中平大厅就一阵大乱。你看刚才舌战呢，再激烈没有关系，这阵动了真格的了。四寨主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那个时候说了半天，用宝剑行刺圣婴的是谁呀？此人姓谢，叫谢飞，人送绰号一阵风。他乃是飞天鼠秦游的好朋友，今天惹了一场大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
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这个呢是蛋白当中不能所含及量的这个东西。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吃蛋类是50克，50克呢大约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包含这个蛋黄的。那计算下来，一个鸡蛋的话，它的热量大约也就是66千卡，它都没有半个苹果高，所以说完全是不用担心的。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篇这个研究表明，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且全蛋的饱腹感呢也是优于单独吃蛋白的。如果说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那么可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呢也会减少后续餐食的这个能量的摄入。那怎么吃才比较合理呢？首先就是减脂期的话呢，每天是一个全蛋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血脂异常，那我们可以每周吃5个全蛋，也就是说我们每周选择2天是休息的。推荐的做法呢依然是比较清淡的做法，像水煮鸡蛋啊、蒸鸡蛋羹啊、荷包蛋都可以。其次呢是用少量的油去煎的鸡蛋，最不推荐的就是用油去炸蛋，这样的话热量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也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非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啊和中风的一个风险，同时它是有益于改善血脂水平的。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当中的牛油果的摄入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营养的饮食的一个营养，并且呢体重跟体重的增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可以有助于管理体重。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一个牛油果可以改善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的代谢相关的指征，比如说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还有像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等等，它都是有所降低的。所以说呢，这个牛油果哈，我们不要总是看到它的热量，看到它的脂肪，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去碰，应该远离。我们还是那句话，要科学的饮食，我们看一看怎么吃是合理的。每天不超过一半，大约也就是80克。最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然后呢把它涂抹在面包上，哎，搅拌之后，我们就把它当成这个夹心儿一样去吃掉它，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比较健康的。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想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挺符合口味的，也是很多减肥减脂的人群想尝试的，但是可能也会心里有所担忧的，就是这个卤味的鸭掌或者说是卤味的鸡爪，很多人肯定都是比较喜欢的。虽然说这两个都是爪类的食物，但是如果说在减肥期间，还是比较推荐选鸭掌的。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呢简直低的太多了，而且啃起来又比较这个解馋，热量呢负担也比较小。每100克的鸡爪当中，脂肪含量是16.4克，热量呢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呢只有1.9克，热量呢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大概是40%。同时，鸭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不错，每100克当中含有100克当中含有26.9克，比鸡爪略高了一点点。鸡爪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3.9克，所以说鸡爪和鸭爪在相比的同时，更推荐大家去吃鸭掌哈。那怎么吃最合理呢？还是一天控制在2到3个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清炖，或者说是少油少糖少盐的去卤制，这样的话呢，既会给我们解馋，同样也不会给我们的减肥带来一定的这个绊脚哈。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去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以为的热量炸弹，就是这个米粉儿。米粉儿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热量炸弹，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米粉儿、土豆粉儿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是因为米粉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经历了糊化，然后再冷却、再干燥的一个过程，淀粉的结构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化，那产生了大量的难以消化的这种抗性淀粉，这就导致正常情况下的米粉对血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GI 值呢也大多数在40到55之间，是属于低 GI 的饮食。关键是吧，米粉它对减肥有好的程度以及吃法上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像清汤的米粉或者说是凉拌的米粉，那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米粉的制作当中加了油啊、糖啊、盐呐、或者是五花肉啊，或者是这种大量的添加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餐后血糖啊和热量上都会有所飙升了。所以说至于这个食物它到底怎么样，做法也同样的关键。那怎么吃比较合理呢？干重每餐呢是40到60克，然后呢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血糖的负荷呢也并不高，基本可以维持在中等的一个范畴之内，也要搭配的合理一些，比如说选择一些蔬菜呀，丰富的蛋白质，比如说像鸡肉、鱼肉、虾肉、豆制品都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想着是减肥，所以就会摒弃一些我们以为不健康的食品。那今天听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哈，减肥无需摒弃所有高热量的食物，最好呢是能够和他们与这个和平的去共处，正确的食用反而对于减肥呀、减脂啊更加有利。所以说减肥的路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千万不要饿着自己。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0: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1: 山林吻过秋风，红了脸颊。
0: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儿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

0: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为迟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司机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呢，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
1: 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冲出去。
0: 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原地，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那光的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其实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瞬间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能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叫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的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一条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

人来人往，他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蹶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晌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和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知道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经十年化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那《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家中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讲给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缺惊喜，他唱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到了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情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有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呢，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的

小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 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是让我们这个产生一些错觉的食物呢？再来看一看蛋黄。哎，蛋黄呢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哈，他只吃蛋白，把这个蛋黄给丢掉。其实我们也知道它非常的浪费。与鸡蛋的蛋白相比，蛋黄呢确实还有很高的热量和脂肪，但是呢这个很多营养素其实同样也在蛋黄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钙呀、磷呐、镁呀、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这个呢是蛋白当中不能所含及量的这个东西。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吃蛋类是50克，50克呢大约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包含这个蛋黄的。那计算下来，一个鸡蛋的话，它的热量大约也就是66千卡，它都没有半个苹果高，所以说完全是不用担心的。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篇这个研究表明，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且全蛋的饱腹感呢也是优于单独吃蛋白的。如果说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那么可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呢也会减少后续餐食的这个能量的摄入。那怎么吃才比较合理呢？首先就是减脂期的话呢，每天是一个全蛋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血脂异常，那我们可以每周吃5个全蛋，也就是说我们每周选择2天是休息的。推荐的做法呢依然是比较清淡的做法，像水煮鸡蛋啊、蒸鸡蛋羹啊、荷包蛋都可以。其次呢是用少量的油去煎的鸡蛋，最不推荐的就是用油去炸蛋，这样的话热量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也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牛油果哈，牛油果呢被称为森林黄油，哎，一听到黄油之后，可能想，那它是不是又是热量比较高呢？脂肪含量呢可以高达每100克当中有15.3克，比猪瘦肉还要高，是它的2.5倍。那热量呢，其实同样它也不低，高达每100克当中还有171千卡。这个呢确实是远远超出了很多日常的水果，比如说像橘子啊、苹果啊、香蕉啊，大约是它们的4倍、3倍、2倍这么多。虽然说牛油果脂肪含量比较高，但主要呢都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非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啊和中风的一个风险，同时它是有益于改善血脂水平的。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当中的牛油果的摄入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营养的饮食的一个营养，并且呢体重跟体重的增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可以有助于管理体重。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一个牛油果可以改善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的代谢相关的指征，比如说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还有像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等等，它都是有所降低的。所以说呢，这个牛油果哈，我们不要总是看到它的热量，看到它的脂肪，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去碰，应该远离。我们还是那句话，要科学的饮食，我们看一看怎么吃是合理的。每天不超过一半，大约也就是80克。最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然后呢把它涂抹在面包上，哎，搅拌之后，我们就把它当成这个夹心一样去吃掉，它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比较健康的。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想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挺符合口味的，也是很多减肥减脂的人群想尝试的，但是可能也会心里有所担忧的，就是这个卤味的鸭掌或者说是卤味的鸡爪，很多人肯定都是比较喜欢的。虽然说这两个都是爪类的食物，但是如果说在减肥期间，还是比较推荐选鸭掌的。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呢简直低的太多了，而且啃起来又比较这个解馋，热量呢负担也比较小。每100克的鸡爪当中脂肪含量是16.4克，热量呢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呢只有1.9克，热量呢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大概是40%。同时鸭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不错，每100克当中含有100克当中含有26.9克，比鸡爪略高了一点点，鸡爪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3.9克。所以说鸡爪和鸭爪在相比的同时，更推荐大家去吃鸡这个鸭掌哈。那怎么吃最合理呢？还是一天控制在2到3个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清炖，或者说是少油少糖少盐的去卤制，这样的话呢既会给我们解馋，同样也不会给我们的减肥带来一定的这个绊脚哈，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去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以为的热量炸弹，就是这个米粉儿。米粉儿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热量炸弹，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米粉儿、土豆粉儿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是因为米粉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经历了糊化，然后再冷却、再干燥的一个过程，淀粉的结构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产生了大量的难以消化的这种抗性淀粉，这就导致正常情况下的米粉对血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GI 值呢也大多数在40到55之间，是属于低 GI 的饮食。关键是吧，米粉它对减肥友好的程度以及吃法上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像清汤的米粉或者说是凉拌的米粉，那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米粉的制作当中加了油啊、糖啊、盐呐、或者是五花肉啊，或者是这种大量的添加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餐后血糖啊和热量上都会有所飙升了。所以说至于这个食物它到底怎么样，做法也同样的关键。那怎么吃比较合理呢？干重每餐呢是40到60克，然后呢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血糖的负荷呢也并不高，基本可以维持在中等的一个范畴之内，也要搭配的合理一些，比如说选择一些蔬菜呀，丰富的蛋白质，比如说像鸡肉、鱼肉、虾肉、豆制品都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想的是减肥，所以就会摒弃一些我们以为不健康的食品。那今天听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哈，减肥无需摒弃所有高热量的食物，最好呢是能够和他们与这个和平的去共处，正确的食用反而对于减肥呀、减脂啊更加有利。所以说减肥的路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千万不要饿着自己。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世界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肠下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肠下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0: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1: 山林吻过秋风，红了脸颊。
0: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观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依旧是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本啊历史题材的书，但是这本书呢，它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很多人可能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说，这是一本历史书吗？这明明是一本讲茶叶的书。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茶叶大道：改变历史的中国茶》。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本书。那他呢，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段奇刚段编辑。你好，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段奇刚，刚才我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说可能很多朋友看到了这本书的书名就会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啊，是一本讲茶叶的书吗？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说一说吧。
2: 好的，那这个书呢，其实副书名里面能看得出来啊，它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那可能它能够猜到跟历史还是有一点关系。那实际上这本书呢，它就是一本历史著作啊，只不过呢，它讲的是跟茶叶有关系的，而且是实际上是讲的这个中国跟英国的这种关系啊，互动的这种关系啊，整个的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一个影响。那就从茶叶这样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日常接触的这样一个物品，它对世界史产生什么影响啊，那可能是这本书，我觉得是对大家，之所以我们选这本书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它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讲对世界历史的影响。那么可能我们平常很少会想到说我们喝的这个茶它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我估计是在我接触这本书之前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没错没错，谈到了改变世界历史啊，可能我们普通人更多的想到是这个武器的发展进步，然后人类科技的进步，某一些重大的事件的发生，或者说重大疾病的发生啊，都能改变人类的历史。但你要说我们平常冲的泡的，然后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啊，把这茶叶包敷眼睛，你说这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渗透到方方面面。

0: 面面的，还有茶叶的冰激凌，然后还有茶叶口味的小点心，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茶改变了这个中国历史，好像是有点说的太大了吧？我们真的能这么去想吗？从这个角度去想，说这茶叶改变了中国历史吗？
1: 不是中国历史，它更强调的是世界历史。
0: 对，改变了世界历史，因为这里面有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英国在当时又是一个在进行全球扩张的一个国家，是吧？是18世纪左右的那个时间段。
1: 19世纪中期。
0: 对。
1: 啊，因为他讲是鸦片战争。之后这段前后的这个时期，那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茶叶它能够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啊，就是说这个书名本身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叫它要强调这个它的切入点，所以它强调对世改变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它还是带有一定的夸张的成分，就是说茶叶这一个东西它是不是就产生那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它有点夸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并不夸张。不夸张在哪呢？就刚才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关键是跟英国有关系，因为英帝国在他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后，那他就是世界上就拿破仑之后，那就是最厉害的就是英帝国了。那但是这个茶叶在英帝国的崛起和它维持它的全球霸主地位过程当中呢，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茶叶改变了世界历史。
0: 其实我们要在说茶叶改变了世界历史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要提到另外一种特别特别重要的植物。段祺刚，你是责编啊，把那个植物的名字也来说一下吧。
1: 我另外我要强调，我不是责编，我是策划编辑啊，还不是责编。但是这些书我看了，而且我也是我跟我的同事一起挑的。那另外一种植物呢，大家就应该中国人也很熟悉啊，跟鸦片战争有关系，那就是罂粟。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本书咱们谈这个就谈这个故事啊。我首先觉得还是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书，它这个故事的梗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它实际上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人物的传记。因为这里面的核心人物呢，他是一个英国的来自苏格兰的一个植物学家啊，或者说园艺家，那么这个人呢叫罗伯特·福军，那么讲的是他怎么到中国来，把中国的这个茶叶啊、茶树啊、茶的种子、制茶的工艺
0: 偷走了，
1: 然后英国人掌握了这些之后才改变了他的这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或者说为他的这个称霸全球呢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大概的梗概。那么就说，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偷这个东西，他的背景什么，这就跟茶叶和鸦片都有关系。
0: 这话就要从18世纪开始说起了，是吧？就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
1: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呢，中国这就是我说这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牵扯到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啊这样一种关系。就原来的时候，马可波罗游记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东方世界，他有很多想象。
0: 没错，就是每条大路都是金光闪闪的，人们都穿着特别柔软漂亮的丝绸，然后这儿的到处都是宝石啊，全是宝藏。
1: 对，
0: 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因为当时其实中国应该说那个时候闭关锁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在清朝的这个期间，包括之前，所以其实跟西方的接触特别特别少。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但其实全世界的人民可能已经忘了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地
1: 球。而且他这个呢还不完全是说，当然中国闭关锁国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因为那个交通的这种不便利，包括一些交通工具的这个没有出现，这个西方人他到中国来也很难，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他对西方、对东方、对中国呢充满了想象啊，觉得这个中国是一个这么。后来当然慢慢的有人来了啊，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然后人口又众多。那么当这个工业革命之后，那么英国人他就想了说，我这些东西他一开始满足国内需要，后来国内已经满足了，得出口啊，是吧？这东西太多了，对，我得换钱呀。那他要寻找这个目标，寻找这个市场。那当他殖民扩张，他不仅仅是这个目标，不仅仅是中国了啊，印度啊，包括美国呢，不也是他的，美洲大陆也是他的殖民地嘛。但是中国对他来讲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中国这么多人，他想，那要是中国人来消费我的产品，那我得卖多少，是吧？但是这个想象跟实际的呢，

0: 服啊，包括茶叶在内，包括陶瓷，包括丝绸，这些东西呢，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它都是奢侈品。
1: 没错。
0: 都特别好。
1: 对。
0: 所以他们是要进口的。那大量的进口这个东西，那对英国来讲有一个问题，我进口，我那银子又哗哗的全都流到你那去了。
1: 其实不仅仅对于英国来说，对于全世界来说，中国的丝绸和茶叶都是全世界需要的。那丝绸之路的起源也和这两种物品的运输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0: 对， 对、而且一个说你本身这个东西质量就很好，中国这东西这么多年了，另外一个就是对西方人来讲，它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比如说茶这个东西，那原来西方人他没有喝茶的习惯。那就是说英国人他怎么喝茶呢？这个还跟那个葡萄牙有关系。最初呢是葡萄牙的一个公主，她嫁给了这个英国的一个国王，那么他把这个茶叶带到了英国，英国人这个贵族就觉得是一个品味的象征，就开始喝，慢慢这个成了一个普及的，都需要这个东西，养成习惯了，那就必须得进口啊，那你进口呢就是钱要给人家，所以最后他发现说这个逆差太大了，这银子都流到中国了，他想办法要解决这个贸易的逆差问题，最后呢。我当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的产品你买嘛，中国人你买我的产品，那咱们就互相来，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1: 对。
0: 但是中国人说我不需要你这东西，那所以他产品没法弄，那怎么办？他最后想了一招，鸦片。
1: 但是他想这招也出现了问题了。172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下令啊，不能够在中国销售鸦片，是违法的。
0: 对，咱们就说为什么这个罗伯特夫君到中国来偷茶，那么跟这也有关系。就说鸦片呢，一开始好，这个鸦片输来之后，中国政府还没有禁烟的时候，那还好啊。你用我的鸦片，我弄你的这个茶叶，咱这个贸易呢，基本上也平衡了。但是后来中国政府发现这个鸦片这个东西，这危害太大呀。所以林则徐禁烟嘛，林则徐禁烟之后，那鸦片这个呢，尽管还肯定还是有这个走私，还是有这个在里面，但是量明显减少了。那么这个英国人就觉得说，那我这个输入来源没了呀。另外呢，他还担心说什么呢？中国可能因为这个鸦片是在印度种植，然后输到中国，其实中国它也可以种鸦片，所以英国人当时担心说，那要是中国人自己想种鸦片，解决了他这个不需要从我这进口了。那我就更不行了。
1: 哎，刚才呢，段其刚段编辑啊，短短的几句话呢，就把中国将近100年的历史呢做了一个梗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呢是在1756几年，就是18世纪的中下叶的时候，那么因为当时印度被英国统治，那么。英国呢就用印度这样的一个特别适合种罂粟啊种鸦片的这个地方呢，生产了大量的鸦片，就一直就从此以后就一直在销售到中国。那么到了刚才我说的一个时间点，到了1729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国是下令啊，在这个时候你要再往中国卖鸦片，那就是违法的了。但是呢，就是刚才他说了啊，就是从合法的变成违法的这个期间呢，就是鸦片其实一直还在向中国来销售，但是这个量呢就已经是少很多了。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那个时候，那么基本上再卖鸦片的这个危险就已经很大了。
0: 对。
1: 而刚才呢是从1729年到1839年已经是110年过去了，那就这两种植物来来回回的倒腾，已经是100多年了。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茶叶本身对英国政府还特别重要在哪呢？就是它对国内的这个茶叶的税收也是它的政府收入的很大的一块。那么这本书里面他介绍说，它占到了它整个政府税收的10%。
1: 哎呀，一种日常消费品占到了10%的比例。
0: 对对对，
1: 真的是非常大了。
0: 那你说它税收的10%，所以这个就那就能干很多事情啊，你的这个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啊，然后你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呀、什么的，你都去不了这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亚中国一禁烟，他后来也担心说，要你哪天这个茶叶你不卖给我了，我这个问题就更大。第一个呢，我这贵族什么的都已经喜欢喝茶，我这不能不进口茶。那最好的茶呢就在中国。另外一个呢，你茶叶你给我进了之后，这税收问题。讲到这儿，咱们还讲就是说美国怎么独立的。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叫波士顿清茶事件。那个同样也是第一个呢，就是英国控制了这个茶叶的这个输入，就美国人和美国人
1: 东印度公司，
0: 对美国人这个茶也必须东印度公司来供应。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茶也是收税，向北美人民也收税，所以这个茶叶的这个。

0: 这个税收啊，在英国政府的收入当中呢，占的比例很高，所以他对这东西特别重视。他现在就说，鸦片你给我禁了，我又害怕将来你这个茶叶你到时候也不卖给我，我怎么办呢？所以他最后想说，那最好是什么？我自己可以种茶。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他就发现啊，他以前种植鸦片的那个地方印度，那么他的很多的地理环境啊，是跟中国的出产这个茶叶种茶树那地方出产茶叶的那个地方的气候环境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想到，我把种子弄来，我把树弄来，我自己种茶叶。
0: 对，对，我就不依赖你了。然后同时这个东西呢，我也解决了。我又可以，一方面我喝我也满足，另一方面我的税收我还照常可以。
1: 哎，其实刚才段编辑你谈到了这个税收的时候，说了很多，就包括啊当时的这个鸦片的这个税收占到了英国政府的茶叶占到了英国政府的10%。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奇怪，说怎么这一茶叶能占到10%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茶叶它是收双向的费的，就是。你去，我把这个茶啊，我卖给别人，我收一个税，而且买的人他也是要交税的，所以就是里外里是两倍的税，就一斤茶叶政府至少收了两回税，还有其他的种种的环节在内，就是咱们就大致说一下，所以才让这个英国政府这么重视这个茶叶它的一个生产和销售。
0: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就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东印度公司。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本书讲的这个福军这个人物呢，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啊，这个市场经济啊发展起来之后，它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英国呢，它之所以能够那时候叫我们叫什么大英帝国啊，称霸世界，它除了它这个军事上的这个能力之外啊，另外一个咱不得不说，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使得它具备了这样强的实力。那么东印度公司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啊。那这个茶叶这些本身，这个福军来中国倒茶，我们刚才讲是英国政府的需要，但实际上呢，他是被这个东印度公司雇请来中国来做这个事情的，并不是政府本身的行为。而且呢，这个书里面介绍了说，是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它本来它是一个垄断性的企业，它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但它是垄断的，因为它英国政府给了它特许状啊，它不光是经济，它还有一些军事的权利，它可以协助这个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啊，它有一些军事上的、政治上，它也掺了很多。但是呢，后来它这个特许啊，慢慢的这英国人开始选举之后，就它里面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呢就不满意了，要跟它竞争啊。他有议员在代表他们嘛，所以这个政府慢慢的说，你这个特垄断呀，我要给你打破了。
1: 哎呀，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斗争。
0: 然后呢，东印度公司他就有危机感了。
1: 那
0: 他要保持他的这个垄断的地位，或者保持他的地位怎么办？他最后来想说，这个茶叶对于他保持他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霸主地位非常关键。所以这个福军是被东印度公司聘请来的，还不是英国政府直接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福军他其实是这个英国啊这个皇家园林协会的这个一个会员，那么他要是聘请这个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难道不需要得到这个协会的认可吗？官方认可吗？同意吗？
0: 这个就是说，本身东印度公司呢，
1: 它
0: 就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说白了，我们刚才说了，他在这个印度啊，英国驻印度的总督的这个管理的中呢，这个东印度公司它里面有很大的力量啊。所以你刚才问那个问题，我觉得说，当列书里面他没有明确说，我的感觉是说，第一个，他跟政府呢肯定是有联系的，因为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垄断性的，他就跟政府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一个呢，我相信这里面就是说，政府没有直接的干预这个事情。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经济的行为，它虽然说，就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政府的雇员，那我现在说我要请你到我的公司去，那你可以，我就跟政府说，比如我跟那园林协会，我说我不干了嘛，
1: 我就辞职了。
0: 而且这里面他，
1: 但是不是这样的，段编辑，在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这福军一直还在给这个英国的这个皇家园林协会工作，然后呢，包括是英国皇家园林协会还给他支付了一份工资，所以。他其实是在两个部门同时工作的，我觉得可能这样就是他干了一份兼职，东印度公司应该是他的兼职。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可能解释起来更合理。
0: 这书里面介绍就是说，东印度公司我只要那个茶叶，
1: 对，
0: 但是园林协会呢，他实际上是就是说福军啊，他在东印度公司雇他之前，他已经在中国待了3年。
1: 对对，
0: 他这个3年呢是 那是属于政府或者半官方行为，因为他那个原。

0: 那个世纪呢，英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花花草草这些植物，
1: 对，
0: 他要到全世界去搜罗他们没有见过的，然后这福军呢就被派到中国来搜罗这些东西，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他为什么东印公司雇他也有这个原因，他对中国已经很熟悉了，他在中国待过三年，啊，所以东印公司雇他的时候也说了，你只需要给我弄茶叶，你那些植物你还可以弄。啊，我也不影响你，而且呢，给他丰厚的薪水。
1: 嗯，
0: 他在这个园林协会的时候，他从中国回去那三年回去之后，他的工资按理说已经涨了，年薪是100磅。这东印公司给他说500磅。
1: 嗯，
0: 就说这500磅相当于25个英国人一年的这个收入，
1: 也是挺高的一个工资了。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单位，其实500磅要合成现在要和现在的这个。按照这个汇率算没有多少钱，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500磅是当时是在18几几年的，18、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500磅，我估计到现在还不得按照1:10,000的比例来算。
0: 那咱就算现在的平均一个人的工资，你算25个人加起来，
1: 对啊对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费用了。比如说像我是看过这本书的，我想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这些读者朋友已经看过这本书了，
0: 嗯，
1: 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这本书吧，写的是福军这样的一个英国人，他到中国来偷茶树、偷这个种子、小树苗什么的，反正和茶有关的东西，他都准备偷回去啊。
0: 嗯，
1: 里面包括比如福军在这个船上发烧了，还有在中间过程当中和这个劫匪打架呀，包括还遇见各种各样的这些小情节啊，写的都是让人感觉到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0: 嗯，
1: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要问一问了：历史书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真的。那这本书。大家看起来是本历史书，但这些情节好像不太像真的，那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几本书你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1: 因为你们的书总让人看起来就像好莱坞大片、都不用找编剧了，直接照着这书演就行了。
0: 首先我说说这本书，就你直接对这本书提的，我这个书呢，我首先说它是真的。然后呢，这个作者实际上他参与了有50多种资料来写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像你说，就是说它里面一些冒险啊、传奇的这样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1: 对，连发高烧，
0: 对。他的真实性是怎么样的？
1: 而且最重要是发高烧的时候，他的心理想法都给写出来、书里都写出来了。
0: 对，但这个有一个你其实这本书出啊，同时啊，现在我忘记哪家出版社，他同时还出了一本书，是福军个人的一本书。他这本就是《茶叶大道》里面呢，也大量的引用了这个福军个人的一些日记呀、材料。所以说他是关于他这个发烧啊，他这种状况啊，
1: 嗯，
0: 我相信他都是根据这些资料来的
1: 啊、
0: 但是呢，就如果抛开这本书，咱们反过头来回说一下啊，就是说类似像西方啊这种历史学家也好，或者说还没到历史家的水平，然后这些历史学者，那么他们写的这种书里面，他这种故事性这么强，他这个就是你说那个到底哪些真的哪些假的，怎么来判断，或者说怎么来看这么写历史书，好像跟咱们平常的想法不一样的问题。你说这个问题，我就前两天我刚看到一个，我忘记那个学者是哪个学者了、国内的一个学者，他就是在出席另外一个作者的一本书的这种发布会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观点是什么，他说现在咱们国内啊太过于强调什么呢，就是理性客观，说在历史的这种专业著作当中呢，缺少了什么？缺少了叙事性，缺少了感性。所以我就说，这样的类型的书，它是理性跟感性的结合。
1: 好了，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本啊特别有趣的，然后也是一本特别波澜壮阔的，还跟这个好莱坞大片有类似情节的《茶叶大道》，改变历史的中国茶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编辑段奇刚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
4: 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
9: 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为

0: 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1000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政务大厅税务局窗口立足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初心使命，以便民服务为核心，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收服务阵地。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优化辖区税收营商环境，市政务大厅税务局窗口立足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初心使命，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筹办问题，以便民服务为核心，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办税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阵地。在日常工作中，窗口有效保障辖区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税缴费需求，同时为切实解决群众上班没时间办、下班没地方办的办税难题，窗口常态化推行午间不间断服务，每日午休时段设置专人定岗值守，正常开放窗口服务，无午休、不断档、不打烊，全力为上班族提供错峰办税便利，有效化解办税时间冲突问题。市民杨永奇：
1: 我来咱们大厅税务窗口办理咱们那个社保缴纳的业务，然后咱们大厅的工作人员呢，讲解也非常耐心，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我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与此同时，窗口还持续优化办税服务举措，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检视快办等服务机制，精简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科学分流办税，大幅提升办税效率。下一步，窗口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持续做实做细、午间不间断服务，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以优质、高效、暖心的税费服务擦亮政务服务便民窗口。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副所长孙丽如：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办税缴费需求，持续深耕便民服务，常态化落实午间不间断、延时服务、检视快办等便民举措，不断优化办税流程，精简办税环节，提升服务精度，全力打造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窗口，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0: 优质税费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税务窗口紧盯办事群众诉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精简办税流程，用心破解办税堵点难点，从健全服务规范到提升办事效能，一系列务实举措拉近了征纳距离，服务无止境，便民不停步。期盼税务窗口持续站稳为民立场，持续打磨服务细节，以专业高效的办税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营造舒心便捷的税收营商环境。为切实解决青少年假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7月20号，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本次假期托管班以公益服务为核心，精选返乡大学生组建专业辅导团队，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陪伴，设置了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多样化课程，让孩子们能够丰富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锤炼综合素质，真正实现假期有托管、成长有陪伴、教育有温度、安全有保障。家长金英慧：
3: 这个爱心托管班帮助我们解决了假期的看护难题，然后这里呢不仅有老师辅导作业，还有各类那个趣味活动，能够让孩子们每天都收获满满。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爱心托管班呢可以能够长期开办，这样可以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安全的假期。
0: 此次公益爱心托管班的开展是团市委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一项暖心惠民工程，旨在以托管为载体，以陪伴为核心，

0: 为孩子们打造一处暑期成长乐园。团市委副书记刘欣然。
1: 举办公益爱心托管班是共青团回应青年关切，旨在解决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题。该项目坚守公益底色，通过开设思想引领、课业辅导、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安全充实的暑期活动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心用情办好让社会放心、家长安心、孩子开心的托管服务。
0: 近日，茂林镇政府联合四平血站开展2026年度无偿献血活动，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员群众踊跃参与，以热血践行公益担当。采血车抵达镇政府及大兴村村部后，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热情高涨，纷纷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来，现场迅速排起长队。活动现场严格规范采血流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献血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采血等各项环节，全程秩序井然。医护人员现场讲解献血注意事项及献血后的保健知识，同时贴心准备了红糖水、面包等补给，为献血者提供暖心保障。献血队伍中既有连续多年献血的老标兵，也有初次加入的新生力量。据统计，本次活动共95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38000毫升，充分展现了茂林镇干部群众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李润柳条小新开讲，启动首场宣讲活动。该品牌为柳条乡精心打造的本土理论宣讲品牌，其中小新取新时代、新思想、新风尚之意，旨在以鲜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传递正向理论与实用知识。活动中，来自乡村两级的小新宣讲员来到小白村，摒弃书面化讲解，结合农村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公职人员诈骗、养老理财陷阱、短视频免费领礼品套取个人信息等常见的骗局，叮嘱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绝不线上外露，传授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的防护口诀，手把手教老年群众甄别陌生链接、保护验证码与个人隐私信息，普及96110反诈求助渠道。宣讲的过程中还重点讲解了网络言论的行为规范，提醒村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良信息，认清错误网络思潮的危害，守住线上思想关口，尤其叮嘱家长加强未成年人的上网监管。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小新宣讲团同步入户走访，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农户开展1:1讲解，实现宣传全覆盖。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李润柳条小新开讲流动宣讲优势，常态化走进田间地头、农村院落，围绕政策解读、乡风文明、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分众化宣讲，持续夯实基层思想阵地，凝聚群众思想共识。柳条乡宣传委员李想：
3: 今天我们正式推出李润柳条小新开讲本土宣讲品牌，首场效果不错，接下来宣讲队将走进田间院落，围绕惠农政策、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常态化送讲上门，让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
2: 汛期来临，降雨增多，污水排放隐患及人居环境问题凸显。为筑牢辖区安全防线，优化人居环境，玻璃山派出所联合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污水排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维护群众的居住环境与出行安全。此次整治工作当中，该派出所牵头组织多方座谈，聚焦雨水分流设施维护、污水直排整治、涉污矛盾化解等重点议题细化部署，搭建派出所加社区加职能部门联动治理机制，明确分工职责，形成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依托前期走访建立的问题台账，民警精准梳理2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水直排点位，针对性开展整治，同时落实整改回头看消耗制度，杜绝问题反弹。此外，民警结合防汛工作入户走访，排查化解污水排放引发的邻里商户矛盾，普及汛期安全知识，切实守护辖区水清人和、平安有序。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人民网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健委获悉，2026年度育儿补贴累计收到申请2751万条，

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有2516万人领取补贴。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延至2026年12月31号，家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平台进入专项通道提交申请。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方便群众办理续领业务。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

0: 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他用了七个月将自己出生时仅有2斤7两重的女儿哺育成了全社区最壮的宝宝。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早产儿联盟，给200万个早产儿的父母提供就医咨询和帮助。在他的努力下，早产儿联盟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推出了早产儿互助工程，与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成立了早产儿救助基金。多年来，他一直为解决中国早产儿救助问题而奔走。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马嘉年和他的早产儿联盟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给您讲述的是关于中国早产儿联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是咱们国内第一个早产儿联盟的发起人。那么他本人呢，也是一位早产儿的妈妈，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在2006年，他发起了早产儿联盟，建立了网络交流的平台，落地科普宣传活动等等等等。那么2010年，他又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2014年，他开展了脑瘫高危儿筛查，成本从10000元降到了100元，普查了超过10000名高危脑瘫患儿。9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为早产儿的救助问题奔走。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把这位妈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她就是马嘉年。你好。
5: 你好，季腾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产儿联盟的马嘉年，一个28周早产儿的妈妈。
7: 嗯，好，这个早产的话，
5: 嗯，
7: 应该说在这个生小孩的人当中，
5: 嗯，
7: 不是说特别罕见的这样的
5: 情况。对的，对的。
7: 嗯，
5: 早产率在内地基本是10%。
7: 有
5: 10%
7: 这样的这个。对。
5: 对，
7: 但早产呢，它也分不同的情况。
5: 是的。
7: 嗯
5: 嗯，
7: 有的可能是接近于那个临产的那个日期了，已经。
5: 对，孕期是40周，37周以前出生的就通称早产。
7: 对。
5: 嗯，那现在美国也有一些相关的提法呢，就是说38+5之前都通称为不足月产儿。
7: 哎，
5: 如果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概率就会提高到40%左右。
7: 嗯，那么28周。
5: 嗯，
7: 这个就相当早了。
5: 是的，是的。
7: 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小宝宝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
5: 发育好，
7: 发育完全，对，
5: 是这样。
7: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医疗水平啊，
5: 嗯，
7: 他当然他可能应该对这个早产儿这方面，只要是没有什么健康问题哈，应该现在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就是您要看您那个年纪哈，您那个生小孩的时候也应该是
5: 30了
7: 啊。哎，就是大概几多少年前？
5: 十年前，对，
7: 十年前那也是21世纪。
5: 对的，对的。
7: 就是应该医院里的设施，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
5: 完善，对，比较完善了。
7: 一出生以后就放在那个什么
5: 暖箱
7: 里边，
5: 对，
7: 哎，还得有各种的
5: 仪器啊、
7: 监控
5: 啊，对的，
7: 哎，让他在那个暖箱里继续他的那个
5: 发育
7: 的过程。
5: 是这样，就是模拟一个子宫的环境。
7: 那既然有这么好的这个医疗条件了，
5: 嗯，
7: 那为什么您还要这个组织成立啊，发起成立这个早产儿联盟呢？
5: 哦，理解。
7: 是那个时候您觉得特别需要帮助的那种感觉吗？
5: 嗯，那我当时呢，是因为 即使说在医院里边带着孩子出院了，但是呢，孩子还会存在很多很多没有发育好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到现在在内地，他的标准的出院体重是4斤。
7: 四斤，那就是您说的是那个市斤哈，
5: 对，
7: 那就是按公斤的话说就是
5: 2公斤，对，
7: 那也不大，
5: 是的，是的，
7: 很小了啊。
5: 那一般的孩子生下来5斤以下就是低出生体重了，怎么也得说6斤多是吧？
7: 对对。
5: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孩子即使在出院的那一刻，他也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那我的孩子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除了他眼睛可能没有发育好，听力不达标，然后心脏没有发育好等等，那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他的脑子里会有一些病变，那会如果没有极好的干预的话，可能会发现脑瘫啊这样一些相关的症状。
7: 就是说现在他可以保证说早产儿他的生存率，
5: 对对对，活下来，
7: 可以让他活下来，可以这个让宝宝呢再继续的发育，能够这个生那个适应那个生存环境，
5: 对的。
7: 但是他还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5: 是的，是的，是的，
7: 需要继续去解决，
5: 对的
7: 啊，不是说在医院里我们就这个早产儿他很危险，然后没有那个条件，这个问题不解决的，现在可以解决。
5: 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在像贵州啊、云南啊、四川啊这样的省份去援建新生儿科室，
7: 偏远一些的地方，
5: 其实有一些也是二线城市了，它并不偏，
7: 并不是特偏，
5: 对，但是一方面呢是他真的没有这些设备设施，但目前来讲还好，因为国际上也有很多援助，基本上说他单纯的缺设备基本上是比较少见了，但是大量的机构呢，由于这个新生儿科室它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室，从儿科中分。

0: 理出来。
1: 嗯，
0: 所以呢，大量的医院是没有这样专业的科室的。
1: 嗯，
0: 那么相对应的，它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医护人员。
1: 所以
0: 在整个医护人员上都是欠缺的。
1: 对，所以还是感觉在那个时候，他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0: 对的，是这样。
1: 嗯，这也是您发起和组织这个联盟它的一个初衷。
0: 对，完全从帮助自己的孩子开始。
1: 就是在十年前您生宝宝的时候，
0: 嗯，
1: 还没有这样的类似的组织来去帮助大家。
0: 嗯，对的。啊，包括到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么更多的这些机构呢，像医院，那么医院里逐步的开设了新生儿科室啊，
1: 嗯，
0: 或者出院后随访的这些科室啊，门诊，
1: 嗯，
0: 啊，那么也会有一些公益组织，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这种个体救助，
1: 嗯，
0: 就说一个孩子可能说他生下来缺钱，
1: 对，
0: 那我们给他支持资金，但是真正提升到这种说在医院里援建科室，然后培训大夫，
1: 嗯，
0: 把它成体系的做出来的，
1: 嗯，
0: 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1: 没错，所以还是大有可为，还是这个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的，
0: 太多要做的事情了，每天都觉得哎呀，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去做，
1: 所以您很忙。
0: 没有没有。
1: 那现在宝宝的状况怎么样呢？
0: 现在孩子年底就十岁了。
1: 嗯，对。
0: 嗯，四年级。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1.4米，在他们班女生嘛，
1: 嗯，
0: 女生，
1: 嗯，
0: 然后排队是倒数第二。
1: 倒数第二。
0: 个子就还不错了。
1: 就是小个站前的，大个站后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个子还算蛮高的。
1: 嗯。
0: 我觉得整体还挺好的，他特别喜欢画画。
1: 嗯。
0: 然后老画画送别人，特别喜欢，那就是画一画送给别人。
1: 哦。就是那他要画画的话，说明他那个眼睛啊、视力啊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0: 蛮好的，
1: 都各个方面的指标什么的也都挺好的。
0: 对对，
1: 嗯，当然了，这是一个过程啊。
0: 嗯，
1: 您刚才讲了，说那会儿即便是到出院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一种状况，
0: 嗯，
1: 还有一些存在的问题，
0: 嗯，
1: 哎，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各种问题给他解决了，然后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
0: 是的，
1: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这个只有说当事人做妈妈
0: 经历过
1: 这一段，那才能够有体会。
0: 是这样。
1: 那刚出来的时候，您其实大家做父母的时候都不太有经验。
0: 所以其实早产儿联盟最早就是一个家长之间的互助，包括到现在，
1: 嗯，
0: 其实在医院里孩子出院了之后，医生是很难去持续跟踪的。
1: 没错，因为医院一天甚至就生好几十个孩子。
0: 对的对的，
1: 不可能一个一个的他都去关注。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靠妈妈们之间
0: 的这种相互的支持。
1: 您别说早产儿了，就是正常生产足月的孩子，这个做父母的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准主意啊。我那个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他从那个产房里出来，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哎呀，人家说，哎呀，爸爸抱抱吧，我连
0: 抱
1: 都不会抱，
0: 对对对对对，好多是这样，
1: 更甭说什么给他各种的护理啊，什么他该怎么样怎么样，完全的没有经验，
0: 嗯，
1: 更何况是一个早产儿，
0: 早产儿是这样，
1: 知道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对的，
1: 那个时候出院的时候心情也是很复杂的。
0: 是的，是的，就像一般像您提到这种足月的孩子，他是生下来之后现在都是母婴同室嘛，然后妈妈和孩子在一起，然后家里人也都在医院里住几天，一起回家。但我们的孩子是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住进暖箱了，
1: 对，
0: 我们就没有看到他。然后等他从暖箱里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亲手触摸过他。那么他就一下被带回家了。
1: 对，
0: 就是我的孩子出院那会儿，我特别想，就是他是医院的那些包被啊、衣服啊，我就特别想都给他脱了，放在医院这儿，换上我自己的。然后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不行，这事儿我干不了，我都给拿回家，
1: 无从下手。
0: 真的是这种感觉，
1: 你弄重了怕碰着的，弄轻了你又弄不好。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那也得。这个也得继续养育他呀，
0: 是是的，
1: 所以就想到了问问别的有经验的妈妈们，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想法。
0: 对，就像当时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当时还早产儿奶粉是不在市面上销售的，
1: 哦，
0: 那所以我要回到医院去。
1: 嗯，
0: 那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比如说就像我们前天 就夜里三点有一个家长给我们打电话，那他的孩子已经回家了，但是带着这种呼吸机啊，还有血氧饱和仪啊，这样回家的。那么他到三点的时候发现，哎，心率啊等等迅速的在下降，那他是回不回医院呢？
1: 哎呦，
0: 啊，那么回医院在这么晚的时候，会不会有医生来接他呢？这都是他遇到的切实的问题。
1: 没错。
0: 那即使有一些孩子可能说他状态还比较平稳，那我们的孩子吃的奶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用的奶瓶、奶嘴都是不一样的。
1: 哇！
0: 那么他们吃的维生素的含量，所有的一切都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家庭其实回了家之后，他终于见到孩子了，然后他完全是按照医院的这种24小时的监护去填一些表格啊等等。
1: 这还继续着呢，
0: 对，还并没有结束。
1: 所以在您那个时候，他咱们说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这个联盟呢，对吧？
0: 对。
1: 那您找谁呀？
0: 我还比较幸运，因为我姨姥姥是儿科大夫。
1: 好。
0: 然后我亲妹妹是内地第一批做早教的。然后比较死皮赖脸的，没事老回医院呗。
1: 就是。
0: 所以就不断的去问这样。
1: 哎，一方面是跟亲朋好友这个求助，一方面就回医院找医生，这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是的。
1: 哎，那。如果那个时候有像类似咱们现在这样的机构，那就甭问了，咱们就去找他就完了。
0: 对对对，就好很多。它会是一个平台型的。如果你是一般常见的问题，那我们会有知识库。那您在库里一检索就都看到了。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呢，像这种论坛啊，然后热线啊，然后这种线下的讲座答疑啊，绿色通道啊，你都可以去，就是自己就可以去寻找了。
1: 那个时候在网上查能有这些内容吗？
0: 那个时候在网上查，基本查到的都是我的博客，所以就是为什么当时我那个博客可能重复的出现早产两个字，所以点击量特别大。
1: 一些东西，
0: 对的，所以
1: 国外有相关的资料可以阅读啊，或者说来参考什么的。
0: 现在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像2010年10月份，我们邀请了10个国家的早产儿方面的顶级专家到北京来开会。那之后呢，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网络体系。在2012年的时候呢，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也出版了全球早产儿行动报告。这样的话，从2012年开始，11月17号确立为世界早产日，也是一个联合国正式批准的日子，又有了这样相关的行动纲领。那么每年我们这些得有40-50个国家吧，都是联动的相关的这些早产儿机构。
1: 现在就好多了哈。
0: 对的。
1: 但你那个时候不行，那个可能已经没有这些啊。那你怎么做呢？你全是自己去想，自己去摸索，去来采取一系列的方式。
0: 走过很多的弯路。对，最早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没有什么规划，就是先把自己孩子治好了再说，
1: 先让他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对对对，解决自己孩子的问题。
1: 这大概用多长时间得？
0: 他差不多是5个月的时候心脏发育好了。
1: 哦。
0: 然后到了差不多1岁的时候才确认就是神经系统完全的发育正常了。所以那一年里面其实是挺困惑的。
1: 那就是说在这个是这一年的时间里哈，你得先想着我怎么让他这个心脏能够发育得更好。
0: 对的，对的。
1: 这东西得是营养再加上
0: 对营养啊，
1: 一系列的方法，
0: 医疗啊，各个方面。包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怎么就做到今天了，是因为当时看他的片子的话是肯定是脑子里有很多的病变。但是呢又没有医院去接收。比如说你可以去医院去看大夫，大夫也会告诉你，哎，对，这肯定是出问题了啊，你去找地儿康复吧。但是去哪儿康复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接收我们。
1: 那个如果那个就是那种情况下，要是他病变稍微的这个厉害一点，那就变成就是是不是就类似于像脑瘫呀什么这样的，
0: 对对对，
1: 这种状况
0: 都会出现，
1: 所以就得特别小心翼翼啊，都是关键部位啊，
0: 是的是的，
1: 心脏，
0: 对，
1: 是吧，神经系统，大脑，
0: 对，
1: 哎，
0: 而且他那么小，他又不像咱们成人，对吧？咱们可以说我怎么了啊？那么小，大家又感受不到他躯体是一个什么感受。
1: 对,
0: 对,
1: 对， 甚至他可能连那个正常婴儿去哭闹或者什么来表达自己的那个不爽的那个他都不行。
0: 其实早产儿的孩子回家以后，很多都是特别特别乖的，就一直在睡，一直在睡。
1: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问过我们说：“哎，我们家孩子为什么老睡啊？”
1: 老睡不好。
0: 对，但其实如果他在胎内的话，因为他那会儿确实还没有到预产期。
1: 嗯。
0: 那如果他在胎内的话，他也一直就是在睡。
1: 嗯，哎，这个就是说。睡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只要是正常的睡就行，别是这个有睡的，说有什么问题啊？
0: 对对，但是作为家长，他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判断。
1: 对，
0: 嗯，
1: 每天都得看着他，这个你老盯着他看吧，又看不出什么这个实质性的东西来，
0: 对对对，
1: 这也挺着急的。
0: 对，所以现在就是也会有一些回家之后可以用的监控的设备。
1: 哎。
0: 嗯，
1: 这样呢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指标。
0: 对对对。
1: 那么在医院里，这设备都是一二三四都很齐全的。
0: 嗯。
1: 那到家里可能就不会那么齐全了。
0: 是这样，是这样。而且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也不需要就是更多的这种监控，就比较健康了。
1: 哎，这个严格的按照医生的指导。
0: 嗯。
1: 你们是不是也？老得跟医生保持这一个联系。
0: 对对对，我们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在很多医院里援建科室嘛，那之所以我们能够援建这些科室，一定是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更顶级的专家给了我们一些支持。
1: 嗯
0: 嗯，那今年开始呢，在很多医院的周边，我们开设了这种爱心小屋，
1: 哦、
0: 那其实就更有赖于这种专业人员的支撑，是由医院里的这些专业的科室主任啊、护士长啊，把他们请出来，来和这些早产儿家庭进行一个。这种面对面的沟通
1: 已经是线下的活动，
0: 对，已经从线上就是向线下在延伸。
1: 哎，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当然你刚才说的挺轻松啊，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这个宝宝他各个方面这个发育的都比较正常了。
0: 嗯，
1: 哎，这也可以说那个时候这心里头是不是就踏实多了。
0: 真是感觉就一块石头就落地了。那会儿，有时候真的夜里都会想，这尤其又是个女孩子，你说这将来真要是
1: 怎么样了，
0: 对，怎么办呢？
1: 到底怎么办呀？愁死了！哎，这个时候心里踏实了。
0: 对的。
1: 嗯，踏实了以后啊，这个就想的更多了一些。应该说，你比别的可能早产的妈妈又想的多了一步。是这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来做这种这个互助的这种公益的活动吗？
0: 其实所谓的这种公益互助，当时完全是因为，因为医院里他是不接收这样的孩子的，那没有这样专业的科室，甚至没有这些专业的这种医护人员，那我们可能就通过一些自己的渠道去找一些康复师，可能他们是给成人做康复，但至少总比没有强吧。那这个时候把他们请到家，可能一个小时就需要两三百块钱。因为家里也会遇到一些变故啊等等的，他每天花两三百还是挺多的。
1: 对呀。
0: 所以如果能有几个家长在一起来分摊这个钱，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就是情况差不多的孩子。
0: 对，
1: 这个结果就想着找点
0: 对，分摊一下这个成本，这真的是最初的一个想法。
1: 找点伙伴啊，怎么找呢？通过网上的这个平台来去大家互相联络是吗？
0: 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网络平台，当时就是完全是因为要带着孩子回医院嘛，所以呢，在那个科室门口就会有其他的家长，那。就是大家可以
1: 认识
0: 啊，
1: 就
0: 认识，留
1: 个电话，
0: 手机号，
1: 对，
0: 是这样，
1: 有那么一些。
0: 对，
1: 一开始应该人数不多吧？
0: 对，一开始就是我在的那个医院的，大概有个几十人，然后慢慢的会有 QQ 群，QQ 群人会多一点，
1: 对，
0: 对，
1: 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有这么多。这个怎么说？
0: 早产的
1: 家庭，同龄
0: 相连
1: 吧，哎，大家互相一交流一讨论，这个谁要遇到什么问题一出主意，慢慢的就形成了这样的
0: 一个小圈子，
1: 这个大概又用了多长时间呢？还是说伴随着宝宝的成长的这一年多就逐步的形成了呢？
0: 一开始是逐步的形成的，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家孩子差不多一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搜狐有一个什么活动，就说如果你要，
1: 哦，
0: 那会儿那个微博特别火，
1: 嗯，
0: 就说如果你要是写微博，也不是写够多少篇，
1: 哦，
0: 然后就可以得两箱奶粉呐，
1: 啊，
0: 两箱奶粉，
1: 哦。
0: 然后我当时想，那好，那我写吧。后来我写了好多，我也没得着那奶粉。
1: 啊，好嘛，就是说你在你那个博客上写了好多自己怎么来这个给自己的宝宝来去培养他的那个心得，
0: 对
1: 啊，人家就关注到你了。
0: 对，可能是因为他重复的出现早产这两个字，
1: 嗯，
0: 所以就像我当时在网络上检索早产。

0: 我可能也检索检索不到什么。
1: 一检索都是自己写的东西。
0: 对的。
1: 没有，很少有别人的。后来是有没有人呼应呢？这个也写一些东西在上面去。
0: 后来那个博客一火了之后，就有很多网络的平台找我，就说帮你开论坛吧。
1: 哦、
0: 因为那会儿那是2007、2008的时候，零七的时候，那会很火嘛。那我觉得那反正谁找我开，我都说行，开吧。
1: 是有这么一个平台以后，它就比那个在 QQ 上大家那个联系的那个，它又更广阔一些。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共同的去聊，它不像 QQ 聊完了就没了，就看不到了。
1: 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好不
0: 好？
1: 好，
0: 谢谢您，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跳下山涧，在悬崖上，后有追兵，前有断崖。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在对面的悬崖山处，竟然有人把他搭救了。这人呢，个子很高，拿着个锚，哎，就是行船用的锚啊，有很长的铁锁链。哎呀，这个造型就很怪异。救完之后，一听是朱元璋，跪下就磕头：“我等你好久了。”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姓华名云，本来这智商就不是很高，家中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前段时间母亲病了，他也没有来钱的本事，就出去抢人家的。好在乡里乡亲都知道这小子这智商不是很好啊。这华云跪下之后，人家很快就原谅了，起来吧，啊，没事儿，快回家去孝敬你娘吧。华云刚出门，就听身后有人叫住他，他回头一看，对面是个50多岁的老头。

0: 穿着长袍挺阔气的。华云并不认识他呀。
1: 哎，我说老头，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啊，我是问问你，这村有干零活的小伙子吗？华云一听点头，
1: 有啊，你要干什么呀？
0: 老头笑嘻嘻地说，我是外地来做买卖的，我有十船芝麻发到这个码头上了，想雇脚行给运下船来，不想得罪了行会的会头，人家说什么也不给谢呀，我们在这里人吃马喂的耽误不起呀，所以就得自己另雇人卸船。我是外乡人，人生地疏，想求你给帮个忙，找几个人给我卸卸船，我们可以多给钱呐。原来每包200钱，这回我们加200，给400钱一包，只要卸得快就行。这华云一听可乐了，这要是给他们卸船，这不叫使力气干活挣钱吗？啊，我娘准高兴啊。
1: 老头，你看我给你卸船去怎么样？
0: 那感情好啊，不过你还得多给我找几个人呢，你一个人哪行啊？华云一笑，
1: 你就瞧好吧，有多少芝麻我全包了，保管给你卸完。
0: 说完他跟着老头就来到码头上，一看呢，10条大商船都满载着一包一包的芝麻，每包200斤呢。华云搭好了双层跳板，就扛开了。这人家脚行卸货，那都是每人一包，中间再歇两歇，再送到货场。他可倒省事，左肩头一包，右肩头一包，左右嘎着窝各夹一包。他一个人顶4个人干的呀，中间还不歇着。一上午的功夫，他就卸了2船的芝麻。老头一看，这人可真厉害，给他按数记账，总共是挣了2吊钱呢。老头又跟着华云商量，你中午别回家了，就在码头上吃饭吧，我们再给你加800钱的饭钱，吃完饭你就开工，还不行吗？
1: 行啊。
0: 这华云呢，又拿了800钱到码头和饭馆吃饭。书说简短，下午华云又挣了2吊钱，总共拿着4吊800钱欢欢喜喜的回家了。老太太正着急呢，这孩子这一天没着家呀，天都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呢？这一大早上就出去抢了，这难道抢一个还不够，这是把官府也抢了，那可就闯大祸了。正担心着呢，华云这边一推门回来了，他把钱往炕上一放，笑着说呀，
1: 娘啊，这回您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给你买去，这钱是我挣来的。
0: 他娘一看这钱，差点没下背过气去，我的孩儿啊，你这上午抢一个还不够，你这是把这票行都抢了呀。
1: 哎呀娘，你说什么呢？
0: 不是啊，我这是凭力气挣的呀。啊，是吗？
1: 哎，我到码头上给人家卸船挣来的。
0: 老太太一听可高兴了，儿子能出去给人家扛脚行了，这也是本分活啊，可太好了。老人家一高兴，病也减轻了许多。娘俩做了点吃的，第二天华云又到码头上卸船去了。刚卸了几包，就从南边来了一帮小伙子，个个手拿棍子，拧眉立目，冲着华云就过来了。当中是个矬胖子上前把华云挡住。
2: 华大愣，你别卸了。
0: 华云说道，
2: 为什么呢？
0: 这胖子理直气壮地说呀，
2: 我说不叫你扛了你就别扛了，你懂得我们这里的规矩吗？
1: 我不懂，我就知道卸货挣钱，不干活你管饭吗？
3: 我凭什么管你？